0: 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 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6: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7: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5: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8: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 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5: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9: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4: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响亮的名字，说到这个名字，大家一定想到京剧。京剧是中国的国剧，中国特有的戏曲，绵延千年，发展到京剧极其大成。所以作为我们中国人，要了解自己的国剧，那就必须了解这个国剧的代表人物梅兰芳。

这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在电影《贵妃醉酒》中的精彩表演。《贵妃醉酒》是一出载歌载舞的单折歌舞剧，在这出戏中，梅兰芳先生以深厚的艺术功力和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将杨贵妃演得既美艳娇柔又仪态端庄，《贵妃醉酒》也由此成为国内外观众百看不厌的经典剧目之一。梅兰芳先生生于清朝末年的1894年，本名梅兰，字婉华，出生于梨园世家。祖父梅巧玲是一位开宗立派的旦角演员，被列为同光十三绝之一。父亲梅如芬也是一名旦角演员。从梨园世家成长起来的他，最终成为中国京剧艺术的一代大师，我国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之一。梅兰芳先生一生塑造了无数美。

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女性之美，并被公认为四大名旦之首。她将京剧带出国门，传播到世界。她的表演将中国京剧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重要的戏剧理论体系之一。梅兰芳就是一个响彻艺术世界的名字。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令世人为之敬仰的艺术大师，却曾经因为天分不够，险些断送了自己的京剧之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而少年时代的梅兰芳

开始，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赞先生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传奇人生。系列节目《梅兰芳》第一集。

梅兰芳有这么好的一个先祖，梅兰芳有如此风靡，那么他当年一定是一个天才少年吧？不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当年学习条件并不很好，少年时代学习差点没学下去，被老师炒鱿鱼了，你们相信不相信？这个事情可是实实在在的被写在梅兰芳自己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里面。他自己说，我小时候学习条件不好，八个字，言不出众，貌不惊人。我先讲貌不惊人吧。一个理想的演员应该是什么样的脸型？外壳，脸型外壳应该柔和，线条要柔和，瓜子脸、鹅蛋脸。虽然我们京剧舞台上的旦角演员可以贴片子调整一下脸型，但是和你的本身的脸型好看与否还是有关系。梅兰芳既不是瓜子脸，又不是鹅蛋脸，什么脸型呢？介乎于圆脸和国字脸之间。我这里有一张照片给你看看梅兰芳的样子啊，看看，并不是鹅蛋脸，也不是瓜子脸。梅兰芳的单眼皮，眼皮看上去下垂，眼睛不大小，而且梅兰芳是个近视眼，从小是近视眼，有时候要迎风流泪。这个眼睛是演员脸上最要紧的部分，五官里边眼睛是最要紧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比如说你们看戏，你们说哪个演员啊表情好啊，哪个演员呢哎脸上不会做戏，就讲实际上区别就在于两个眼睛。因为人的五官上面只有眼睛是可以动的，是可以传神的，恰恰梅兰芳眼睛不好，没有传神，不会传神，这天赋条件第一不好的地方。第二，梅兰芳嗓子一般，他并不是一开口就响堂，作为一个演员来讲这还不够，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条件。可是嗓子也罢，眼睛也罢，脸型也罢，还不是最主要的缺点，最要命的是他的心理素质，他的性格反应迟钝，他的反应比人家慢半拍，所以这个 学习啊就是学得慢，人家一两遍三四遍灵敏的孩子一下就学会了，他不够灵敏，学得慢。梅兰芳八岁的时候，他的伯父叫梅雨田，请进了一个师傅姓朱，叫朱师傅，来教他戏。这个朱师傅家学渊源，绝对不是外行。看着梅兰芳这么样子啊，他不太喜欢。教了，他很认真的教了，教一遍，教两遍不会，这个老师急呀，骂没有用。拿去戒尺打小屁股没有用，不会还是不会，反应慢嘛。哎呀，老师时间一长就没有耐心了。哎呀，婉华呀，祖师爷不赏饭呐，祖师爷不赏饭。祖师爷是谁呢？大家知道啊，中国的戏曲起源于唐朝，唐玄宗李隆基在他的后宫梨园办一个戏班，自己上去玩打鼓当乐队指挥，梨园尊奉唐明皇唐玄宗为祖师爷。祖师爷不赏饭，就是你没有学习的条件，没有天赋，你将来成不了角儿。祖师爷不赏饭，你能成角就祖师爷赏饭了，给你一口饭吃，你有嗓子你有扮相。说完祖师爷不赏饭这几个字以后啊，这个朱师傅就走了，再也没有来教过梅兰芳。那个时候啊，教戏啊是一个产业，你得发现人才啊，学生好了演戏出名了
成角了，赚钱多了，我师父就有钱。否则我把那么多精力放在你身上，你不赚钱，你没条件，我不是白教吗？所以必须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一些有条件的学生身上。就像现在我们做股票，你得发现那个潜力股吧，啊，你得投资这个成长股吧，你见到垃圾股你就得远避他们，你别碰那个垃圾股。所以在梅兰芳当时，在当时焦溪师傅眼里面，那就是垃圾股，走了。这就是梅兰芳最初学习的一个故事。梅兰芳最早的一个师傅不要他，梅兰芳第一次学习失败了。

0: 京剧是我国最重要的戏曲品种之一。清朝乾隆年间，徽州人办的戏班三庆班北上进京，后来在京城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他们在北京的舞台上使得当时的多种地方戏相互融合，优势互补，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剧种，这就是京剧的前身皮黄。按照戏界前辈给好的京剧演员所列出的标准，应该是面貌好、身材好、身段好、嗓音好、唱功好、脑子好，可是这些标准对于少年梅兰芳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难怪教戏的师傅最终会拂袖而去，而少年梅兰芳也由此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涩与无奈。可是我们不禁要问，成才的路有很多种，梅兰芳为什么就一定要走上学戏的这条路？少年时代的他难道就没有别的人生选择吗？
1: 那么一定有人问了，这梅兰芳家里有钱吗？何必非学戏不可呢？可以读书去吗？将来干别的吗？读书做官做生意都可以吗？可是不行。首先，梅兰芳家虽然以前有钱，但现在在梅兰芳这个时代已经没钱了。他的祖父梅惠仙、梅巧玲啊，曾经是四喜班的班主，当了四喜班的班主当然有点钱，而且他自己有自己的教戏班，教戏的一个学馆，那么是一个产业，这个教戏学馆是个私人产业，他有点钱。可是这个梅惠仙、梅巧玲啊，40岁就死了，所以这个产业就没有怎么做下去，交给了梅兰芳的父亲叫梅竹芬，也没有几年，梅竹芬自己也当演员，也没有几年，26岁就死了。梅兰芳只有4岁，所以梅兰芳很早就成孤儿了。梅兰芳就过继给他的伯父叫梅雨田，这个梅雨田是拉胡琴的，梅雨田的收入时有时无。第二呢，闹庚子的时候，1900年，洋人和义和团打仗，戏馆不营业了，戏班不唱戏了，梅雨田也没活了，没收入。梅雨田不得不另外学一门手艺，修手表，赚点钱，做别的生意。可见家道是中国，所以梅家到这个时候已经没钱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梅兰芳不可能去上私塾、上中学、上大学，不可能，没钱。第二个原因，那是社会原因，当年演员的地位可不像现在那么高，当年演员叫戏子，看不起，整个社会看不起。有一句话叫做娼幽并列，幽就是幽灵，幽灵也就是你现在叫演员的意思，娼的就是娼妓，娼幽并举，把演员、把戏子等同于娼妓，下九流，属于三教九流，从事的是贱业，下贱的行业，全社会看不起。一般外界人士不和演员交朋友，就梨园行呢，随遇而安，自己自我封闭，也不和外界去多活动，甚至他们自己的这个婚姻啊，梨园行之内解决，也不到外头去找工作，梨园行呢自己找工作。第一，就大家梨园行一个习惯的思维，就把孩子送去学戏去，子承父业。这个北京的梨园行主要几十家人家，也不过最多就是一二百家人家，这么一个圈子代代相传。 当不了角儿，当配角儿，当不了配角儿，跑龙套啊，跑不了龙套，可以啊，到后台工作去，后台管事儿，啊，可以去管理衣箱，啊，给人穿服装，啊，给人化妆等等，后台有一套活。你再不行，你不愿意在这个戏班里边待，你可以到戏外头去，这里边还有制作行头的这个行业，制作胡琴的行业，是吧？你可以里边当学徒去，你可以到外地去采买这个竹子啦、蛇皮啦，哎，卖给这个京胡的那个的制作的作坊，是吧？所以梅兰芳离不开这个梨园界，这里有他社会原因，有他们家里边的一个习惯的思维，这就是梅兰芳的宿命，他们家还必须把他送去学习。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梅兰芳，一个飞升海内外的大艺术家，一位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京剧艺术大师，在他的艺术生命达到巅峰的时候，他为什么却停止了舞台演出？在许多人大搞戏曲改革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坚持一步不换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赛先生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爱国爱艺的感人情怀。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2: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疏营养、不干涩。
0: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梨园世家在今天是个尊敬的称呼，可是在少年梅兰芳所处的时代，却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宋元明三代都规定，演员的后代只能子承父业，不能改换门庭。清代虽然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却也沿袭了这样的习俗，因此梅兰芳注定了他的人生选择只能是学戏、唱戏、演戏。可是天分条件如此之差，甚至气跑了教戏师傅的梅兰芳，将会如何走向他人生的下一站呢？
1: 那么这一回学戏怎么办呢？梅雨田吸收教训了啊，他不把师傅请进来了，这回啊，他把梅兰芳送出去了，送出去便宜啊，请进来花费大，送出去啊，钱可以少花一点。送到谁家呢？送到他自己女婿的家里边，啊，这个女婿也姓朱，继承了前辈给他的一个教戏学堂，啊，这个学的人不止一个了啊，梅兰芳就在这一个一批学生里面一块学习，学费就比较低一点。可送过去也不行啊，这梅兰芳有那个前车之鉴，祖师爷不赏饭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个朱师傅曾经不要他，所以这个学馆里面的其他师傅都不愿教梅兰芳，敬而远之，知道你是梅巧玲的后代，可是敬而远之，谁也砸不起这个牌子啊，你要教不出。唯有一个人例外，谁呢？此人姓吴，名林仙，吴林仙，他愿意教梅兰。这个吴林仙啊，早年在四喜班啊打过班，工作过，教梅兰芳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他每天早晨5点钟就从家里边来到梅兰芳学习的地方，朱家的学馆，敲那个窗， 把梅兰芳叫起来，然后跟着带着梅兰芳啊遛弯儿。第一件事遛弯儿，逛马路。到哪儿呢？到瑶台，现在陶然亭一带比较空旷，有时候也到这个皇城根底下，皇城下面对着墙壁，或者在前门的门洞喊嗓子去。喊嗓子怎么喊？咦，很响，又把嗓子就弄得不好啊，嗓子要喊破的。孩子的嗓子很稚嫩，如果是不得法的话，嗓子要横掉，要坏掉。这吴先生非常爱护这个孩子，先把他遛弯儿。这遛弯不是十分钟、二十分钟，很可能半小时以上，很长时间，把人走热了，身体走热了，嗓子这儿血液都流通了。你再喊再叫就不容易受伤。这朱先生，这吴先生啊，爱护着梅兰芳的一个例子。吴林仙为什么要这样啊？如此认真，不计报酬去教这么一个被大家都认为没有天分的孩子，为什么？原来啊，其中有隐情。我刚才不是最早就说吴林仙曾经在四喜班里面搭过班，四喜班的班主就是梅巧玲，梅兰芳的祖父。有一次吴林仙家里边出了事儿，急需要用钱，可是囊中羞涩，没有钱，他也不好意思开口去跟人借钱。热锅上的蚂蚁呀、啊，着急呀、啊，这个心情，这个事儿，逐步的就让梅巧玲知道了。他也知道他要面子啊，知道吴林仙要面子啊。梅巧玲找准一个机会，趁吴林仙一个人在那的时候，他拿起一个东西扔过去，林仙啊，您看着啊，您把这个捡起来，给你个槟榔果，您吃吧。槟榔果，什么叫槟榔果？槟榔是一种水果，不大，圆的，小的，能够润肺清喉，这么一个东西，有演员学生有时候拿它来润润嗓子。吴林仙捡起来一看，圆的，打开来。那是个纸团啊，把纸团打开了一看，一张银票，现在讲就是一张支票。所以说这个梅巧玲啊，曾经非常得体的解决了燃眉之急，吴林仙的燃眉之急。所以吴林仙如此认真的报答梅巧玲，没有直接报答在梅巧玲身上，报答在他孙子的身上，这叫知恩图报。
0: 京剧艺术从清朝乾隆年间兴起，到同治光绪年间日臻成熟，一批剧目闪亮登场，一批名角脱颖而出，京剧也就迅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戏曲剧种。在这种背景下，梨园子弟自然都在积极争取自身的成才与发展，而梅兰芳是幸运的，他在自己最重要的人生路口遇到了像吴林仙这样恪尽职守、关爱有加的恩师。在吴林仙严格而又开明的培养下，梅兰芳开始渐渐走入了京剧艺术的大门，学戏也又开始被动转为了主动。但是梅兰芳自身的外在条件确实是比较差的，怎样做才能克服这些缺点呢？
1: 怎么办法？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去学习、去训练，对不对？那么梅兰芳是怎么训练的呢？针对自己的缺陷一去解决的呢？第一，眼睛啊，最要紧，他眼睛是最要命的。这个梅兰芳不是近视眼，眼睛没有神吗？怎么克服呢？ 一个方法就是训练眼神，每天早上在练功耗山榜的时候同时练眼神啊，他练好了吗？啊，这个眼神啊，眼睛啊对着前面一个焦点看，或者是一个片树叶盯着他看，盯着不动，把他看穿，看到他背后去。耗山榜啊，这个动作啊，就是一个台上的基本动作。为了一伸手就到这个位置啊，每天就得耗这个样耗。那么耗的同时，眼睛这么看，耗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小时，眼睛就盯着一个点就看那么长时间，基本上不能眨眼睛。啊，我到下面做一个给你们看看啊。

啊，眼睛老盯着一个点看，看几十分钟啊，很累，眼睛酸了，流泪了，梅兰芳坚持。就这样的话，他把这个眼皮肌肉啊，就练得有张力的，肌肉有力的，那个眼睛也有神力，也有凝聚力，聚焦了。所以这个眼睛是练出来的。

0: 还有一个梅兰芳一个著名的练眼睛的一个办法，养鸽子。天上的鸽子，梅兰芳在家里边养了几十只鸽子，有一个鸽笼鸽棚，他每天要花一点时间去伺弄这个鸽子。这个他把手一挥，鸽子就在鸽棚上齐刷刷站好了，他就像个司令官在那儿指挥他。他手里拿着一个很长的竹竿，六米长，如果要想鸽子要想它飞出去放飞，上面去挂了一个红颜色的绸子啊，他把竹竿这么一挥，这竹子啊，红飘的一飘啊，鸽子看见了，看见红的飞走了。如果要他鸽子回来，他就把这个竹竿上那个红绸就换成绿绸，绿颜色，再这么一挥啊挥啊，鸽子就飞回来了。那么他就眼睛看着鸽子飞转，就眼睛就看着随着鸽子的运动而运动。有时候鸽子啊飞得很远，他就目送鸽子飞得很远很远，他盯着看呢、啊，就像练山膀的练士都在看，看望穿云层，啊，望到天际这么看，眼珠也练活了，是吧？眼睛也睁大了，眼睛也有神了，有凝聚力了，聚焦了。这个练不是三天五载，练了十年，整整练鸽子练养鸽子练十年，每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几千年来在史书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传说。百家讲坛主讲人冯立群、钱文忠、郝万山、孙立群、纪连海联袂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科教频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特别奉献。
2: 时尚流行
3: 经典品味
2: 丰富多彩，
3: 百变生活尽在 ITAT 的世界，
1: 纯良典范，醇香中国，伊利特最高的山峰，跨度最长的桥，世界最深的内陆湖，看到最远，用智慧丈量世界，知而获智，智达高远。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您共享智慧人生。通过刻苦甚至是残酷的训练，梅兰芳的眼睛终于焕发出勃勃生机，达到了光彩照人的舞台艺术效果。但面对着嗓子不响堂、接受东西慢的缺点，梅兰芳又会有怎样的办法来克服呢？最终他是如何成就心中梦想的呢？
0: 除了练鸽子练眼睛以外，他第二个解决嗓子问题。他嗓子不是不大响，是吧？练嗓子，大家知道这个生活中的嗓子啊和舞台嗓子要求是不一样。舞台上的表现嗓子是要有色彩，要有表现力，而且当时没有这个现在的音响设备，所以你在台上说话唱戏要让末了一排都听得见，必须要有共鸣。没有共鸣，你生活当中嗓子很响的人，你到了台上，台下的人很远听不见你。那么如果你生活中是一条一般性的嗓子，到了台上会用共鸣的话，你的嗓子还是一条有威力的嗓子，所以必须经过训练。梅兰芳就练自己的嗓子。这怎么练呢？我刚才说咿呀，这个呀咿呀两，那是咿呀就是两个折口，基本上一个闭口音一个张口音，两个折口，折口就是韵折啊。那还有别的韵折，啊了啊以外还有哦了啊一哦哎哦很多，是吧？我们汉语有很多韵脚韵折， 我们京剧把它规定为13折，13个韵折，归纳的很简练的归纳13折。13折每一个折口，唇齿牙舌喉在嗓子里边，在口腔里面的位置都不一样。我们平时讲话不注意这些问题，在我们舞台上就很讲究这个发声的位置，共鸣的位置。旦角演员梅兰芳，他的嘴唇不能，为了好看，他嘴巴要张得很小不大，但是内口张得很大。你不咦咦咦，这个咦，这个咦，你看一个咦，这个咦字就必须啊，要把鼻的翼张开，鼻子要通气，把前额要引领，是吧？牙关要打开，上牙膛绷得像个降落伞一样，绷得紧紧的，对吧？内口张得很大，啊，然后这个用丹田气，啊，用丹田气冲击自己的声带，把这个软腭要抬起来，都就那么一番动作。那么梅兰芳通过对每一个折口的机械的训练，使他每一个折口之间发声都达到平衡，而且台上发哪个字，发哪个韵折，一张口里边口腔位置就到了，形成条件反射，练出来了一条嗓子，弥补了他生活当中嗓子不响的一个缺陷。

最后讲一讲就是他的如何克服他这个学得慢，还是学得慢呢？怎么办？有什么诀窍没有？没有，那就是练，苦练，死练，用笨办法练。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三遍不行五遍，五遍不行十遍，最后吴林先给他规定，你每一句每一段给我唱30遍。啊，比如说一个基本的戏啊，这个宇宙风，

就那么一句，好一遍。怎么记那个数呢？他左面摆一个空的碗，右面有一堆铜板，当时的铜板，康熙通宝啊，乾隆通宝啊，那个铜板。老爹爹范恩德唱完一句一遍，好，一个铜板放在碗里边，下一句再来一遍，老爹爹，好，第二遍，30遍。你梅兰芳再笨，也不会就30-50遍，那也不用，他有时候一二十遍，他真也就会了，会了也得巩固，30遍。

0: 她的那个漂亮的眼睛啊是练出来的啊，梅兰芳的好的嗓子也是练出来的、啊、梅兰芳的学的戏啊完全是靠着那种死办法笨办法机械的办法刻苦练出来的。后来梅兰芳出名了啊，成功了，这个原先说他那个祖师爷不赏饭的朱师傅啊，有一次在后台见到了朱师傅，非常不好意思，非常不好意思，哎呀婉华呀，真不好意思，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想不到你现在这么好。梅兰芳怎么说的呢？哎呀师傅，非常恭敬，还鞠一个躬，师傅您可不这么别这么说，要不是您说我祖师爷不赏饭，我还想不到我会有这么多缺陷，我还不会下那么死功夫去学习啊，我就不会有今天，因此翻过来我应该谢谢您的。我今天讲的是梅兰芳早年的一些学习的故事，他以情捕捉，笨鸟先飞早入林，从而拿到了进入梨园，在梨园界能够吃好一口饭的那个饭票。后来他怎么这个饭越吃越好，后来他怎么一举成名的呢？咱们下次再讲。
1: 梅派京剧以它的华丽和谐之美流传了大半个世纪，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然而作为梅派京剧的创始人，梅兰芳的成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那么成长中的梅兰芳经历了哪些故事？他又是靠什么成为梨园之王的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在先生为您倾情回放京剧大师梅兰芳一举成名的经典往事。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在《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盐商的奢靡与世人的酸腐形成鲜明对比，而沈琼之的登场却打破了通常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框架。他不甘沦为盐商妾室，以才学与勇气对抗命运，成为书中一抹亮色。那么沈琼之的突围与反抗有着怎样的时代意义？他的勇气对今天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才女的突围，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2: 咱们知道啊，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标准的男权社会，所以不出意外的呢，是活跃在《儒林外史》这个社会空间的绝大多数文化人也都是男性。不过呢，一个非常富有光彩的知识女性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单调和乏味，为这个有些单调的世界增加了一抹亮色。她就是沈琼之。这个沈琼之呢，她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行为，是才女们试图冲破那一时代加在

0: 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的文学反应，也体现了吴敬梓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天呢，常州贡生沈大年带着他的女儿沈琼芝乘船前往扬州。他呢是送女儿到扬州和盐商宋维富成亲的。凡是对扬州有所了解的人啊，都知道这个扬州是一座因盐业而兴盛的城市，特别是在明清两朝，扬州因盐业也就达到了富庶繁华的顶点，而不少盐商呢也就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满，乃至是富可敌国。这些靠垄断经营暴富起来的盐商，大部分文化程度都不太高，又往往喜欢拿那种奢侈淫靡豪华的生活方式来炫耀自己的财富。这些呢就都对读书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刺激。本来啊，中国社会从管子以来不是有这么一个排行吗，叫士农工商，那么读书人呢是排在顶端的，但是盐商的这个巨大的财富就引动了整个社会上对他们的普遍羡慕，这就极大的冲击了传统读书人原有的那种心理优越感。而那些盐商偏低的文化素质以及这种奢靡浮华的生活方式，也就让读书人找到了鄙视他们的足够理由。综合起来说啊，虽然也有部分读书人贪图盐商的银子而奔走趋富的，但是读书人的这个主流态度呢，则是对他们抱有一种混合着这种酸味儿啊和醋意的那种鄙夷。那个时候的主流读书人是这样的啊，轻蔑地把盐商们叫做盐呆子。当然了，这个绰号当中的酸味儿和醋意，也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有着清楚的自我省察的。哎，他们觉得他们就发自内心的鄙视，但是你认真分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点羡慕嫉妒恨的那个意思的。咱们拉回来说《儒林外史》，沈大年为女儿所找的这个夫婿宋维富，就是扬州有名的盐呆子，而且是大盐呆子之一。他的身份呢是总商。什么是总商？就是盐商当中的总领之人，负责配合盐政衙门协调盐业运营，包括什么分配盐引啦、征收盐客啦、查禁私盐啦、参与盐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啦等等等等。一句话，这个宋维富不但钱多，而且背景深厚，影响巨大。对于做主把自己嫁给大盐呆子宋维富这件事儿啊，沈琼芝其实一开始就是抵触的，因为女性和男性还是不一样的嘛。身为才女，她对浑身铜锈的这个盐商，并没有男性读书人那种不乏羡慕嫉妒恨的那种酸葡萄心理，她还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瞧不上。不过呢，作为女儿，他也理解父亲的种种艰辛不易，他也知道父亲的选择无非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拥有衣食无忧的一生，所以尽管他认为这是一件不太理想的婚事，但还是捏着鼻子勉强同意了父亲的决定。本来呢，身为才女下嫁苏商，沈琼芝已经是委屈万分了，但是到扬州之后，他才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到了岸上，沈大年就叫了一乘小轿子，抬着女儿，自己押了行李，按照约定来到缺口门，这是个地名啊，缺口门宋家旗下的一家旅馆里，然后让伙计通报宋维富。在沈家妇女的预料当中呢，应当是这个样子的，那典礼已经是张灯结彩。伙计们一听是沈家妇女赶到，马上忙不迭的一面高声欢迎，连声贺喜，安顿沈家妇女住下，一面就赶紧报告宋维富亲自前来， 商议在一个黄道吉日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他原来预想的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店里伙计们听说沈家妇女到来，一副见惯不怪的表情。通报宋岳父不久之后，到来的只有一个家人，说老爷吩咐了，叫把新娘抬到府里，沈德年呢在店里住着，让账房来安排酒宴款待。沈德年听说这话，当时就错愕万分啊。他转向女儿说，琼枝啊，我们只说到了这里，全且住下，等他选择个黄道吉日过门。看这个光景啊，这姓宋的是没有把你当正事。这宋家你去还是不去，你自己做个主张。咱们说过呀，身为才女的沈琼枝一开始对嫁给盐商本来是不以为然的，听到父亲的这个话呢，她本来是可以和父亲掉头就回到常州的，但到了这个档口啊，她的不平和斗志反而被激发起来了。她说，爹你放心，咱家又不曾给他立下卖身的文书，得了他的银钱，凭什么要去给他伏低作小？不过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光景，爹要是和他吵闹起来，反而被别人看了笑，干脆呢，我就先随他去，到他家里我看看他到底是如何待我。事已如此呢，沈德年也就只好依着女儿的言语，看着她装扮起来，头戴凤冠，身着霞帔，坐上了去宋家的轿子。
1: 面对沈琼枝的泼辣性格，宋为父会怎样处理？
0: 老爷今日不在，你权且进房，有什么话等老爷来家再说。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这个沈琼枝坐在轿子上，是随着那家一直来到河下，进了大门，几个在门口同看门的管家正说说笑笑的小老妈，看见轿子进来，问了一句：“是沈家新娘来了？”得到肯定之后呢，就吩咐了一句：“请下了轿，走水巷里进去。”沈琼枝听见呢，也不言语，下了轿，跟着几个老妈一起走进里面，到大厅上坐下，说：“把你们家老爷叫出来和我说话。我常州姓沈的，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家，姓宋的，即使要娶我，为什么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就这么悄悄地抬了来，这是拿我做妾吗？我父亲有亲笔写的婚书，你让姓宋的拿来，大家一起看看。如果婚书上写明是妾，我也没得说；如果不是，一定不与他善罢甘休。这个沈琼枝这通发落呀，就把老妈和家人都吓了一跳，哎，慌忙走到后面报给宋为夫知道。那宋为夫正在药房里看着这个药匠在那儿弄人参呢。听了这番话，把脸都气红了，说：“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也要娶上七八个妾，都像这般淘气起来，就是闹腾起来，是吧？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他既然来了，还怕他长翅膀飞走不成？”略作沉吟，他就吩咐一个丫鬟传话给沈琼枝，说：“老爷今日不在，你权且进房，有什么话等老爷来家再说。”沈琼枝呢，听了那丫鬟的话，心里想：这么一直在客厅里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不如且随他进去，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再做打算。于是就跟着丫头走到了宋为父给自己准备的院落当中。沈琼枝就发现了这个宋府是太大了，也太豪华了。引路的家人把沈琼枝引出客厅，从背后左边一个小柜门里进去，是三间楠木厅。咱们知道楠木是非常贵的，人家拿楠木然后做厅，这家里边都有钱了。还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因为扬州那个地方呢本身没什么石头，那个山都是用各处买来的奇石堆叠起来的。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看这个家富和不富，哎，就看这个家石头有多少，石头的质量怎么样。咱们知道石头是花钱而没什么用处的，这个越有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表明这个家越有钱。你看 太湖石堆的山子，这个宋家真是太有钱了啊！沿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串入一个花园里面，是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一个极宽极大的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朱红的栏杆，然后夹着这道走廊，从这个走廊走到尽头有一个小小的月洞，啊，月亮门四扇金漆门，走进去是一个独立的院落。这个小院子里呢有三间住房，一间作房，就是做饭呀杂用的房子吧，都铺设的漆漆整整。这些丫鬟引着沈琼之住下，随即又有老妈子送茶来照顾沈琼之吃茶安歇。安顿好沈琼之啊，那个丫鬟就来到宋为父那儿回话。宋为父呢就问那个丫鬟，沈琼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丫鬟就据实回答说，他呀人物长得那是很标致，不过看样子有些背赖，背赖这里边就是有点横，有点泼辣那个意思，不是个好惹的。宋为父听了没说什么，挥手叫丫鬟下去。
1: 面对着面容姣好、才华横溢但却有着泼辣性格的沈琼之，家财万贯、见惯风浪的宋为父可谓是不慌不忙、镇定自若，似乎对如何拿捏这位新纳入的娘子已然成竹在胸。那么沈琼之在宋府的故事又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宋为父又能否如愿降服沈琼之呢？
0: 宋为父为什么这么处置呢？这个《儒林外史》没说，但在我看来啊，这是宋为父有心机的所在。他知道这个沈大年虽然有一个贡生的功名，贡生咱们知道就是相当于准举人了，那社会地位很高了，但说破天来也就是个教书的呀。他现在他的女儿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家碧玉罢了，先让沈琼之住下，让他领略领略宋府的豪华阔绰，然后在家里让他感受感受总商人家森严的规定。在这个环境当中用不了几天，凭他怎么背来，也就是泼了，到时候都不难拿捏他。安排下沈琼之啊，第二天宋为父就吩咐管家到沈大年下榻的旅房里，从账房里兑出500两银子给他，告诉他女儿不在宋家，带着银子你回家了。沈大年一听这话，顿时就明白了宋为父是要买他女儿做妾的，于是气愤愤的就把这个宋为父告到了江都县。之前看过状子，说沈大年是贡生，是衣冠人物，怎么肯让女儿嫁给这个盐商做妾呢？盐商们的豪横竟然到这个地步吗？就把沈大年的状子收了。这个宋为父呢知道这个事儿，连忙派人到知县处打通关节，花了好大一笔钱。知县收了钱第二天口气就变了，认定沈大年你既然肯把女儿自己送到宋为父的家里边，显然就是让女儿给宋家做妾了，于是就把这个沈大年的状子给驳回了。沈大年不服，再次提起诉讼，知县又生气了，一纸批文命令两个差人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之呢在宋家一住几天，既没见到宋为父，也没接到父亲的半点消息，凭着直觉沈琼之猜到父亲一定出事儿，再这么在宋家待下去可能真的就成为宋为父案板上的肉了。思来想去叫做36计走为上计，不如先离了宋家再做道理。想到这儿，沈琼之是立刻动手，把房间里能装走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等等都打了个包袱，扮成一个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丫鬟，5更时分从宋家后门逃走，清晨就出了超关门，坐上了离开扬州的航船。上船后的沈琼之就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何去何从。第一个浮上这个沈琼之的脑海当中的选择，当然就是回常州找父亲了。 不过第一秒脑子里冒出这个想法，第二秒就被自己否定了。他是这样想的，当初离开老家，父亲那已经是大张旗鼓的逢人便说，把自己许配给了扬州的总商宋为富，如今自己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哎，父亲还被抓起来了，给押解回去的，颜面何存呢？况且又在宋家已经住了几天，自己虽然还是清清白白的女儿之身，但是我这清清白白又能向谁证明呢？你毕竟在人家住了那么些天了。再就是他离开宋为富家的时候还顺走了，哎，咱不说偷走了，咱说顺走了一包袱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这也价值不菲啊。宋家绝对不肯和自己善罢甘休的，自己如果回家，那和自投罗网又有什么区别呢？到底何去何从？思忖半晌，一个答案终于浮上心头：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两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知。于是我们的问题啊就又来了，第一，为什么沈琼志要去南京？第二，他到南京后的命运如何？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沈琼志为什么选择去南京？理由沈琼志其实已经自己给我们给出来了。沈琼之的话实际上可以拆分为三点：第一，南京是个好地方；第二，南京可以存身；第三，南京有希望。咱们先说第一点，南京是个好地方。关于这点，其实我们在杜少卿那集里边已经说明了，比如说南京景色优美，人文荟萃，是值得一去的梦想之城，比如说南京作为大邦，能容下各种各样的人才，提供无限可能。沈琼之要去的南京和杜少卿要去的南京是同一个南京，所以这个理由我们就不再说了。我们再说第二点，南京可以存身，这也就是沈琼之所说的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两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所谓卖诗啊，当然不是像咱们今天这样发表文章出书挣稿费挣版税，而是要以诗文唱和来赢得养家之资。在当时呢，这确实是一条职业才女可以谋生的道路。她所依靠的市场呢，主要有两个，一是男性读书人，文人学士之间少不得要办各种集会，座上全部都是男子，气氛太单调。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位兰心蕙质的女性侧立其中，甚至主持风雅，那就满座为之生春。你像历史上的薛涛啊、李冶呀、就是这种类型。二呢，是闺阁才女群体。明清时期呢，才女文化在江南可以说是风行一时，闺阁才女结社赋诗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现象。咱们看《红楼梦》里面其实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这个群体成员呢，有好多都是那种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如果能够以诗歌才能脱颖而出，被这类团体所佩服和接受，也会在于他们的相处当中得到酬劳和馈赠。这是卖诗。除了卖诗之外呢，其实沈琼之在后文交代当中也说了，他还有一项绝技，就是他赐得一手好顾绣。这个顾绣呢，因为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家而得名，哎，它是以名画为蓝本的画绣，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这个艺术性非常高，所以往往能够卖上非常好的价钱。会作诗，善刺绣，这是沈琼之这个自己养活自己的资本。但是呢，这份资本要发挥作用，也还是要看市场条件如何。只有在南京这样有好多名人的这种大帮，才有足够的需求或者说市场，才能让他足以谋生。哎，这是在一个小地方所不能够达成的任务。
1: 依然独闯南京的沈琼之有着怎样的构想？
0: 通过诗歌才华结交名人， 通过他们的渔阳推介来获得声望。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最后呢，是第三点，是南京有希望。这就是沈琼之所说的遇着些缘法，或者说用咱们现在更通俗的话来表述，就是说有机会，哎，有机遇。那么沈琼之所说的缘法究竟是什么？咱们要了解这点啊，就需要把这句话放到这个明清时期江南风行一时的才女文化，以及那一时代涌现出的才女中的几个佼佼者来看。比如说才女洛绮兰被当时的大才子袁枚收为弟子，在袁枚的这个渔阳推介下，才名是名噪一时，通过袁枚向他求师的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又比如说才女汪玉珍，才华很好，但是际遇不太好，穷的都没饭吃，也是在袁枚的渔阳推介下，他的才华和贫困被吴江的诗社所知晓。这些诗社的成员呢，目睹才女的困境啊，于是慨然出手，纷纷解囊，帮助这个汪玉珍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表现出了非常令人赞叹的情谊。这个事情呢，是成为诗坛的一段佳话的。从这些例子呢，咱们就可以看出来，通过诗歌才华结交名人，通过他们的渔阳推介来获得声望，乃至改变命运、留名后世，是才女们所认可的一条路，也是可以走得通的一条路。就这样呢，拥有如花美貌啊，以及足以养身的才艺，怀揣着遇着些缘法的憧憬，沈琼之就一头扎进了当时的才人普遍视为梦幻之城的大邦南京。
1: 逃离了富商的束缚和官府的欺压，此时的沈琼之似乎离自己所期待的新生活越来越近。才貌双全的他，怀揣着对美好人生的憧憬，来到了心中的梦幻之城南京。那么在这里，沈琼之能否凭借自己的才华立足？他又能否得偿所愿呢？
0: 他在南京的境况如何呢？他所憧憬的缘法到底让他遇到了没有？他最后的人生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回答是啊，境况很艰难，他憧憬的缘法也并未遇到。他以诗歌打破女性普遍命运的突围行动，最后也无疾而终。咱们先说他的生活境况。到南京后啊，沈琼之在王府堂手帕巷内租了一套房子住下，然后就到处张贴广告，广告上写着毗陵女士沈琼之精工固绣，写善作诗，欲王府堂手帕巷内，赐故者幸任毗陵沈，招牌便是。招牌挂出去啊，也有来求诗的，也有来买斗方的，也有来拖着让他刺绣的。靠着自己的诗歌才华和刺绣工艺啊，沈琼之在经济上确实是实现了自给自足，但这样在当时女性当中颇为出格的行为啊，也引起了社会上普遍的误解，以及那些心存不轨的恶少的觊觎之心。一传十，十传百，各种原因到他门前来这种觊觎骚扰的，那是络绎不绝。比如有一天，这个杜少卿和五叔游秦淮河，在小凉棚船上喝酒，下午呢，这个到立社桥上岸，然后就看到了沈琼之贴在码头上的这个招牌。这个五叔看了以后啊，杜少卿这个朋友就大笑说，杜先生，你看南京城里有这么多这个奇事，这些地方呢都是开私门的女人住，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却挂起个招牌来，岂不可笑？哎，什么是开私门？所谓开私门，就是做暗娼的这个意思。五叔的猜疑当然是不对了，但也确实是 事出有因，因为沈琼之所寓居的那个手帕巷地进东关头，正是南京的这些青楼聚集之处。而沈琼之的打扮呢，书中也有介绍，书这个下路柳鸠穿着一件宝蓝纱大领披风，是所谓的下路打扮，其实就是和那些青楼女子风格相近没什么大差别的那种打扮。至于那些刚才我们说的还是像什么杜少卿这样的文人学士尚且如此的猜测，至于那些恶少所找那些麻烦，那是没有哪天没有的。咱们通过这些情况来看呢，就是总体来说呀，他在南京的处境是不理想的。用他自己对杜少卿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以我为江湖之道，你要不就猜我是青楼女子，要么就认为我是拐了钱财跑出来的。尽管沈琼之以自己的才华和泼辣在南京城算是暂时立住了脚，但这个情况实际上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凶险的。咱们刚才说的是处境，再说他所期待那个缘法有没有。沈琼之在南京的活动啊，当然是成功的引起了以杜少卿为代表的南京名士群体的注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啊，沈琼之刚到南京的时候，这个五叔啊确实是曾怀疑他做的是所谓下路勾当，但时间久了，咱们平常不是说吗，叫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个南京这个名士圈也发现他确确实实是靠卖诗写字刺绣清白度日的，对他的看法呢也就有了改变。终于有一天，杜少卿和五叔一起决定去探一探沈琼之的究竟。知道来访的客人是两位名士，又特别是杜少卿号称叫南京城的诗坛祭酒，沈琼之就非常重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呢，沈琼之打听到杜少卿的妻子也在南京，当即表示有些话不方便对杜少卿讲，不如就到南京府上去拜望杜少卿的夫人，把自己的心事细细诉说。杜少卿答应了，随即先行回家，而沈琼之也随后到杜家拜会杜夫人，将自己的过往经历和盘托出，并且恳请夫人相助，说现在啊，只怕宋为父不能忘记我，还要追踪而来，希望夫人能够帮帮我。当然了，所谓请夫人相助，请这个杜少卿的妻子帮帮他，其实就是请杜少卿来帮帮他。不过这样的措辞呢，是打消了杜夫人可能有的关于自己和杜少卿的这种嫌疑，应当说他做的还是很得体的。在沈琼之的设想当中啊，这个杜少卿家世显赫，交友广泛，要是杜少卿能出手，自己不但有希望脱罪，并且也极有可能借此进入南京城这个名士圈的这个机会，获得自己所期待的诗坛的声望。不过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杜少卿让他失望了。杜少卿并没有亲自出面动用自己的各种人脉资源去救沈琼之，只是赠给他自己的一部诗集，又让五叔当面写了一首诗来奉赠他，意思是什么呢？万一被官府捉过去，也让这个官府知道沈琼之和自己以及南京名士圈有所交往啊。至于究竟如何，他觉得自己不方便，那就看他的造化。他也仅仅做到了这一步，没有像沈琼之所期望的做的那么多。然后咱们最后说一下沈琼之的结局，这个结局不大美妙啊。抓捕沈琼之的差役到底还是找到了沈琼之的住所。已经身处绝路的沈琼之啊，这一刻 表现得真是让我们感佩万分，他勇敢、镇定、决绝，令人动容。这个知县看他相貌不差，然后就问他，既是女流，为什么不守规范私自逃出，然后还偷窃了宋家的银两，钱宗在这个南京干什么？沈琼之这个时候就说道，宋为父强占良人为妾，我父亲和他收了宋，他买主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啊！况且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侍外黄庸奴，故此逃了出来，这是真的。这个知县又问说，你这些事儿江都县来问你，我不管。你呢，既然会作诗啊，说你通文墨，你能当面写首诗吗？沈琼之就说道，请大人随意问一个题，我就立刻可以做。然后这个知县就指着堂下的槐树，哎，就说道，就以此为题吧。沈琼之是不慌不忙，就吟出一首七言八句，哎，写的是又快又好。知县看了就觉得非常棒，然后叫两个原差跟着他一起到下手取了行李，当堂查证。这个时候就翻到他的首饰盒，有碎银子，然后还有一本书，还有那卷诗，杜少卿还有这个五叔给他的。知县一看呢，就知道他和本地的名士互相唱和，也手下容情，签了批文，告诉他们这些差人押沈琼之到江都县，一路小心，不要多事，定了回来。那个知县呢和江都县他们两个是同年，也写了一封信装到官文内，托江都的知县把沈琼之还给沈大年，然后让他另行择婿，这个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沈琼之的故事呢到此也就结束了。最后是一点思考，那就是沈琼之氏的突围到底有什么意义？之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疑问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啊，沈琼之这番折腾啊，全是瞎折腾，几乎都是无用功，不是吗？本来当初和父亲到扬州，发现宋为父并不是要娶自己为妻，而是要纳自己为妾的时候，父亲就曾问他说，到底要怎样，你要做个主张。那个时候如果沈琼之选择回常州，哪里有后面那一堆破事儿呢？再往后他从宋家逃走，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他不选择回常州，理由是什么呢？所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乡人家耻笑。那么在南京折腾了一通，回到家，故乡人的耻笑难道就会比以前少吗？兜兜转转还是回到常州去等待下一桩婚姻，那么他这一番折腾难道不是庸人自扰吗？还不仅如此，沈琼之这一路逃亡遇到的危险，那可远远比他所可能遇到的机遇其实是要多得多的。沈琼之卷了一包袱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从宋家逃走，他的身份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逃犯了，把自己的命运置于不可知的恐怖之中，难道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吗？面对刚才那样一通疑问呢，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说你话不能这么讲。沈琼之他面临的以及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责任不在沈琼之，而在于那个让他危机四伏，让他动辄处于风险的那个黑暗的社会。面对这样压抑黑暗的现实，哪怕可能遇到种种的危险，也要奋起抗争，这才是英勇，这才是应有的态度。沈琼之的突围失败了，但他对自由、对尊严、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以及为此而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的精神，还有他几乎是落地生根般强韧的生命力， 都令人无比感动乃至肃然起敬。他是反抗黑暗与不公的斗士，对于他的奋起失败我们可以惋惜，但绝不当嘲笑和指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才女的突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1998年3月23日，一架代号为猛龙的战机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在第三代战斗机自主研制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28年过去，从首飞成功到形成系统化发展，歼十不仅成为人民空军重要的主战装备之一，也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能力的不断提升。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走进人民空军重要的主战装备之一歼十战机。
3: 从1986年歼十立项到1998年首飞，12载春秋，无数不眠之夜，千万次精密调试，终于在这一刻，从图纸上的线条化作蓝天中的战鹰。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当时宋文聪总师就说，从今天起我的生日就是3月23日。28年前，歼十寄托着梦想，承载着奋斗，今天它依旧锋利，依旧强大，成为祖国的空中利剑，是保卫共和国天空的重要一员。
4: 歼十首飞的历史性时刻，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是一代航空人青春与信念的永恒定格。那么歼十的成功研制都取得了哪些历史性的突破呢？
5: 歼十的研制成功对于中国的航空工业而言意义重大，它的研制成功意味着我们的战斗机或者说我们的航空工业从之前的跟跑开始呢向并跑发展，而且呢实现了我们战斗机带的更迭，带的跨越。那么从具体的技术来看呢，我觉得至少有3点突破。那么第一点呢，实现了压式布局的成功研制。那么压式布局我们之前经常谈，它的优势很多，比如说它采用这个2片压翼，那么在大鹰角的情况下呢，可以产生托体涡，那么托体涡和后边的这个机翼产生的涡流呢相互耦合，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机翼的升力，提高整架飞机的最大升力系数。其次呢，歼十使用了3轴4移度全线的电传操纵系统。歼十的气动布局就好比是一匹烈马，非常的泼辣，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缰绳去控制它。那么这种电传操纵系统呢，相当于一个缰绳，让烈马成为千里马。此外呢，歼十的研制还带动了发动机啊、 机载设备啊，机载武器的发展，比如说被它配套研制的涡战十这种大推力的高推重比的发动机，性能非常先进。目前来看呢，世界上能研制这种发动机的国家也只有三个。那么在歼十工程的带动下呢，我们的涡战十也研制成功。那么后续呢，不仅装备了我们的歼十战斗机，还装备歼十一、歼十六，那么为我们的先进的大推力的发动机奠定了基础。
4: 那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啊，在歼十研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这个飞控系统啊、气动布局啊，还有发动机的匹配方面，这都面临着很高难度的课题。那魏先生，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当时我们在这些领域到底都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6: 成功研制歼十战斗机，我们确实是克服了很多的挑战。因为以前呢，我们研制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那么从歼五、歼六到这个歼七，我们发现啊，这些战斗机它都有一个国外的亲戚。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研制的过程当中，可以在一个成熟的型号上，可以在一个成熟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学习，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模仿。但是呢，从歼十它独特的外形设计理念，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它终于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战斗机不再相似。这体现出呢，我们在设计理念、在外形方面采用了这种更加独立自主的创新设计。这肯定是要承担风险的。但是呢，歼十它的顺利首飞，包括后续进行更好的试飞，那么验证了我们航空工业体系，尤其是在战斗机的设计方面，已经是非常的成熟，敢于大胆地走出一条自主化的这样的一个原创设计的道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种先进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它得到了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进步。那么不仅仅是让人民空军拥有了一款非常靠谱的、非常现代化的这种三代的战斗机，而且呢，它相关的技术成果、设计理念，包括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团队和优秀的人才，也对于整个的中国航空工业体系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呢，歼十它像一股新鲜的血液，让我们的航空工业体系、让战斗机的研发体系变得更加的有活力。
4: 嗯，二十八年前的首飞只是开始，歼十并没有停留在单一型号阶段。如今，歼十家族在日渐壮大，不断在升级中完善作战能力。
3: 歼十战斗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多用途第三代战斗机，具有高可靠性、高生存力和高机动性能。其作战半径大，起降距离短，攻击能力强，综合作战效能达到国际同类战斗机先进水平，能够在制空作战时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歼十 A 采用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和压式气动布局，是一型多功能、超音速、全天候空中优势战斗机。歼十 B 是基于歼十 A 的改进型，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采用了棒式进气道。这种创新设计取消了常规进气道前的负面隔层，从而显著减轻了战机的重量。同时，全新的无源相控阵雷达以及全面升级的航电系统，都使得歼十 B 在作战性能上有了显著提升。现代空战早已不再是单机较量，而是体系之间的对抗。歼十 C 凭借先进的航电系统和传感器网络，有极强的战场感知与电子战能力。在继承歼十经典气动布局的基础上，歼十 C 实现了作战系统的跨代升级，成为了一款具备全方位作战能力的多用途战机。
4: 那在歼十 A 到歼十 B 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啊，进气道的设计变化应该是尤为明显的。那采用这种棒式进气道，对于整机的性能来说有什么样的提升呢？
5: 歼十的基本型包括 A 型和双侧型，采用的进气道是二元三波系进气道。二元呢，主要是指这个进气道进气口的这个形状是矩形的。那么到了歼十 B， 我们就开始采用这种棒式进气道。那么棒式进气道相对于之前谈到的这个进气道呢，它有几个优势。第一个就是结构大大简化了。那么之前的这个二元三波系进气道，它有这个覆面层隔道。我们可以看到呢，覆面层隔道前部呢、上部呢还有几个这个小型的这个加强筋或者说导流片。 那么网友呢，往往把基本型的歼十啊，有一个俗称叫棍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源于它进气道啊，这个负面层隔道上部的这几个加强筋。那么到了这种歼十 B 这种棒式进气道，就取消了前部的负面层隔道，使用了一个鼓包啊，我们传统叫鼓包。那通过小鼓包呢，可以排除机身的这个负面层，保证它干净的气流进入到这个进气道当中，这样呢大大简化了结构，降低了重量。其次呢，由于这个进气道有一个鼓包，它对后方的发动机的叶片呢有一定的遮挡作用，这样呢就可以提高咱们的这个战斗机的隐身性能，降低它正向的雷达反射接面积。
4: 嗯，那现在我们看到五代机都已经服役的背景之下，猛龙家族歼十系列他们在现有的作战格局当中、体系当中又还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6: 首先呢，像歼十 B 或者是这个歼十 C， 那么它都是成熟的空中作战平台，那么生产的数量非常大，那么在执行大规模空中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这种数量的优势。那么从歼十的基本型再到歼十，包括呢到歼十 C， 我们看它的性能在不断的完善，甚至可以说在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的支援下，它也可以和对方更先进的甚至是隐身战斗机去一较高下。此外呢，现在歼十的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不仅可以用于夺取制空权，也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针对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所以呢它是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空中作战平台。那么数量层面有优势，技术层面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在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升级、在不断的完善，在战场上啊是越打越有力量，而且呢也是我们人民空军体系化作战当中制胜组合的一份子。
4: 嗯，在型号持续升级的同时，歼十也迈出了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从列装巴基斯坦空军到在复杂环境中参与实战任务，外销型歼十 CE 的表现也成为了外界观察中国航空装备能力的重要窗口。歼十 CE 出口巴基斯坦对于中国军工出口来说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5: 歼十 CE 成为中国航空武器装备撬动世界高端武器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啊。第一呢，它本身性能非常先进，它在这个空战中呢能够取得很好的战果，源于它本身的性能，比如说它机动性非常强，近距格斗非常这个能力非常强。另外呢，它的这个航电系统包括这个超视距空战能力非常强，比如说它使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探测距离非常远，然后再配合霹雳15空对空导弹，可以实现非常远的这个空战距离。那么其次呢，这种战斗机具备这种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啊，可以和咱们中国出口的一些预警机进行配合。那么包括呢，它本身搭载的武器装备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既可以进行空战，进行超视距打击，也能够发射这个防区外对地打击的导弹。那么这个综合作战效能是比较高的。
4: 我们回顾歼十 CE 在实战当中所取得的战果，魏先生，您认为它在这种体系化协同作战还有超视距空战方面体现出了什么样核心的优势性能？
6: 如果在南亚的天空上针对各种战斗机进行一个排名，按照实战的成果和成绩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歼十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当然呢，是我们外销版本的歼十 CE。 我认为呢，歼十 CE 能够实现出口，并不仅仅代表我们国产的独立自主研制和制造的先进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拿到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中国战斗机的标准，包括呢我们的这种联合的空中作战体系，也一起推向了国际防务市场，而且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是取得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战绩。因为歼十它肯定是要和相应的机载的弹药和机载的系统进行匹配的，比如说执行空中作战任务，那么他想要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具有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击落的优势，不仅自己的机载雷达要看得远，那么 它的这个火力要打得远，也就是中距的空空导弹，它一定是要在更远的距离上，在对方无法开火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上，能够率先把对方的目标给打掉。那么而且呢，歼十 CE 啊，同样呢也具备啊这个空中的加油能力。那以后呢，我们国产的空中加油机推向防务市场之后，那么预警机、空中加油机、歼十，包括先进的啊这种防空反导系统，它就可以构成立体化、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所以它的出口可能会带动更多的中国制造走向国际防务市场，取得更好的成绩。
4: 嗯，也是通过歼十 CE 这个代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作战体系的能力啊。那从国内到国际，歼十不断地展现着自己的实力和风采。今年的2月3号，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驾驶歼十表演机在第10届新加坡航展上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空中芭蕾。
3: 2月3日，为期6天的第10届新加坡航展在樟宜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7: 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8: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9: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8: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10: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4: 黄金时刻。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泽峰。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的节目的。
6: 咁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投资者点样把握银发经济嘅投资机遇。
6: 咁而股市扫描咧，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翁，同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5: 沙时间的财政湾区来关注十号2.5万亿元，一季度广东外贸稳足提增，这个稳中提增，结构升级再创新高。
6: 二点观察会聚焦到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深圳举行，重心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
5: 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的。下面先是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好啦，先系关注 A 股咧喺变嘅，咁啊见到咧指数继续维持一个咧横盘震荡嘅，咁但系相对嚟讲咧，深圳市场嘅走势较为之弱少少。咁中午收盘咧，上证咧收喺4083点，下跌咗两个指数点，跌幅0.07%啦。深证成指报收14934点，下跌60个指数点，跌幅0.41%。创业板指咧报收3629点，下跌19点，跌幅0.54%。大市成交方面，半日市去到16100的成交水平，个股方面就跌多升少的，下跌个股加数超过了3500家，而上升个股加数是1500家左近。另外再来关注今日板块方面的情况，见到从行业角度来讲，见到一些航海装备、房屋建设、煤炭、证券，还有包括一些石油石化、医疗服务等等的板块是有一定的走强的，但相对来讲热点较为散乱一点。调整居前的见到有一些旅游酒店、景区，包括还有一些医疗美容、一些消费类的个股都是出现一定的回调。除此之外，一些硬件类的板块好像就机器人板块，包括一些好似航空装备地面兵装等等一些军工类的个股都出现一定的调整的。从概念角度来讲，其实 AI 应用好像 Kimi 概念今天来讲跌幅是居前的，还有部分的一些前期强势的一些手机的设备、3D 的一些设备等等的板块今天都是转弱的。
6: 关注下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收25754.65个点，跌幅是0.66%，跌了171个点。国企指数报收8674.34点，跌了82个点，跌幅是0.94%。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879点，跌了60个点，跌幅是1.23%。咁啊，关注到盘面当中啊，今日嘅一个三大指数咧就系集体下跌吓，咁啊见到好似一啲嘅锂电嘅龙头啦，好似宁德时代咧一个比较大嘅调整，咁而见到今日嘅一啲嘅好似比较表现亮眼嘅啦，好似逆势上升嘅，包括有药明康德啦，领衔嘅呢个生物医药咧系一个上行嘅表现，咁同埋一啲嘅中资券商股都系普遍上升。咁啊另一方面啦，见到一支好似嘅苹果概念股啦、汽车股啦、航空股啦，同埋黄金铜等等嘅一啲有色金。咁熟下今日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回调啊。
5: 咁另外就系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见到咧隔夜美股三大指数咧涨跌不一啦，道指咧报收49167点，跌0.13%；纳斯达综合指数24887点，升0.2%；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173点，升0.12%嘅。
6: 咁而欧洲市场方面咧，英国富时

0: 报收10321点，跌幅系0.56%。德国 DAX 30咧报收24083.53个点，跌咗0.19%。法国 CAC 城咧报收8142个点，跌咗系0.19%啊。
1: 咁差时间咧，股市扫描咧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咁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讲课你讲过话，跟住落嚟咧要解答投资者嘅问题，就系、是、投资者应该如何投资银发经济。不如依堂课展开讲下。
9: 好啊，首先啊，小儿，你嚟带大家一齐嚟温习下乜嘢系银发经济啦。
7: 好啊，银发经济亦都分广义同狭义嘅定义。银发经济喺狭义上指围绕老年人群体嘅基本生活需求所衍生嘅经济活动同商业形态，包括衣食住行医娱等方面。而广义上就涵盖咗老年金融服务、老年教育、老年科技产品研发应用等多个高端同新兴领域，系一个庞大而复杂嘅经济体系啊！仲有啊，另外咧，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嘅政策法规同指导意见，涵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健康产业发展、老年产品与服务质量规范等多个方面。一啲政策举措为银发经济提供咗良好嘅政策环境同制度保障，降低咗行业准入门槛，吸引咗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啊！
9: 好嘅，小儿，总结得唔错啊！接落嚟我哋了解一下银发经济概念相关嘅领域啦。作为投资者可以多加关注嘅噃。
7: 咁具体系乜嘢呢？
9: 首先咧，银发经济重点把握三大投资机会。第一咧就系呢个旅游度假与文体娱乐。呢个旅游度假咧就系当前老人家好中意嘅休闲娱乐方式之一。我国嘅老年旅游市场规模不断咁扩张，保持住较高嘅增速水平，银发经济嘅发展动力咧得到有效激发。结合老年群体嘅特点，打造智慧旅游、无障碍设施、长辈模式等适合银发群体嘅旅游方式，有利于打破老年人出游嘅障碍，满足老年群体嘅旅游度假需求，进一步咁激发银发经济嘅发展活力同埋投资价值。
7: 是啊，我国老年网民嘅占比逐年上升，互联网嘅广泛普及拓展并重塑咗银发群体嘅文体娱乐渠道，网上购物、网络交友、短视频等新型文娱方式吸引咗大批嘅银发忠实 fans， 受到咗越嚟越多老年人嘅关注同喜爱。咁喺一个背景之下咧，基于银发群体需求嘅一啲互联网新模式啊，譬如话电商零售、网络直播、短视频带货等等，亦都成功获取咗巨大嘅银发流量啊，蕴含住新嘅投资机遇。
9: 系嘅，小儿，银发经济要重点把握三大投资机会中嘅第二方面咧，就系老年消费与适老用品啦。老年群体所积累嘅财富咧，为佢哋嘅消费能力嘅提升奠定咗基石。现代社会不断咁更迭嘅科技同埋日新月异嘅变化，亦都影响住银发群体消费嘅方方面面。有别于传统消费理念咧，银发群体嘅消费需求就唔再局限于基础嘅医疗保健领域啊。
7: 是啊，譬如话生活层面嘅需求，满足银发群体基本生活需求嘅一啲消费品，譬如话食品啊、衣物等等，都系值得关注嘅投资机会。健康需求层面啊，专注于老龄人口嘅医疗服务啊、疾病预防啊、 营养食品等领域呢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情感需求方面呢，现阶段市场针对老年人打造的情感类产品的推广普及率不算很高，养老服务、老年兴趣班、老年沙龙、智能陪伴屏、智慧音响等形式的情感满足类产品以及是服务都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的。
9: 是啊，嗱，银发经济重点把握三大投资机会中的最后第三方面就是医疗保健与康复护理了。民政部发布的统计公布就显示，我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的数量实现大幅增长，因此可以预期的就是医养结合的全方位护理模式可能会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
7: 哦，所以投资者如果想把握银发经济的投资机会，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找到相关的领域，做好调查研究，看准时机作出判断，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所收获啦。
9: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7: 小鱼儿扮演者鲁鱼，
1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0: 好啦，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啦，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请到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12: 主持你好啊。
0: 嗯，咁睇到今日港股上盘嘅三大指数咧系集体下跌嘅吓，恒生科技指数五间收跌1.23%，恒指国指咧系分别收跌0.66%同埋0.94%。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嘅市场表现啦。
12: 今日个市场表现咧就都系受制于个技术走势啦，咁同嗰个保利交通道嚟

0: 件見到咧，就啲股份都冇乜方向性。之前升得多嘅寧德時代啦，咁啊又回吐啦。啲手機設備股都係，汽車股又係，咁啊啲科技股都係冇乜起色。咁整體嚟講就都係個別輪動啦。咁啊弱股又反而好翻啲。咁整體嚟講就後市仍然都係好窄幅嘅波動。
1: 咁对于咁样嘅一个市场表现嚟讲呢，首先会建议投资者会用一种点样嘅心态呢，同埋一个大概嘅一个思路去进行一定嘅观察呢？
0: 我諗就啲半导体股、芯片股就特别啲係新上市嗰啲啦，可能就要先部分获利啦，因为就都其实都炒得比较高嘅。咁呢个都係受外围美股嘅牵动所影响啦，咁所以这类的芯片股呢可能暂时都要投一投的。特别就是配于今天上市的希智科技

0: 受到市場所注意的，還有就未來發展空間都大，但是畢竟這個的發展是需要更加多的一個是數據來到去支持的，咁變咗咧，就暫時嚟講咧，就未來嘅發展上嘅風險咧，都會有一定嘅係影響喺度。咁所以喺招股價183.2嘅招股價嚟講，今日一開就已經升咗成去到845蚊咧，就即係有啲離譜啊。咁啊，所以投資者就不要高追咯。咁如果你有貨朋友咧，升咗4.6倍咧，應該考慮先落嚟。
1: 咁啊，头先提到话对于呢一个嘅一啲嘅储存芯片啦，同埋一啲嘅半导体啦，其实而家相对都系处于个高位吓。咁如果对于仲未入场嘅朋友嚟讲，呢个时候仲能唔能够再入少少啦，定系话都系最好再观察？

0: 部分获利啦，一半获利咧会比较系稳妥啲嘅。
1: 咁啊，关注到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啊，好似呢个生物医药股咧系大升嘅，咁啊，好似药明康德啦系升超14%吓。咁对于生物医药股后续一个表现，你会点样去分析啊？
0: 生物医药股系确实系有佢嘅嗰个发展前景嘅。咁依家嚟讲咧，就过去都系啲资金离开咗喺呢个生物科技板块啦。咁近期啊又开始有少资金啊流翻入嚟啦。咁作为中线系继续睇好嘅，咁但系就短线都比较反复咯。咁如果系挨近翻偏低啲嘅位咧，就不妨都可以考虑嘅。
1: 咁啊，睇到除咗好似生物医药之外啦，今日嘅一个中资券商股咧都系保障吓，好似国联民生啦，都系升超5%啦。咁啊，央行等八部门咧系联合发布咗《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就定于9月30日为正式实施吓。咁啊，相关一啲嘅一啲政策嘅发布咧，会唔会话对佢后续一个发展会有一定嘅利好影响咧？
0: 就我相信会嘅，即系呢方面嚟讲都会有一定嘅嗰个系市场的配合的。咁就未来嚟讲，就毕竟证券嚟讲咧，个市场咧系会有更加多嘅发展空间啦，无论喺融资啊或者再融资上边。
1: 咁啊，除咗呢两个部分之外啦，见到今日嘅煤炭方面啦，同埋煤化工咧，都系保持住一个升幅下，咁啊已经有连续4日嘅升幅下。咁对于煤炭方面咧，系咪话后续仲能够延续翻咁样个升势？
0: 煤炭就因为地缘政治影响咗啲油价嘅拉升啦，咁啊变咗传统嘅呢啲嘅能源嘅股份咧，就都有个起动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咯。咁大家要注意風險啦，因為始終煤炭股都唔係平嘅。咁喺呢啲高位拉咗上嚟咧，可能都係即係用翻個短線啲策略會好啲啦。
1: 咁我見到今日嘅白酒係一個2.89%嘅升幅啊嚇。咁對於白酒方面咧，係咪最近同埋呢個即將臨近嘅假期有都會有關係啦？呢方面係咪可以再短線內再關注一下？
0: 白酒類股份就不嬲都係比較黏性比較高啲嘅，咁隨住假期到咧，咁啊對白酒嘅銷量都會多翻嘅，咁啊對佢有個短期嘅作用啦，咁啊投資者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嘅，作為短期嚟講。
1: 咁我關注到今日嘅呢個鋰電池股咧，就有一定程度回調啦，好似寧德時代嚇都係回調嘅幅度都係超過咗6%啦。咁啊，對於鋰電池股咁樣一種表現啦，後續會唔會話有一定嘅轉機啦，定係話可能會延續翻咁嘅態勢？咁啊，呢種時候又適唔適合投資者去進行一定嘅佈局咧？
0: 我唔建議大家呢啲位嗰度就係追入翻鋰電池嘅相關股份，因為都升咗好多。咁嚟呢啲咁高嘅位咧，就無謂喺咁高位接貨啦。咁等佢回調翻落嚟先。雖然咧鋰電池嘅需求好大，鋰嘅需求非常大啦。咁但係就短期嚟講急升咗一輪之後咧，就開始見到技術上嚟講咧，就有個整固喺度啦。咁樣投資者先觀望下好啲。
1: 咁啊，见到今日嘅一次黄金啊、铜啊等等呢啲嘅有色金属啦，都系有一定程度回调吓。咁啊，呢方面咧，对于大家嚟讲，系咪仲系有机会再往下探一探啊？定系话可以建议大家去

0: 阿塞拜疆啊，都有係沽售黃金嘅。
1: 嗯，
0: 咁變咗嚟到呢啲水平4000多蚊咧，確實係有一定嘅回吐嘅壓力嘅。咁所以我建議投資者就不適宜高追咯。如果真係想買賣金礦相關嘅股份咧，就宜短線啲啦。
1: 嗯，咁啊，成個盤面當中咧，仲有邊一啲板塊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
0: 整個盤面當中就都是一些電力類的股份，可以繼續去關注一下，包括一些是清潔能源，譬如光大環境，或者是一些是核電，是中港核，這些都未來來講就那個發展和需求都會很大。
1: 嗯，那是不是一些好像一些綠電，還有一些電力算力方面，包括一些電網設備，這一部分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多些關注？
0: 呢類都係相關嘅，呢啲大家都可以繼續關注。
1: 嗯，咁啊，晏晝嘅市場方面咧，有住點樣嘅？

0: 好嘅，咁今日中午咧，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析。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下面时间咧嚟关注下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嗯，望一望今日市场方面都出现翻一定嘅震荡嘅。咁其中深圳市场有一定嘅回调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市场其实喺最近出现咗一个比较极致化嘅叫做飞行情啦。咁我哋睇到科技股嘅表现好犀利吓，喺短短一个月嘅大概时间里边都升幅好大。咁但系其他嘅个股咧板块咧表现系相对讲比较滞后。咁呢种两极分化嘅情况，即系如果佢越拉越大之后咧，其实市场系虽然个指数喺度升，但系个大家反而系即系越升系越惊嘅吓。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市场去到已经处喺一个短期嘅高位嘅时候咧，呢种分歧系需要一个第一个会体现出嚟，第二个佢需要消化。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睇到嘅就系、是。指数都是以这个调整为主啊，咁但是呢就是最近升幅比较大的这个科技股的调整个态势相对讲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啊，而其他个股的调整压力更多是来自于一季度业绩的这个不达理想或者讲不如预期，所以整体来讲最近都是一种调整势啊，咁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相对来讲还是要寻找这个市场的主线，主线还是围绕着这个高景气做文章咯。
4: 嗯，那见到上个星期末就是一些业绩的公布，令到包括好像大热的这个 CPO 的板块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降温，但是今天似乎重新有一定的这个企稳的，短期对于相关前期热门的赛道的看法是怎样？
5: 相关的前期的热门赛道如果是跟AI 有关的话呢，咁我觉得虽然短期佢哋交出嚟嘅业绩可能係达唔到大家预期，有啲令大家失望，但因为从产业个角度嚟讲这个大厂仲係喺度不断嘅烧钱，而家大家都开始入局，包括呢个 token 呢场竞赛，即係话大家都输唔起，大家都要 all in 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只要需求这个逻辑冇变，而家即系仲系呢个互联网厂商嘅呢、这个大举嘅投入冇变嘅话咧，咁我觉得其实市场对于呢个业绩不达预期嘅呢个宽容度仲系，即系话佢会选择原谅，即系话我觉得个逻辑冇变啊，咁短期可能呢一期公布嘅业绩唔系咁好啊，咁可能即系话仲可以俾佢下一次嘅机会吓，咁、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对于呢个 AI 算力嘅呢个宽容度仲系有嘅，但系。起码在短期的话，因为业绩不大预期呢，咁呢个时候佢就要因为前期的升幅过大，咁呢个时候需要时间慢慢咁去消化，而且呢因为到下一次的业绩再出来印证的时候呢，中间仲有比较长的时间，咁呢个时候的话如果不做一些充分的整理的话，咁在后边的话我觉得要再起风云都是相对讲短期比较难。
4: 咁望返啦，今日從板塊角度嚟講呢，繼續出現返一啲呢就係資源類嘅，咁能源類嘅一啲嘅板塊，譬如好似石油石化包括煤炭咁樣嘅，咁似乎都係呢同科技股呢有一定叫板嘅呢種效應喺裏面嘅，咁短期嘅建議係點呢？
5: 短期建議嘅話其實我哋要注意就係、是、好似能源股啊，或者講石油石化呢啲呢，咁其實都係地缘政治的这个受益的这个产物，其实也是有涨价的概念，或者业绩方面有这个体现，只不过就是说当大家现在在结构式行情里面通过加杠杆去做这个高景气度的时候，它一定是揀最闪，即是最弹性最高的那个，那你基本上所有的涨价的板块或者怎么呢，在如果不离开了这个科技的这个主线，或者说 AI 这个主线，那其实都没得比啊，没得挥啊，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景气度，因为他们都是处在一种我们讲的涨价的这种逻辑里面啊，那所以当最闪的这个科技在这调整的时候呢，那其实即是在景气度里面有涨价这种加成的这些板块呢，那得到了一个轮动的机会，但基本上他们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高景气度做文章，只不过就是 主角喺、主角大放异彩嘅时候，配角全部都要即系话即系要企喺后边。但系当主角而家呢个时候话落场休息一下嘅时候咧，咁嗰啲配角咧就会积极把握呢、這个俾、自己表现嘅机会咯。
4: 嗯，咁啊，另外咧今日都见到啦啲嘅医药板块咧系有一定嘅异动嘅。咁其中咧就见到药明康德作为一个板块嘅龙头啦，都系出现咗一个嘅即系涨停嘅动作，港股更加犀利啦，一度咧都升超17%咁样样嘅吓。望翻咧都同呢一个业绩有关嘅，咁见到咧药明康德咧就延续2025年嘅强劲增长吓，一季报当中咧亦都见到啊呢个营收率同比增28.81%嘅吓，利润方面咧增16.68%嘅，咁啊点样睇待呢个医药板块有业绩嘅支撑之下咧，中长期咪可以继续投资咧？
5: 如果有业绩而且能够业绩印证到咁我觉得其实中期嘅逻辑一定可以吓，咁但系而家大家最惊嘅就系、是。这个业绩的印证是时有时无下，而且我们看到好像药明康德这些呢，它是偏上游的，显示出来就是创新药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有，和我们的 BD 交易的热门还是有关的，而且很大程度

0: 且好大程度上由海外嘅呢个出海嘅呢个罗州系持续成立嘅话咧，咁我觉得其实而家呢个时候仲系可以继续讲，其实喺其他行业嘅个股都系咁样类似咁嘅一个逻辑啊，咁只不过就系话喺呢个唔同嘅板块里边，如果有一个好强嘅龙头做一个示范效应嘅话，咁可能对于成个提振成个板块嘅预期咧，系会更加有帮助。如果唔系嘅话咧，更多只能够系一个个股嘅个别嘅呢种局部式嘅行情咯。
1: 今日见到一啲绿电嘅板块，尤其咧就见到似新能源电池方面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嘅。咁啊，之前嘅呢个四月底嘅一个发布会上边咧，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嘅负责人咧都讲到啦，目前已经有24个嘅省区市咧印发或者制定咗呢个绿电直连嘅配套嘅政策嘅。咁啊，亦都有99个嘅绿电直连嘅项目咧完成审批。咁啊，对应嘅呢个新能源装机咧规模会去到3405万千瓦，咁就系实打实嘅呢一啲嘅订单喺里边吓。咁啊，对于话绿电板块后续咧，系咪睇好咧？
0: 因为你而家有呢、这个绿电直连啊，以及我哋讲嘅电算协同啊，呢啲咁嘅新嘅概念、新嘅政策去驱动啦、啊。咁我觉得喺政策仲系比较比力啊，大家都喺度揸紧时间大干快上嘅时候，咁肯定即系呢个风未停嘅时候，我觉得呢啲主题投资佢都未必会停嘅、啊、只不过就系话，里边边啲个股能够持续跑出嚟咧，咁我觉得仲系要结合翻产业自身嘅情况嚟睇下边啲系公认嘅行业龙头兜唔过嘅吓，咁即系话如果呢个新能源呢个电池啊呢啲要讲起身嘅时候，你一定要兜唔过嘅嗰啲龙头个股咧，咁佢有可能系唔单止有机会饮到头啖汤，而且系嗰个最大嘅蛋糕能够俾佢分享到吓，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就只能够系一个系结合政策嘅催谷啊，另外就系产业地位同埋呢个价格嘅走势相结合咯，咁样，即系话要把握呢个势，一定要个势。
1: 咁另外睇返呢一个嘅机器人板块方面啦，咁今日嚟讲呢有返一定嘅调整嘅，咁前期都有啲嘅即係事件啊，包括即係消息嘅推动呢都係热闹过一波嘅，咁下一个呢就比较大嘅，譬如好似运动会可能要等到8月份啦，咁但呢就短期都见到呢不断都有一啲嘅细分应用嘅一啲嘅政策啦係推出嘅，譬如呢就係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呢係发布咗相关一啲嘅即係意见，咁涉及啦手术机械臂辅助呢一啲嘅操作相关嘅一啲嘅收费啊，咁样嘅，咁啊，似乎喺应用嘅角度嚟讲咧，不断有政策方面嘅一啲嘅落实啦。咁啊，对于机人板块嘅近期投资嘅建议系点啊？
0: 投资建议，我就觉得其实呢个行业已经系从前边几年嗰阵时大家讲嘅比较概念性嘅，而家都开始逐步落地，而且系准备酝酿紧呢个量产化呢个故事嘅时候。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大家已经喺个心态上面就已经开得变得越嚟越成熟㗎啦，即係唔係话以前一讲个题材就兴奋，而家呢个时候更加系即係话一定要即係见到即係好似见到个目标出现你才会去开枪㗎，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时候嘅话大家同埋关注即係话具体政策嘅催谷同埋具体落地嘅场景，然后呢更加关注嘅仲系核心嘅企业佢嘅量产化嘅呢个进程，因为一旦到量产化打开咗之后呢，咁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大规模复制嘅过程，嗰阵时候佢爆发出嚟嘅嗰个潜力值系会最犀利，而家呢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喺度慢慢喺度等緊嗰个发令枪嗰一响嘅啫。
1: 咁另外近段时间呢就对于话呢一个嘅即係大模型引爆出嚟呢，对于国产算力或者国产嘅呢一啲嘅芯片嘅呢一种嘅应用呢亦都系比较之受大家嘅关注。咁之前公布呢个 DeepSeek 嘅V4 嘅版本啊，咁就话呢会做一步加速啦国产嘅呢一个嘅 AI 芯片嘅呢一种嘅落地应用同埋配套啊，点样推到后续嘅呢一种嘅投资啊？
0: 因为大家而家都知道进入一个推理嘅时代啦，个消耗量只会越嚟越大。咁DeepSeek 呢次推出嚟嘅时候，亦系优先向国产嘅做咗适配嘅话，即系显示出嚟一种支持呢个国产算力嘅呢个发展嘅咁样嘅一个即系话决心啦。咁所以我觉得国产嘅算力同埋国产嘅大模型，佢都系一个即系话互相成就咁嘅过程吓。咁所以对于而家嘅呢个进入咗呢个推理嘅时代咧，咁我觉得其实即系。风就肯定往国产算力呢方面去。

0: 咁另外见到啦，日前啦，文化和旅游部啦喺北京都系即系召开咗呢一个嘅推介会嘅，咁啊宣布啦呢个嘅文旅嘅呢种嘅消费周活动啦系正式拉开帷幕吓。咁啊见到其实上个星期咧就一啲嘅相关板块都有过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动作喺里边，咁但系咧就随后啦不断有翻一定嘅回调，今日好似旅游及景区相关嘅板块咧都系跌幅居前嘅吓。咁啊临近到五一啦，相关板块投资方面需要提醒。
1: 五一嘅话，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又系一个要催谷消费嘅时候啦。咁但系即系如你讲嘅，就系而家呢个时候，大家市场都系一种互相博弈嘅心态。啊，咁呢个时候其实都系嗰句话：第一要信早信，第二就系、是如果你系基于博弈嘅心态咧，咁就往往系喺一个要信早信，第二就系喺形态唔系咁好嘅时候咧，你系可以去即系话去即系话出其不意嘅。但系当大家都走形態又走得好，各種輿論又喺度宣傳嘅時候咧，往往你嗰陣時出手呢一個係冇咗先機，第二咧可能就係、是會成為呢個買單者嚇。咁、所以我覺得基於博弈嘅呢個心態嘅話，呢種博弈咁嘅操作嘅話咧，基本上呢種機會更多只係屬於我哋講嘅技術派嘅高手，多數嘅投資者其實我覺得如果佢參與呢種博弈嘅遊戲，勝算真係唔高。
0: 李嘉琪仲有兩日半市嚇，咁阿温生咩嘅操作提醒啊？
1: 我覺得其實近排市場都係以震盪呢個為主㗎啦嚇，咁、所以由於呢個假期又係會即係時間拉得有啲長啊，起碼有一個所謂嘅不確定性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投資者嚟講，但係如果冇話特別好放心嘅品種嘅話，我覺得喺節前即係冇必要將個倉位放得比較高嚇，令自己呢個假期都過得唔開心嘅。
0: 咁啊係咪睇好之後翻嚟嘅一種嘅即係交易嘅咧？
1: 我觉得其实最近呢个调整都系为咗后边即系话呢个四月决断之后五月份嘅呢个重新嘅呢个酝酿新嘅行情做准备啦。咁呢个时候我觉得就系短期可能比较急一啲或者讲沉一啲，但系如果系展望后市二季度嘅话，我觉得仍然系可以值得期待
0: 嘅。好，咁啊准备多啲嘅子弹啦吓。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1: 好，拜拜。
2: 是咪投资问题一攞攞，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炸大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今年一季度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 2.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不单止创下季度历史新高，亦都在全国主要省市当中领跑。从结构来看，广东外贸呈现出多个积极的变化，民营企业占比持续提升，机电产品、锂电池、无人机等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品增长明显。
6: 是的，那么广东外贸为什么能够实现持续较快的增长？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怎样的支撑？外贸的结构升级体现在哪些方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与您共同关注首破2.5万亿元，一季度广东外贸稳中提质，结构升级再创新高。冯教授您好。
7: 主持人你们好。
6: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的这个从数据当中也能看到，广东一季度的这个外贸亮点颇多，出口1.53万亿元，增长14.3%，进口1.01万亿元，增长27.8%，进出口创季度规模新高，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那冯教授，在15开局之年啊，广东外贸有这样的表现，您觉得最重要的支撑因素是什么？
7: 我认为呢，最重要的支撑因素呢有4点，分别体现在规模、主体、市场和结构四个方面。首先呢是广东的外贸体量非常大，发展的底盘稳，也就是说全省在发力出口和进口的时候呢，其实一直在持续性的夯实外贸底盘。那么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呢，除了外部需求回暖以外呢，其实产业配套体系完备呢， 是一个突出的支撑的因素。那么在这个因素的基础之上呢，其实广东也不断的在质量、效率、服务等方面持续性的提升，满足了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生产和消费的需求。那么其次呢，是企业的活力足。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企业活跃，外贸才会灵活。那么在这个活跃的市场主体当中呢，其实民营企业呢，持续扮演着挑大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民营企业其实不仅一直是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而且在广东省呢，民营企业呢也贡献了全省5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60%以上的进出口额和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新增就业。那么特别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呢，广东的民营企业呢在这个进出口方面呢也非常的亮眼，也就是说占了广东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6.6%，较去年同期呢提升了3.2%。那么民营企业呢充分发挥了他们更加贴近市场，能够迅速捕捉市场机会，并且能够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优势，也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经营灵活。那么随着我们全省各类的政策的红利的加速释放，那么也最大化的激发了民营企业的活力。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非常突出的就是多元化的海外市场布局。因为近些年来呢，整个广东省的国际市场布局呢是多元共进，因此呢抗风险能力呢在不断的增强。像今年的一季度呢，广东对全球近18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都实现了增长。那么其中呢，对东盟、非洲、印度、巴西和中亚五国这些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呢，增长也非常的显著。那么平均呢，增长了近1/4。此外呢，在高质量共建的一带一路国家当中呢，我们也持续的走深走实，对共建的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呢增长了14.8%。可以说呢，海外布局的合理化、多元化极大的扩展了广东省的外贸空间。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因素，就是我们广东的产品的结构呢，科技化程度不断的增加，高附加值呢不断的加强。那么广东呢一直持续的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不断的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其中呢，像 3D 打印机呀、无人机呀、数字照相机出口呢，不仅增长速度远超过50%，而且呢在全国的占比呢也遥遥领先。比如说像这个 3D 打印机就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8.2%，无人机占了全国出口总额的93.1%，那么像数字照相机呢占了全国出口总额的74.9%。那么同时呢，像我们广东省的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规模呢也在不断的增长，而且呢占比在不断的走高。那么像这个一季度今年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呢进一步的提升至了26.6%。而且呢像这个一季度呢，广东进出口当中呢，像这个机电产品呐、还有集成电路啊、锂电池啊、传播出口呢，增长的幅度呢也均超过了60%，逼近70%。那么可以说，从这个出口产品的类型来看呢，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价值链的高端攀升。那么可以说，以上呢这些都是我们广东外贸15/5开局亮眼成果的主要和重要的支撑因素。
6: 刚刚呢冯然教授也是从多个方面来为大家解读了广东外贸数据亮眼背后的因素啊。我们分开来看哈。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个民营企业在进出口当中的占比啊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这里呢有一组数据，一季度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了14.2万家，其中超过80%是民营企业，民企进出口占比达到了66.6%。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广东外贸的主力军。那么冯教授，民营企业在外贸占比当中的这个持续提升啊，它意味着什么？产生这种变化的因素又是什么？
7: 我认为产生这种变化的因素其实多方面的，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我认为就是广东省政府呢推出的系列的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这个政策，非常的重要，而且它的效果呢非常的显著。那么我这个地方呢，就是仅仅举其中一部分的这个措施为例来进行说明。比如说从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广东省政府呢就陆续推出了十大工程，来促进这个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比如说这十大工程有这个月贸全球品牌工程，有这个展会提升工程，还有产业链招商工程，还有这个外贸龙头企业工程，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消费枢纽工程，通关便利化改革工程和贸易金融创新工程，数字贸易工程、离岸贸易工程和重大贸易平台工程。那么为了积极地推进这十大工程的展开，那么其实省政府呢也号召各级政府机构呢都积极地参与推动整个工程的进程。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广东省侨联呢就开展了这个侨助粤贸全球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我们省侨联呢也开展了广货行天下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全方位的号召整个社会当中的这个智力财力，全方位的助力这个十大工程的开展。另外呢，像这个2024年呢，我们广东省政府呢也推出了一个实施意见，就是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呢，就是旨在通过强化人社支持举措，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的环境。那么也就是说，通过具体的一系列的具体的可以落地的这个政策法规，就是给民营企业呢量身定制了一揽子赋能护航的方案，那么全力呢帮助我们广东省的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发展壮大。那么同时呢，其实整个广东省政府呢也定期召开这个广东的粤商和省长面对面协商的这样一个座谈会，那么一边建立一个完善的与民营企业常态化的这样一个沟通联系机制。那么同时呢，我们全省也在积极的通过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呀、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呀，来助力这个民营企业的高质量的走出去。那么同时呢，比如说呢，我们整个政府呢也在积极的启用这个粤信服平台，全面的铺开千企万户大走访的活动，那么发放高额的贷款来支持这个小微企业融资。另外还有就是搭建了涉企政策一键通，那么精准的推送政策，也就是说把这些政策精准的推送到相关的企业手中，那么实现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那么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这个省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精准有力的这个惠企政策，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啊。那么可以说其实我们今年一季度取得的这些亮眼优异的成绩呢，其实是省政府通过这个创新企业生态，吸纳科技人才，进行龙头企业培育，开展企业降本增负，提升企业产能等等这些全方位扶持政策的一个效果的显现。
6: 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7: 再会。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有人话呢，人工智能 AI 啊，系科技革命嘅基点。将会为人类带来羽化成蝶一样的影响、啊、那以前感觉人工智能太过遥远了，太过科幻了，但家阵人工智能已经差不多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那在理财上面又怎样揸住这一波的浪潮呢？今堂的财富学堂、啊、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是啦，我哋作为普通人呢，通过100蚊啊，1000蚊就可以起投嘅 ETF 基金嚟参与咧人工智能高速增长嘅红利，系最快速有效嘅。咁我觉得咧，只要将几个人工智能指数研究明白，就揾到咧对应嘅 ETF 基金。但系咧，具体应该点样样参与啊？
9: 嗱，小嘉同学问得好啦，目前嘅人工智能指数咧，主要系有以下呢5个嘅。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中证人工智能产业指数、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指数、中证沪港深人工智能50指数和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下面详解下这5个指数的特点和优势劣势。首先第一个，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这个指数包含了50个个股，覆盖了人工智能的全产业链，包括 AI 基础层，即是半导体算力，还有技术层，亦即是算法和软件开发，还有应用层，亦即是智能终端行业解决方案，全方位覆盖从技术研发到应用落地的企业。它优势呢，自然就是行业覆盖全面而均衡，能够反映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成分股、啊、多数都是各个细分领域的龙头来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强，收益表现呢也相对稳健。而且呢，跟踪这个指数的基金呢比较多，我们的选择呢也多，但都有劣势的。正正因为它的覆盖范围广啊，所以在某一细分领域的表现可能就不如专注于这个领域的指数那么突出了。小嘉同学，你继续介绍。
5: 是啦是啦，还有呢，中证人工智能产业指数，覆盖实际应用的场景呢，和邝主任讲的人工智能主题指数类似，也就是包含了50个个股，但是呢，行业覆盖的范围呢就更广泛了，除了呢信息技术和通讯服务，还同时涉及 AI 产业链中游、技术研发和下游行业应用，例如呢医疗 AI、 金融科技等等，这些都是偏向于产业化的落地，也就是呢人工智能的技术。而最后的实际应用的地方呢，比如有人工智能的医疗仪器，咁优势呢就是覆盖更加之广泛了，除了人工智能的产业链，还包含了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场景。咁劣势呢就是相应地呢，因为覆盖了更加多的领域呢，所以它的特色呢就不够鲜明，容易呢和其他的人工智能指数混淆。
9: 轮到我继续介绍，就是上证科创板的人工智能指数了。它的科技属性更加强，因为呢它只是从科创板里头选择30个个股，更加多的是为 AI 提供基础资源、技术支持的硬科技企业。那这些企业的特点呢，就是专精特新，所以它的科技属性更加强。其中呢，半导体行业权重最高，其他呢还涵盖了智能算法研发和智能硬件制造、云计算、机器人等等。它的优势就是这些专精特新企业是明显更加受益于科技强国的相应政策扶持和国产替代，前景都好被看好的。那劣势方面呢，相应的它的波动性都会很大下的，同时呢半导体占了一半以上，所以都会更加受单一板块的涨跌影响。小嘉同学继续。
5: 昨日呢，中证沪港深人工智能50指数覆盖呢沪港深三地市场，咁呢佢就係从沪港深三地市场当中选嘅50个 AI 领域嘅龙头股啦，涵盖咗有算法啊、芯片啊、应用场景，例如有自动驾驶，仲纳入咗呢腾讯啊、美团啊等等嘅互联网嘅巨头啊。佢嘅成分股整体规模呢都係比较大，而且呢行业都係好均衡嘅。 咁咧有优势就系跨市场嘅配置啦，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同时行业亦都比较均衡，亦都好好咁可以分散风险。但系劣势咧就系因为覆盖范围好广啦，所以某一个阶段咧就赶唔上专注某一领域嘅指数好啦。同时啊，仲会受到咧港股流动性同埋汇率波动嘅影响啊。
9: 嗯，轮到我介绍最后一个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啦，佢更加偏重于通讯行业。佢咧就喺创业板当中选50只个股，呢啲企业咧更加偏 AI 嘅技术应用，其中咧通讯行业系最多，比如话网络设备企业等等啦。佢特点咧就能够更加多咁体现人工智能喺通讯领域嘅应用效果。咁佢嘅优势咧就系高弹性，适合嗰啲风险偏好高嘅投资者。咁啊劣势咧就系企业盈利稳定性差，容易受到市场情绪波动影响啊。
5: 咁啊，邝主任究竟拣边个指数好呢？
9: 啊，小嘉同学问得好。首先咧，如果想跟上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发展，同时希望稳健啲嘅话咧，就可以拣第一只嘅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佢覆盖全产业链，分散风险，而且跟踪产品丰富。咁如果同时更加睇重人工智能嘅应用领域呢，咁亦都可以参考呢中证人工智能产业指数嘅。咁第二啦，如果你想跟上人工智能硬科技企业嘅发展，而且你本人可以承受得住短期波动风险嘅话，咁可以揀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指数。因为佢嘅硬科技属性好明确，政策支持力度大，长期受益于国产替代同埋 AI 技术突破。只不过前提就係呢，你可以承受得住科创板小市值公司嘅高波动先好啊。小嘉同学。
5: 我知道啦。如果同时咧跟上港股嘅人工智能成长，亦都睇重咧互联网大厂未来嘅人工智能应用，咁咧就可以选中证沪港深人工智能50指数，同时咧布局 A 股同港股嘅龙头，咁咧就可以规避单一嘅市场风险啦。
9: 系啦，最后咧，如果你更加睇重人工智能喺通讯等领域嘅应用嘅话，就可以拣最后嘅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或者系中证人工智能产业指数。前者咧通讯行业比重高，后者咧兼顾实际落地嘅应用领域。好啦，呢堂课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讲啦。落课，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5: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9: 财富学堂
5: 越听越爽，
9: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1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嘅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工业经济稳步回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960.4亿元，同比增长15.5%，较一至二月加快0.3%。
16: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4月，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截至目前，该措施已平稳实施满一周年，一年来全国办理人数同比增长12.96倍，退税销售额同退税额同比均增长9.35倍，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新举措成效显著。
0: 文化和旅游部昨日在北京举办2026年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媒体推介会，正式启动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活动，组织各地围绕五一假期推出系列亲民产品、乐民活动、便民服务和惠民措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假期出游和文旅消费需要。
16: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0: 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在《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盐商的奢靡与世人的酸腐形成鲜明对比，而沈琼之的登场却打破了通常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框架，他不甘沦为盐商妾室，以才学与勇气对抗命运，成为书中一抹亮色。那么沈琼之的突围与反抗有着怎样的时代意义？他的勇气对今天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才女的突围，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2: 咱们知道啊，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标准的男权社会，所以不出意外的呢，是活跃在儒林外史这个社会空间的绝大多数文化人也都是男性。不过呢，一个非常富有光彩的知识女性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单调和乏味，为这个有些单调的世界增加了一抹亮色，他就是沈琼之。这个沈琼之呢，他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行为，是才女们试图冲破那一时代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的文学反应，也体现了吴敬梓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天呢，常州贡生沈大年带着他的女儿沈琼之乘船前往扬州。他呢是送女儿到扬州和盐商宋维富成亲的。凡是对扬州有所了解的人啊，都知道这个扬州是一座因盐业而兴盛的城市，特别是在明清两朝，扬州因盐业也就达到了富庶繁华的顶点，而不少盐商呢也就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满，乃至是富可敌国。这些靠垄断经营暴富起来的盐商，大部分文化程度都不太高，又往往喜欢拿那种奢侈淫靡豪华的生活方式来炫耀自己的财富，这些呢就都对读书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刺激。本来呀，中国社会从管子以来不是有这么一个排行吗，叫士农工商，那么读书人呢是排在顶端的，但是盐商的这个巨大的财富就引动

0: 整个社会上对他们的普遍羡慕，这就极大的冲击了传统读书人原有的那种心理优越感，而那些盐商偏低的文化素质以及这种奢靡浮华的生活方式，也就让读书人找到了鄙视他们的足够理由。综合起来说，虽然也有部分读书人贪图盐商的银子而奔走趋富的，但是读书人的这个主流态度呢，则是对他们抱有一种混合着这种酸味儿啊和醋意的那种鄙夷。那个时候的主流读书人是这样的啊，轻蔑地把盐商们叫做盐呆子。当然了，这个绰号当中的酸味儿和醋意，也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有着清楚的自我省察的。哎，他们觉得他们就发自内心的鄙视，但是你认真分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点羡慕嫉妒恨的那个意思的。咱们拉回来说《儒林外史》，沈大年为女儿所找的这个夫婿宋为父，就是扬州有名的盐呆子，而且是大盐呆子之一。他的身份呢是总商。什么是总商？就是盐商当中的总领之人，负责配合盐政衙门协调盐业运营，包括什么分配盐引啦、征收盐客啦、查禁私盐啦、参与盐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啦等等等等。一句话，这个宋为父不但钱多，而且背景深厚，影响巨大。对于做主把自己嫁给大盐呆子宋为父这件事啊，沈琼之其实一开始就是抵触的，因为女性和男性还是不一样的嘛。身为才女，她对浑身铜锈的这个盐商并没有男性读书人那种不乏羡慕嫉妒恨的那种酸葡萄心理，她还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瞧不上。不过呢，作为女儿，他也理解父亲的种种艰辛不易，他也知道父亲的选择无非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拥有衣食无忧的一生，所以尽管他认为这是一件不太理想的婚事，但还是捏着鼻子勉强同意了父亲的决定。本来呢，身为才女下嫁苏商，沈琼之已经是委屈万分了，但是到扬州之后，他才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到了岸上，沈大年就叫了一乘小轿子，抬着女儿，自己押了行李，按照约定来到缺口门，这是个地名啊，缺口门宋家旗下的一家旅馆里，然后让伙计通报宋为父。在沈家妇女的预料当中呢，应当是这个样子的，那典礼已经是张灯结彩。伙计们一听是沈家妇女赶到，马上忙不迭的一面高声欢迎，连声贺喜，安顿沈家妇女住下，一面就赶紧报告宋为父亲自前来，商议在一个黄道吉日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他原来预想的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店里伙计们听说沈家妇女到来，一副见惯不怪的表情。通报宋为父不久之后，到来的只有一个家人，说老爷吩咐了，叫把新娘抬到府里，沈大年呢在店里住着，让账房来安排酒宴款待。沈大年听说这话，当时就错愕万分啊。他转向女儿说，琼之啊，我们只说到了这里，全且住下，等他选择个黄道吉日过门。看这个光景啊，这姓宋的是没有把你当正事，这宋家你去还是不去，你自己做个主张。咱们说过呀，身为才女的沈琼之一开始对嫁给盐商本来是不以为然的，听到父亲的这个话呢，他本来是可以和父亲掉头就回到常州的，但到了这个档口啊，他的不平和斗志反而被激发起来了。他说，爹你放心，咱家又不曾给他立下卖身的文书，得了他的银钱，凭什么要去给他伏低作小啊？ 不过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光景，爹要是和他吵闹起来反而被别人看了笑，干脆呢我就先随他去，到他家里我看看他到底是如何待我。事已如此呢，沈大年也就只好依着女儿的言语，看着她装扮起来，头戴凤冠，身着霞帔，坐上了去宋家的轿子。
1: 面对沈琼枝的泼辣性格，宋为父会怎样处理？
0: 老爷今日不在，你权且进房，有什么话等老爷来家再说。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这个沈琼枝坐在轿子上，是随着那家一直来到河下，进了大门，几个在门口同看门的管家正说说笑笑的小老妈看见轿子进来，问了一句是沈家新娘来了，得到肯定之后呢，就吩咐了一句请下了轿走水巷里进去。沈琼枝听见呢也不言语，下了轿跟着几个老妈一起走进里面，到大厅上坐下，说把你们家老爷叫出来和我说话。我常州姓沈的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家，姓宋的即使要娶我，为什么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就这么悄悄地抬了来，这是拿我做妾吗？我父亲有亲笔写的婚书，你让姓宋的拿来大家一起看看，如果婚书上写明是妾我也没得说，如果不是一定不与他善罢甘休。这个沈琼枝这通发落呀，就把老妈和家人都吓了一跳，哎，慌忙走到后面报给宋为父知道。那宋为父正在药房里看着这个药匠在那儿弄人参呢，听了这番话把脸都气红了，说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也要娶上七八个妾，都像这般淘气起来，就是闹腾起来，是吧？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他既然来了，还怕他长翅膀飞走不成？略作沉吟，他就吩咐一个丫鬟传话给沈琼枝，说老爷今日不在，你权且进房，有什么话等老爷来家再说。沈琼枝呢听了那丫鬟的话，心里想这么一直在客厅里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不如且随他进去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再做打算，于是就跟着丫头走到了宋为父给自己准备的院落当中。沈琼枝就发现了这个宋府是太大了，也太豪华了。引路的家人把沈琼枝引出客厅，从背后左边一个小柜门里进去，是三间楠木厅。咱们知道楠木是非常贵的，人家拿楠木然后做厅，这家里边都有钱嘛。还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因为扬州那个地方呢本身没什么石头，那个山都是用各处买来的奇石堆叠起来的。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看这个家富和不富，哎，就看这个家石头有多少，石头的质量怎么样。咱们知道石头是花钱而没什么用处的，这个越有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表明这个家越有钱。你看太湖石堆的山子，这个宋家真是太有钱了啊！沿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串入一个花园里面，是竹树交加，厅台轩敞，一个极宽极大的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朱红的栏杆，然后夹着这道走廊，从这个走廊走到尽头有一个小小的月洞，啊，月亮门，四扇金漆门，走进去是一个独立的院落。这个小院子里呢有三间住房，一间作房，就是做饭呀杂用的房子吧，都铺设的齐齐整整。这些丫鬟引着沈琼枝住下，随即又有老妈子送茶来照顾沈琼枝吃茶安歇。安顿好沈琼枝啊，那个丫鬟就来到宋为父那儿回话。宋为父呢就问那个丫鬟，沈琼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丫鬟就据实回答说，他呀人物长得那是很标致，不过看样子有些背赖，背赖这里边就是有点横，有点泼辣那个意思，不是个好惹的。宋为父听了没说什么，挥手叫丫鬟下去。
1: 面对着面容姣好、才华横溢但却有着泼辣性格的沈琼枝，家财万贯、见惯风浪的宋为父可谓是不慌不忙、镇定自若，似乎对如何拿捏这位新纳入的娘子 已然成竹在胸。那么沈琼之在宋府的故事又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宋为父又能否如愿降服沈琼之呢？
0: 宋为父为什么这么处置呢？这个《儒林外史》没说，但在我看来啊，这是宋为父有心机的所在。他知道这个沈大年虽然有一个贡生的功名，贡生咱们知道就是相当于准举人了，那社会地位很高了，但说破天来也就是个教书的呀。他现在他的女儿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家碧玉罢了。先让沈琼之住下，让他领略领略宋府的豪华阔绰，然后在家里让他感受感受总商人家森严的规定。在这个环境当中用不了几天，凭他怎么背来，也就是泼了，到时候都不难拿捏他。安排下沈琼之啊，第二天宋为父就吩咐管家到沈大年下榻的旅房里，从账房里兑出500两银子给他，告诉他女儿不在宋家，带着银子你回家吧。沈大年一听这话，顿时就明白了宋为父是要买他女儿做妾的，于是气愤愤的就把这个宋为父告到了江都县。之前看过状子，说沈大年是贡生，是衣冠人物，怎么肯让女儿嫁给这个盐商做妾呢？盐商们的豪横竟然到这个地步吗？就把沈大年的状子收了。这个宋为父呢，知道这个事儿，连忙派人到知县处打通关节，花了好大一笔钱。知县收了钱，第二天口气就变了，认定沈大年，你既然肯把女儿自己送到宋为父的家里边，显然就是让女儿给宋家做妾的，于是就把这个沈大年的状子给驳回了。沈大年不服，再次提起诉讼，知县又生气了，一纸批文命令两个差人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之呢，在宋家一住几天，既没见到宋为父，也没接到父亲的半点消息。凭着直觉，沈琼之猜到父亲一定出事儿，再这么在宋家待下去，可能真的就成为宋为父案板上的肉了。思来想去，叫做36计走为上计，不如先离了宋家再做道理。想到这儿，沈琼之是立刻动手，把房间里能装走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等等都打了个包袱，扮成一个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丫鬟，5更时分从宋家后门逃走，清晨就出了超关门，坐上了离开扬州的航船。上船后的沈琼之就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何去何从。第一个浮上这个沈琼之的脑海当中的选择，当然就是回常州找父亲了。不过第一秒脑子里冒出这个想法，第二秒就被自己否定了。他是这样想的，当初离开老家，父亲那已经是大张旗鼓的逢人便说，把自己许配给了扬州的总商宋为父，如今自己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父亲还被抓起来了，给押解回去的，颜面何存呢？况且又在宋家已经住了几天，自己虽然还是清清白白的女儿之身，但是我这清清白白又能向谁证明呢？你毕竟在人家住了那么些天了。再就是他离开宋为父家的时候还顺走了，咱不说偷走了，咱说顺走了一包袱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这也价值不菲啊。宋家绝对不肯和自己善罢甘休的，自己如果回家，那和自投罗网又有什么区别呢？到底何去何从？思忖半晌，一个答案终于浮上心头，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两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知。于是我们的问题啊就又来了，第一，为什么沈琼之要去南京？第二，他到南京后的命运 如何？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沈琼之为什么选择去南京？理由沈琼之其实已经自己给我们给出来了。沈琼之的话实际上可以拆分为三点：第一，南京是个好地方；第二，南京可以存身；第三，南京有希望。咱们先说第一点，南京是个好地方。关于这点，其实我们在杜少卿那集里边已经说明了，比如说南京景色优美，人文荟萃，是值得一去的梦想之城。比如说南京作为大邦，能容下各种各样的人才，提供无限可能。沈琼之要去的南京和杜少卿要去的南京是同一个南京，所以这个理由我们就不再说了。我们再说第二点，南京可以存身，这也就是沈琼之所说的，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两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所谓卖诗啊，当然不是像咱们今天这样发表文章出书挣稿费挣版税，而是要以诗文唱和来赢得养家之资。在当时呢，这确实是一条职业才女可以谋生的道路。她所依靠的市场呢，主要有两个，一是男性读书人，文人学士之间少不得要办各种集会，座上全部都是男子，气氛太单调。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位兰心蕙质的女性侧立其中，甚至主持风雅，那就满座为之生春。你像历史上的薛涛啊、李冶呀、啊，就是这种类型。二呢，是闺阁才女群体。明清时期呢，才女文化在江南可以说是风行一时，闺阁才女结社赋诗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现象。咱们看《红楼梦》里面其实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这个群体成员呢，有好多都是那种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如果能够以诗歌才能脱颖而出，被这类团体所佩服和接受，也会在于他们的相处当中得到酬劳和馈赠。这是卖诗。除了卖诗之外呢，其实沈琼之在后文交代当中也说了，他还有一项绝技，就是他赐得一手好顾绣。这个顾绣呢，因为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家而得名。哎，它是以名画为蓝本的画绣，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这个艺术性非常高，所以往往能够卖上非常好的价钱。会作诗，善刺绣，这是沈琼之这个自己养活自己的资本。但是呢，这份资本要发挥作用，也还是要看市场条件如何。只有在南京这样有好多名人的这种大帮，才有足够的需求或者说市场，才能让他足以谋生。哎，这是在一个小地方所不能够达成的任务。
1: 依然独闯南京的沈琼之有着怎样的构想？
0: 通过诗歌才华结交名人，通过他们的渔洋推介来获得声望。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最后呢，是第三点，是南京有希望。这就是沈琼之所说的遇着些缘法，或者说用咱们现在更通俗的话来表述，就是说有机会，哎，有机遇。那么沈琼之所说的缘法究竟是什么？咱们要了解这点啊，就需要把这句话放到这个明清时期江南风行一时的才女文化，以及那一时代涌现出的才女中的几个佼佼者来看。比如说才女洛绮兰被当时的大才子袁枚收为弟子，在袁枚的这个渔阳推介下，才名是名噪一时，通过袁枚向他求诗的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又比如说才女汪玉枕，才华很好，但是际遇不太好，穷的都没饭吃，也是在袁枚的渔阳推介下，他的才华和贫困被吴江的诗社所知晓。这些诗社的成员呢，目睹才女的困境啊，于是慨然出手，纷纷解囊，帮助这个汪玉枕 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表现出了非常令人赞叹的情谊。这个事情呢，是成为诗坛的一段佳话的。从这些例子呢，咱们就可以看出来，通过诗歌才华结交名人，通过他们的渔阳推介来获得声望，乃至改变命运、留名后世，是才女们所认可的一条路，也是可以走得通的一条路。就这样呢，拥有如花美貌啊，以及足以养身的才艺，怀揣着欲着些缘法的憧憬，沈琼芝就一头扎进了当时的才人普遍视为梦幻之城的大邦南京。
1: 逃离了富商的束缚和官府的欺压，此时的沈琼芝似乎离自己所期待的新生活越来越近。才貌双全的他，怀揣着对美好人生的憧憬，来到了心中的梦幻之城南京。那么在这里，沈琼芝能否凭借自己的才华立足？他又能否得偿所愿呢？
0: 他在南京的境况如何呢？他所憧憬的缘法到底让他遇到了没有？他最后的人生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回答是啊，境况很艰难，他憧憬的缘法也并未遇到。他以诗歌打破女性普遍命运的突围行动，最后也无疾而终。咱们先说他的生活境况。到南京后啊，沈琼芝在王府堂手帕巷内租了一套房子住下，然后就到处张贴广告，广告上写着毗陵女士沈琼芝精工固绣，写善作诗，欲王府堂手帕巷内，赐故者幸任毗陵沈，招牌便是。招牌挂出去啊，也有来求诗的，也有来买斗方的，也有来拖着让他刺绣的。靠着自己的诗歌才华和刺绣工艺啊，沈琼芝在经济上确实是实现了自给自足，但这样在当时女性当中颇为出格的行为啊，也引起了社会上普遍的误解，以及那些心存不轨的恶少的觊觎之心。一传十，十传百，各种原因到他门前来这种觊觎骚扰的，那是络绎不绝。比如有一天，这个杜少卿和五叔游秦淮河，在小凉棚船上喝酒，下午呢，这个到立社桥上岸，然后就看到了沈琼芝贴在码头上的这个招牌。这个五叔看了以后啊，杜少卿的一个朋友就大笑说，杜先生，你看南京城里有这么多这个奇事，这些地方呢都是开私门的女人住，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却挂起个招牌来，岂不可笑？哎，什么是开私门？所谓开私门，就是做暗娼的这个意思。五叔的猜疑当然是不对了，但也确实是事出有因。因为沈琼芝所寓居的那个手帕巷，地近东关头，正是南京的这些青楼聚集之处。而沈琼芝的打扮呢，书中也有介绍，梳这个下露柳揪，穿着一件宝蓝纱大领披风，是所谓的下露打扮，其实就是和那些青楼女子风格相近，没什么大差别的那种打扮。至于那些刚才我们说的，还是像什么杜少卿这样的文人学士尚且如此的猜测，至于那些恶少所找那些麻烦，那是没有哪天没有的。咱们通过这些情况来看呢，就是总体来说呀，他在南京的处境是不理想的。用他自己对杜少卿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以我为江湖之道，你要不就猜我是青楼女子，要么就认为我是拐了钱财跑出来的。尽管沈琼芝以自己的才华和泼辣在南京城算是暂时立住了脚，但这个情况实际上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凶险的。咱们刚才说的是处境， 再说他所期待那个元法有没有。沈琼之在南京的活动啊，当然是成功的引起了以杜少卿为代表的南京名士群体的注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啊，沈琼之刚到南京的时候，这个五叔啊确实是曾怀疑他做的是所谓狭路勾当，但时间久了，咱们平常不是说吗，叫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个南京这个名士圈也发现他确确实实是靠卖诗写字刺绣清白度日的，对他的看法呢也就有了改变。终于有一天，杜少卿和五叔一起决定去探一探沈琼之的究竟，知道来访的客人是两位名士，又特别是杜少卿号称叫南京城的诗坛祭酒，沈琼之就非常重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呢，沈琼之打听到杜少卿的妻子也在南京，当即表示有些话不方便对杜少卿讲，不如就到南京府上去拜望杜少卿的夫人，把自己的心事细细诉说。杜少卿答应了，随即闲行回家，而沈琼之也随后到杜家拜会杜夫人，将自己的过往经历和盘托出，并且恳请夫人相助，说现在啊，只怕宋为父不能忘记我，还要追踪而来，希望夫人能够帮帮我。当然了，所谓请夫人相助，请这个杜少卿的妻子帮帮他，其实就是请杜少卿来帮帮他。不过这样的措辞呢，是打消了杜夫人可能有的关于自己和杜少卿的这种嫌疑，应当说他做的还是很得体的。在沈琼之的设想当中啊，这个杜少卿家世显赫，交友广泛，要是杜少卿能出手，自己不但有希望脱罪，并且也极有可能借此进入南京城这个名士圈的这个机会，获得自己所期待的诗坛的声望。不过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杜少卿让他失望了。杜少卿并没有亲自出面动用自己的各种人脉资源去救沈琼之，只是赠给他自己的一部诗集，又让五叔当面写了一首诗来奉赠他，意思是什么呢？万一被官府捉过去，也让这个官府知道沈琼之和自己以及南京名士圈有所交往啊，至于究竟如何，他觉得自己不方便，那就看他的造化。他也仅仅做到了这一步，没有像沈琼之所期望的做的那么多。然后咱们最后说一下沈琼之的结局，这个结局不大美妙啊，抓捕沈琼之的差役到底还是找到了沈琼之的住所。已经身处绝路的沈琼之啊，这一刻表现得真是让我们感佩万分，他勇敢、镇定、决绝，令人动容。这个知县看他相貌不差，然后就问他，即使女流为什么不守规范私自逃出，然后还偷窃了宋家的银两，潜踪在这个南京干什么？沈琼之这个时候就说道，宋为父强占良人为妾，我父亲和他收了宋，他买主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啊！况且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侍外黄庸奴，故此逃了出来，这是真的。这个知县又问说，你这些事儿啊，江都县来问你，我不管。你呢，既然会作诗啊，说你通文墨，你能当面写首诗吗？沈琼之就说道，请大人随意问一个题，我就立刻可以做。然后这个知县就指着堂下的槐树，哎，就说道，就以此为题吧。沈琼之是不慌不忙，就吟出一首七言八句，哎，写的是又快又好。知县看了就觉得非常棒，然后叫两个原差跟着他一起到下手取了行李，当堂查证。这个时候就翻到他的首饰盒，有碎银子，然后还有一本书， 还有内卷师杜少卿，还有这个五叔给他的。之前一看呢，就知道他和本地的名士互相唱和，也手下容情，签了批文，告诉他们这些差人押沈琼直到江都县，一路小心，不要多事，定了回来。那个知县呢和江都县他们两个是同年，也写了一封信装到官文内，托江都的知县把沈琼之还给沈大年，然后让他另行择婿，这个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沈琼之的故事呢到此也就结束了。最后是一点思考，那就是沈琼之氏的突围到底有什么意义。之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疑问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啊，沈琼之这番折腾啊，全是瞎折腾，几乎都是无用功，不是吗？本来当初和父亲到扬州，发现宋为父并不是要娶自己为妻，而是要纳自己为妾的时候，父亲就曾问他说，到底要怎样，你要做个主张。那个时候如果沈琼之选择回常州，哪里有后面那一堆破事儿呢？再往后他从宋家逃走，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他不选择回常州，理由是什么呢？所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乡人家耻笑。那么在南京折腾了一通回到家，故乡人的耻笑难道就会比以前少吗？兜兜转转还是回到常州去等待下一桩婚姻，那么他这一番折腾难道不是庸人自扰吗？还不仅如此，沈琼之这一路逃亡遇到的危险，那可远远比他所可能遇到的机遇其实是要多得多的。沈琼之卷了一包袱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从宋家逃走，他的身份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逃犯了，把自己的命运置于不可知的恐怖之中，难道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吗？面对刚才那样一通疑问呐，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说你话不能这么讲。沈琼之他面临的以及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责任不在沈琼之，而在于那个让他危机四伏，让他动辄处于风险的那个黑暗的社会。面对这样压抑黑暗的现实，哪怕可能遇到种种的危险，也要奋起抗争，这才是英勇，这才是应有的态度。沈琼之的突围失败了，但他对自由、对尊严、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以及为此而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的精神，还有他几乎是落地生根般强韧的生命力，都令人无比感动乃至肃然起敬。他是反抗黑暗与不公的斗士，对于他的奋起失败我们可以惋惜，但绝不当嘲笑和指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才女的突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1998年3月23日，一架代号为猛龙的战机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在第三代战斗机自主研制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28年过去，从首飞成功到形成系统化发展，歼十不仅成为人民空军重要的主战装备之一，也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能力的不断提升。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走进人民空军重要的主战装备之一歼十战机。
3: 1986年歼十立项到1998年首飞，12载春秋，无数不眠之夜，千万次精密调试，终于在这一刻，从图纸上的线条化作蓝天中的战鹰。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当时宋文聪总师就说，从今天起，我的生日就是3月23日。28年前，歼十寄托着梦想，承载着奋斗，今天它依旧锋利，依旧强大，成为祖国的空中利剑，是保卫共和国天空的重要一员。
4: 歼十首飞的历史性时刻，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是一代航空人青春与信念的永恒定格。那么歼十的成功研制都取得了哪些历史性的突破呢？
5: 歼十的研制成功对于中国的航空工业而言意义重大，它的研制成功意味着我们的战斗机或者说我们的航空工业从之前的跟跑开始呢向并跑发展，而且呢实现了我们战斗机带的更迭，带的跨越。那么从具体的技术来看呢，我觉得至少有3点突破。那么第一点呢，实现了压式布局的成功研制。那么压式布局我们之前经常谈它的优势很多，比如说它采用这个2片压翼，那么在大鹰角的情况下呢，可以产生托体涡，那么托体涡和后边的这个机翼产生的涡流呢相互耦合，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机翼的升力，提高整架飞机的最大升力系数。其次呢，歼十使用了3轴41度全线的电传操纵系统。歼十的气动布局就好比是一匹烈马，非常的泼辣，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缰绳去控制它。那么这种电传操纵系统呢，相当于一个缰绳，让烈马成为千里马。此外呢，歼十的研制还带动了发动机啊、机载设备啊、机载武器的发展，比如说被它配套研制的涡战十这种大推力的高推重比的发动机，性能非常先进。目前来看呢，世界上能研制这种发动机的国家也只有3个。那么在歼十工程的带动下呢，我们的涡战十也研制成功。那么后续呢，不仅装备了我们的歼十战斗机，还装备歼十一、歼十六，那么为我们的先进的大推力的发动机奠定了基础。
4: 那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啊，在歼十研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这个飞控系统啊、气动布局啊，还有发动机的匹配方面，这都面临着很高难度的课题。那魏先生，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当时我们在这些领域到底都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6: 成功研制歼十战斗机，我们确实是克服了很多的挑战。因为以前呢，我们研制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那么从歼五、歼六到这个歼七，我们发现啊，这些战斗机它都有一个国外的亲戚。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研制的过程当中，可以在一个成熟的型号上，可以在一个成熟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学习，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模仿。但是呢，从歼十它独特的外形设计理念，我们就可以看 现出它终于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战斗机不再相似，这体现出呢我们在设计理念在外形方面采用了这种更加独立自主的创新设计，这肯定是要承担风险的，但是呢歼十它的顺利首飞包括后续进行更好的试飞，那么验证了我们航空工业体系尤其是在战斗机的设计方面已经是非常的成熟，敢于大胆地走出一条自主化的这样的一个原创设计的道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种先进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它得到了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进步，那么不仅仅是让人民空军拥有了一款非常靠谱的非常现代化的这种三代的战斗机，而且呢它相关的技术成果设计理念包括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团队和优秀的人才也对于整个的中国航空工业体系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呢歼十它像一股新鲜的血液让我们的航空工业体系让战斗机的研发体系变得更加的有活力。
4: 嗯，28年前的首飞只是开始，歼十并没有停留在单一型号阶段，如今歼十家族在日渐壮大，不断在升级中完善作战能力。
3: 歼十战斗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多用途第三代战斗机，具有高可靠性、高生存力和高机动性能，其作战半径大，起降距离短，攻击能力强，综合作战效能达到国际同类战斗机先进水平，能够在制空作战时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歼十 A 采用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和压式气动布局，是一型多功能超音速全天候空中优势战斗机。歼十 B 是基于歼十 A 的改进型，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采用了棒式进气道，这种创新设计取消了常规进气道前的覆面隔层，从而显著减轻了战机的重量。同时全新的无源相控阵雷达以及全面升级的航电系统都使得歼十 B 在作战性能上有了显著提升。现代空战早已不再是单机较量，而是体系之间的对抗。歼十 C 凭借先进的航电系统和传感器网络，有极强的战场感知与电子战能力。在继承歼十经典气动布局的基础上，歼十 C 实现了作战系统的跨代升级，成为了一款具备全方位作战能力的多用途战机。
4: 那在歼十 A 到歼十 B 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啊，进气道的设计变化应该是尤为明显的。那采用这种棒式进气道，对于整机的性能来说有什么样的提升呢？
5: 歼十的基本型包括 A 型和双色型，采用的进气道是二元三波系进气道。二元呢，主要是指这个进气道进气口的这个形状是矩形的。那么到了歼十 B， 我们就开始采用这种棒式进气道。那么棒式进气道相对于之前谈到的这个进气道呢，它有几个优势。第一个就是结构大大简化了，那么之前的这个二元三波系进气道它有这个覆面层隔道，我们可以看到呢覆面层隔道前部呢上部呢还有几个这个小型的这个加强筋或者说导流片。那么网友呢往往把基本型的歼十啊有一个俗称叫棍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源于它进气道这个覆面层隔道上部的这几个加强筋。那么到了这种歼十 B 这种棒式进气道，就取消了前部的覆面层隔道，使用了一个鼓包啊，我们传统叫鼓包。那通过小鼓包呢，可以排除机身的这个覆面层，保证它干净的气流进入到这个进气道当中。这样呢，大大简化了结构，降低了重量。其次呢，由于这个进气道有一个鼓包，它对后方的发动机的叶片呢有一定的遮挡作用，这样呢就可以提高咱们的这个战斗机的隐身性能，降低它正向的雷达反射接面积。
4: 嗯，那现在我们看到五代机都已经服役的背景之下，猛龙家族歼十系列他们在现有的作战格局当中体系当中又还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6: 首先呢像歼十 B 或者是这个歼十 C 那么它都是成熟的空中作战平台，那么生产的数量非常大，那么在执行大规模空中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这种数量的优势。那么从歼十的基本型再到歼十 B 包括呢到歼十 C， 我们看它的性能在不断的完善，甚至可以说在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的支援下，它也可以和对方更先进的甚至是隐身战斗机去一较高下。此外呢，现在歼十的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不仅可以用于夺取制空权，也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针对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所以呢它是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空中作战平台。那么数量层面有优势，技术层面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在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升级、在不断的完善，在战场上啊是越打越有力量，而且呢也是我们人民空军体系化作战当中制胜组合的一份子。
4: 在型号持续升级的同时，歼十也迈出了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从列装巴基斯坦空军到在复杂环境中参与实战任务，外销型歼十 CE 的表现也成为了外界观察中国航空装备能力的重要窗口。歼十 CE 出口巴基斯坦对于中国军工出口来说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5: 歼十 CE 成为中国航空武器装备撬动世界高端武器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啊。第一呢，它本身性能非常先进，它在这个空战中呢能够取得很好的战果，源于它本身的性能，比如说它机动性非常强，近距格斗非常这个能力非常强。另外呢，它的这个航电系统包括这个超视距控战能力非常强，比如说它使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探测距离非常远，然后再配合PD-15空对空导弹可以实现非常远的这个空战距离。那么其次呢，这种战斗机具备这种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啊，可以和咱们中国出口的一些预警机进行配合。那么包括呢，它本身搭载的武器装备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既可以进行空战进行超视距打击，也能够发射这个防区外对地打击的导弹，那么这个综合作战效能是比较高的。
4: 我们回顾歼十 CE 在实战当中所取得的战果，魏先生您认为它在这种体系化协同作战还有超视距空战方面体现出了什么样核心的优势性能？
6: 如果在南亚的天空上针对各种战斗机进行一个排名，按照实战的成果和成绩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歼十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当然呢，是我们外销版本的歼十 CE。 我认为呢，歼十 CE 能够实现出口，并不仅仅代表我们国产的独立自主研制和制造的先进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拿到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中国战斗机的标准包括呢我们的这种联合的空中作战体系也一起推向了国际防务市场，而且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是取得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战绩。因为歼十它肯定是要和相应的机载的弹药和机载的系统进行匹配的，比如说执行空中作战任务，那么他想要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具有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击落的优势，不仅自己的机载雷达要看得远，那么他的这个火力也要打得远，也就是中距的空空导弹它一定是要在更远的距离上，在对方无法开火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上能够率先把对方的目标给打掉。那么而且呢，歼十 CE 同样呢也具备这个空中的加油能力。那以后呢，我们国产的空中加油机推向防务市场之后，那么预警机、空中加油机、歼十包括先进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它就可以构成立体化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所以它的出口可能会带动更多的中国制造走向国际防务市场，取得更好的成绩。
4: 也是通过歼十 CE 这个代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作战体系的能力啊。那从国内到国际，歼十不断地展现着自己的实力和风采。今年的2月3号，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驾驶歼十表演机在第10届新加坡航展上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空中芭蕾。
3: 2月3日，为期6天的第10届新加坡航展在樟宜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从周一开始，小霍甄奇跟各位一起分享了一个主题啊。
3: 哦，
2: 我们来听的是师徒合作的相声作品。
3: 我觉得这对大家了解相声、了解师徒关系、了解相声艺文趣事有很大好处。
2: 没错，我们今天呢要来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这段组合。
3: 好啊。这个孟凡贵先生啊，因为跟孟叔接触比较多，经常聊起他的师傅，也是这个。

0: 但是听孟叔说，也就是听樊贵先生说，那也是相当深厚的。
1: 因为我听过甘云培先生的《夸住宅》。
0: 哦，你瞧瞧，
1: 哎，有意思，
0: 口风不一样，
1: 哎，别有风味。
0: 你瞧瞧，
1: 有机会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0: 那咱听听今儿这冷门货啊，
1: 哎，来听听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灶厨》。
2: 首先呢，我感谢中央广播电台
3: 啊
2: 和合肥市广播电台，
3: 对，
2: 给我提供了这一个很好的机会。
3: 是啊，
2: 能够见到我们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
3: 嗯，
2: 所以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3: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4: 谢谢。
3: 也好。
2: 嗯，什么意思？
3: 您这儿干嘛呢？
2: 哟，连这都不懂，
3: 什么意思？
2: 这叫礼节呀。
3: 这叫什么礼节？
2: 您看人家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提了裙子，
4: 谢谢。
2: 就这样。
3: 人家是歌星，
2: 哎，
3: 您呢？
2: 贼星。
3: 让朋友们说说
2: 啊，
3: 今年都60多岁了，
2: 越活越年轻，
3: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在这点还
4: 谢谢。
3: 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2: 批评的有道理。
3: 当然了，
2: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
3: 哎，
2: 我这腰不合格呀。
3: 就是
2: 要说合格还得他这腰。
3: 我这是自然灾害，
2: 我这是牛腰，他这是熊腰，
3: 比他那还粗。
2: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3: 介绍什么呢？
2: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2: 我为什么选他？
3: 您说一说。
2: 您一看就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2: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3: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2: 哎，也别说啊，
3: 嗯，
2: 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3: 哪儿啊？
2: 合肥。
3: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2: 今天演传统节目
3: 啊，
2: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3: 大褂儿，
2: 大褂儿。也有叫长衫的，
3: 对，
2: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3: 是啊，
2: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
3: 嗯，
2: 生活当中没法穿。
3: 是啊，
2: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3: 你上哪儿了？
2: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3: 热闹的地方。
2: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
3: 嗯，
2: 就碰见两个女同志，
3: 嗯，
2: 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3: 嗯，
2: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3: 拿您当日本人了。
2: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3: 嗯，
2: 跟我露过脸。
3: 怎么还露过脸呀？
2: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3: 是啊，
2: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3: 哦，
2: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3: 嗯，
2: 给他爸爸办满月。
3: 哦，什么？
2: 李金斗啊？
3: 啊，
2: 他爸爸办满月。
3: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2: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3: 这就对了，
2: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3: 嗯，
2: 穿这儿去了。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3: 您应该帮忙啊！
2: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3: 您到人家呀？
2: 我这意思，
3: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2: 什么叫知客呀？
3: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2: 啊。
3: 现在说呀，
2: 啊，
3: 就是招待员。
2: 哦，
3: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2: 哦，
3: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2: 是，
3: 您把人让过去，当当知客。
2: 这个我干不了。
3: 怎么干不了？
2: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眼神得好啊，
3: 嗯，
2: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3: 是啊，
2: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3: 嗯，
2: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3: 对，
2: 他好聊天，
3: 嗯，
2: 好谈话，
3: 哎，
2: 会合。

0: 酒的让到一块儿，不会喝酒的让到一块儿。
1: 哦，
0: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我哪干了这个？
1: 您怎么着？
0: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1: 是啊，
0: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1: 那怎么样？
0: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1: 啊！
0: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1: 怎么给气了？
0: 一张嘴，哎，
1: 啊，
0: 老头儿，
1: 老头儿，
0: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1: 嗯，
0: 老头儿，你几岁了？
1: 几岁了？
0: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1: 啊，
0: 哦，你也没满月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我说我岁数小
1: 啊，
0: 得有个多的岁数啊，我66了。
1: 60多岁了。
0: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1: 啊，
0: 哎，你多活了6年。
1: 怎么呢？
0: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1: 你瞧，
0: 牙口怎么样？
1: 嗯，
0: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1: 什么呀？
0: 炸排骨。
1: 让老头吃炸排骨，
0: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1: 啊，
0: 干炸丸子。
1: 嘿，
0: 再来这个，
1: 嗯，
0: 炸虾米头。
1: 您瞧这东西，
0: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1: 嗯，
0: 打起来了，
1: 没法不打起来。
0: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1: 当不了知客。
0: 哎，
1: 那样
0: 啊，
1: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0: 啊，
1: 您给人家管管账。
0: 对，我管账行。
1: 哎，
0: 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1: 是。
0: 第二，我头脑清楚。
1: 嗯。
0: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1: 啊，手底下利索。
0: 我给他们家管账，
1: 管了。
0: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1: 怎么了？
0: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1: 为什么？
0: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1: 嗯，
0: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1: 够朋友，
0: 咱对得起他吧？
1: 太对得起了。
0: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1: 嚷嚷什么？
0: 说我这人不地道。
1: 那他可不对，
0: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1: 嗯，
0: 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1: 不少啊。
0: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1: 嗯，
0: 是不是？
1: 那4000呢？
0: 我带着了。
1: 你带着了
0: 啊？
1: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0: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1: 可不是人家的吗？
0: 是大伙送的钱。
1: 大伙送谁的？
0: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
0: 劳务费。
1: 这还要劳务费？
0: 2天2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1: 嗯，
0: 出的入的都没错。
1: 是啊，
0: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1: 啊，
0: 随50的我给写30。
1: 啊，
0: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1: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0: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1: 嗯，
0: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1: 打官司了，
0: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1: 哦，
0: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来。
1: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0: 我含着含着的。
1: 还含着含着，
0: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1: 那干嘛没脸啊？
0: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1: 啊！
0: 我没让他进屋。
1: 你怎么着？
0: 我把钱拿来，啪，我就拽院了。
1: 这干什么呀？
0: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1: 使劲
0: 啊！
1: 使劲，使劲打！
0: 别提管账了。
1: 嗯。
0: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1: 呦呦呦！还有脑仁儿，
0: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1: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0: 嗯，还敢找我？
1: 啊，
0: 就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1: 是吗？
0: 嗯，
1: 找你干嘛呀？还
0: 别忙活，
1: 还忙哈？
0: 啊，
1: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0: 哦，
1: 你再忙活呀，
0: 嗯，
1: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0: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1: 哎，
0: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1: 真的？
0: 嗯。我学过那个，
1: 学过。
0: 嗯，
1: 跟谁学的？
0: 跟我爸爸。
1: 你爸爸会这个？
0: 我爸爸会做饭。
1: 是吗？
0: 我爸不是厨师傅，但是他会做饭
1: 啊。
0: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 有个酒席处。
1: 那我知道，
0: 里边有个高师傅。
1: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呢。
0: 不，六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1: 有四个矬胖子。
0: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1: 有俩有痦子的。
0: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1: 那多好玩儿。
0: 好玩儿？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1: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0: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哦，切菜切肉。
0: 切菜切肉那叫墩生，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刷家伙洗碗
0: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包葱包蒜，
0: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怎么个下手活？
0: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偷还不能叫偷，
1: 叫什么呀？
0: 叫缝。
1: 缝
0: 偷起来叫缝起来。
1: 啊，
0: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1: 那说什么？
0: 叫绞刑。
1: 离枪毙也不远。
0: 枪毙干嘛？
1: 绞刑。
0: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1: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0: 那当然了。那不有一年冬季天
1: 啊，
0: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1: 啊，
0: 预备的东西也多。
1: 你们去了，
0: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1: 你们行吗？
0: 我爸爸就
1: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0: 搁在提盒里头
1: 啊，
0: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1: 哦，
0: 不用提盒，
1: 那你们这东西
0: 都在身上带着。
1: 身上怎么带？
0: 看过戏法吗？
1: 中国戏法。
0: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
1: 嗯、
0: 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1: 哦，
0: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1: 嗯，
0: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1: 猪油、
0: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1: 嘿，
0: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1: 嗯，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1: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是光有两条腿儿。
1: 哦，
0: 这套裤呢，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1: 嗯，
0: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0: 缝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1: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1: 嗯，
0: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1: 嗯，
0: 我缝着，
1: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缝，
1: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1: 猪大肠啊，
0: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那边，灌里拿绳一系，
1: 嗯，
0: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
1: 当腰带了。
0: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缝着。
1: 这怎么缝？
0: 我把它泡软和了。
1: 嗯，
0: 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
0: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1: 啊，
0: 冬季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1: 嗯，
0: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1: 哎，
0: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缝啊。对，别拿
1: 啊。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看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
1: 嗯，
0: 绳儿底下呢做俩钩，
1: 哦，
0: 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脚行，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
1: 了。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哎，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呦，
1: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
0: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它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啊，我爸爸懒，
1: 嗯，
0: 他没拾，冲我，哎，把它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它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了？
0: 我听说让我把它扶起来。
1: 哦、铁锹也扶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1: 怎么没法缝
0: 啊？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缝啊？这个
1: 啊，
0: 搁袄袖里头一寸，啪，把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
1: 哦，
0: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就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1: 哦，
0: 一眼就看见我了，那是，哈就哈就，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嗯嗯嗯，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啊？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子，我都没看见过你啊。
1: 嗯，
0: 这阵儿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你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子，我那儿子。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1: 嗯，
0: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缝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1: 啊，
0: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1: 哦，
0: 我这脑袋没缝东西。
1: 嗯，
0: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的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
1: 嗯，
0: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
1: 对呀、
0: 啊，本家有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1: 哦，
0: 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上了。
0: 我害怕呀、
1: 啊，
0: 我心说大肠里有些，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1: 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那大肠梆断了。哟，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1: 嗯，
0: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1: 嗯，
0: 顺着大胯往下流油啊。屋里屋里，就把我领到屋里。
1: 嗯，
0: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1: 嗯，
0: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怎么不坐下呀？
0: 没法坐啊！
1: 啊，
0: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1: 可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头站呢。
1: 嗯、
0: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
1: 嗯，
0: 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1: 嗯，
0: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
1: 嗯，
0: 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留白道子。
1: 嗯，
0: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1: 啊，
0: 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0: 您看看你们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
1: 嗯，
0: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2: 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灶厨》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呢，先和各位分享到这儿，我们一会儿见。
3: 哎呀，还是俱乐部的观众亲啊！一上台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我也听得出来。
4: 嗯，
3: 这个掌声主要是给我的恩师李建华先生鼓的。
4: 不能吧？真是给我鼓掌吗？
3: 当然了，绝对。
4: 谢谢谢谢。
3: 大家伙对我的老师非常的了解，
4: 对，
3: 我师父不光相声说得非常的好
4: 哦，
3: 而且也涉及其他的这个姊妹艺术。
4: 是啊，
3: 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啊，
4: 嗯，
3: 比如这啊，刚才说了拍这个电视剧，哎，最这个大家伙熟悉的就是闲人马大姐，这就是马大姐夫是吧。
4: 那是
3: 还参加过这个电影的拍摄。
4: 嗯，
3: 最早90年代呢还演过这个小品。
4: 嗯，
3: 大家伙记忆最深的就是这段五毛钱俩一块钱不卖啊。这都是我师父的代表作，
4: 那是相当初
3: 是吧。
4: 嗯，
3: 一般这个师徒上台啊，按规矩，
4: 嗯嗯，
3: 当徒弟的都得先夸一夸师父。
4: 哦，
3: 这是规矩是吧。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4: 啊，
3: 一般他们这些徒弟带着师父上来夸师父都是有口无心，我是发自肺腑，真的。今天不是我们俱乐部成立15周年，15年前也是10月4号开业那一天，我们都在，我们都是见证人。所以今天在这儿，我就当着我们俱乐部的父老乡亲的面，我就要好好的夸一夸我的恩师李建华先生。
4: 哎，快快点开始吧。
3: 对，等不及了，我说半天啊。行，这个大家伙有目共睹。
4: 嗯
3: 啊，首先看一看我师父这个个头。
4: 嗯，
3: 你看这个个头往这一站，他跟一般他，咱们换一个话题啊。
4: 换了，
3: 夸一夸我师父这个体型啊。
4: 哎，
3: 这个体型往这一站，尤其桌子一挡着之后啊，他还显着有点这演员嘛，讲究是颜值是吧？你得往我师父脸上瞧。哎，您看我师父这脸呢，咱不开玩笑啊，首先看看我师父这俩眉毛，这眉毛跟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你看这眉毛长的，这还是上台之前画了呢。你看啊，这眉毛，哎，还一边一个，你这玩意儿，这真是与众不同。你看那个眼睛，这眼睛太好了，老是那么炯炯有神啊。看这俩鼻子，这鼻子头啊，这鼻头它这上面有一点，不是它这嘴好，嘴上边不薄下边不厚，它里边这牙呀，它就这剧场真好，我告诉你。哎呦我天哪，好家伙，
4: 夸剧场好
3: 是吧，
4: 他不至于抽你。
3: 抽我干什么
4: 呀？你这干什么呢？这是我让你夸我的。
3: 我是说呀，夸您的外形毫无意义，瞎耽误功夫。
4: 这人这外形都差不了多少。
3: 我其实想夸的是我师父的内脏。
4: 这就离下水不远了。
3: 嗯，下水干什么呀？就是说您里边啊跟别人不一样，说您特别的好，就您内
4: 那叫内秀。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激动了。就我师父里边这颗锈啊，
4: 得
3: 锈跟别，
4: 别分开说，那是一个词儿，内秀。
3: 有这么一句话吗？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4: 哎，
3: 您看看我师傅这包子，一看就没什么肉，全在褶上呢。怎么了，师傅？
4: 行
3: 啊，
4: 行。
3: 不是，那别的，我
4: 你要是再这么说话，
3: 嗯，
4: 你可留神，我拿肉包子打你。
3: 要存那么长时间，他还想了你这玩意儿，没地儿说理去。我告诉你，不是，我是想说什么呢？我们这一行说相声当中，我师傅学问最高，这句话一点不开玩笑，真的，各位。为什么呢？您看我师傅平时显得比较颓，老跟没睡醒似的。我跟您说实话，这都是学问拿的，真的。您不信是吗？我跟您介绍介绍啊，我师傅一般啊，我可以这么说，四书五经无一不通，经史子集无一不晓，舞文弄墨吟诗答对。我师傅最擅长的对对子，我说的对不对？
4: 这对，
3: 是不是你喜欢这个？
4: 这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对对联。
3: 哎，师傅，您当着观众的面，您给介绍介绍，这对对子有什么规矩没有？
4: 太有规矩了，
3: 您给讲一讲。
4: 讲就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合左右，深山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这是这规矩。
3: 您都是内行，就刚才这套词儿，一般地儿您听不了这么全。
4: 对呀，这是学问嘛。
3: 哎，要不我说呢，肚子里有货。
4: 哎，
3: 我师父一般对对子我也喜欢。
4: 哦，
3: 当然我这个水平跟起您比起来啊，实话实说，就差那么一点儿，就差您跟我差一点点。
4: 不是，
3: 您是我师傅，
4: 这开的明白了，谁比谁差一点儿？
3: 您耳朵不好吗？大伙儿都听明白了
4: 啊，
3: 我比您高一点儿，您就完了，就这么着啊啊，都明白了吧？是吧？就这意思啊，行了。
4: 这会儿功夫就比我高一点了，
3: 高不了多少，就高那么237%点多，237%，就高这么多，一点都不高。
4: 哦，这可就不少，
3: 是吧？
4: 我奉劝您一句，
3: 您说，
4: 千万别止步于此。
3: 那不能，
4: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肯定的，
4: 努努力，先弄他个13点。你好凑250。
3: 您干嘛呀，师傅？当然俱乐部的观众，我说点心里话，您至于这样吗？
4: 这本来嘛，就是这算把你教出来了，这么会儿功夫就比我强一点了，也强不了多少，强237%，就是这算把你教出来了，是吧？敢跟我梗梗脖子了，哼，白眼狼。
3: 师傅，您这可没有。我对您还是很尊重，我就说点心里话，您干嘛这么着说我呀？
4: 我这么说话没毛病。
3: 怎么没毛病？白眼狼这句话不好听了。
4: 我这白眼狼是一个对子上联儿，你得对这个，
3: 这就开始了。
4: 你不是说你能对吗？来
3: 呀，不言不语的，嘿，来上联儿，上联什么？
4: 白眼狼，
3: 下联张嘴就来。
4: 你说，
3: 赖皮狗。
4: 哎，算对上了，
3: 工整吗？
4: 别高兴太早。
3: 怎么？
4: 我能加字儿，
3: 那我能添字儿。
4: 白眼狼翻白眼儿，
3: 那我这是赖皮狗耍赖皮。
4: 我还能加字儿，
3: 那我就还能添字儿。
4: 白眼狼翻白眼儿，哦，
3: 这怎么回事？
4: 翻上去了，
3: 这儿翻上去了，
4: 翻上去了。
3: 那我这是赖皮狗耍赖皮。
4: 我这是
3: 咱俩什么毛病啊？这是
4: 不错，这
3: 怎么样？
4: 这小试验你算是
3: 没难住，
4: 对上来了。
3: 你得来正经的，上
4: 边来正经，
3: 好不好？
4: 哎，玩笑归玩笑，
3: 对，
4: 咱们得来点正经的。
3: 没错，来吧，
4: 听我这个吧。
3: 您说，
4: 铜盆冻冰金镶玉，
3: 这您得给解释解释，有假没有？
4: 铜盆知道吗？
3: 知道，
4: 金黄色的。
3: 嗯，
4: 盆里有水，水冻成冰。乳白色的，
3: 对，
4: 在月光下这么一照，就好像一大块黄金里边镶嵌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这叫铜盆冻冰金镶玉。
3: 对，学问，这一听就是有学问。好，我就喜欢对这种脸，真的。
4: 来吧，
3: 您上联是这个啊，我给您对下联，下联我给您对，
4: 嗯，
3: 荷叶脱露翠嵌珠。
4: 这怎么讲？
3: 当然有讲了
4: 啊！
3: 荷叶，大伙儿都见过，绿色的，上面滴了一滴露水，在晨曦当中一看，就好像是翡翠上面镶嵌了一颗珍珠，所以我这是荷叶脱露翠嵌珠。
4: 哦，对的不错，对
3: 的
4: 不错。再加大点难度了。
3: 您来吧。
4: 按照对对子的规矩，我要说上，
3: 我给您对下；
4: 我说左，
3: 给您对右。
4: 听我这个，
3: 您请。
4: 自上而下看左转，书向右翻。
5: 是吧？
4: 嗯，
5: 损点
4: 啊。您这损点，
3: 您这上下左右全站上了。
4: 事先告诉你了，加大难度了，
3: 可得有假儿。
4: 当然有假，
3: 讲不出来算您赢。您讲一讲
4: 《左传》知道吗？
3: 一本老书啊，
4: 古籍。
3: 对，
4: 古籍是竖排版线装书。
3: 对，没错。
4: 看的时候要从上而下这么看。
3: 嗯，对，
4: 书脊在右，书口在左，翻篇的时候得往右边翻。
3: 哦，
4: 这就叫自上而下看左转，书向右翻。有点吗？
3: 哎，老头想难为我啊，别着急，我给您对个下联啊。对，下联啊。
4: 嗯，
3: 我给您对，坐北朝南吃西瓜皮往东扔。干嘛？
4: 这皮干嘛往东扔啊？
3: 啊，您在东边啊。
4: 干嘛把这西瓜皮扔我这边来？
3: 让您啃西瓜皮啊。
4: 啃西瓜皮像
3: 吗？您别瞪眼，师傅，啃西瓜皮有讲。
4: 这还有讲？
3: 当然了，横着啃的解渴，竖着啃的洗脸，这都是学问。还有好的没有？
4: 好，
3: 接着来，
4: 听我这个啊。
3: 嗯，
4: 又加大难度。
3: 来吧，加码。
4: 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3: 好，你定装了什么呀？这有奖吗？
4: 这就是现在啊。
3: 现在
4: 国庆佳节，
3: 哦，
4: 普天同庆，应当庆祝不应当庆？
3: 应当庆祝，
4: 所以叫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3: 是这么回事。听我这下联，我这是欣喜若狂，且狂且狂且且狂。
4: 我这是普天同庆，
3: 欣喜若狂，
4: 当庆当庆当当庆，
3: 且狂且狂且且狂，
4: 当当庆
3: 且且狂，
4: 当当庆
3: 且且狂，
4: 当庆当庆当当庆，
3: 且狂且狂且扭秧歌的是怎么着呢？那干嘛呀？这狗里带我这不成？
4: 啊，好，
3: 来好的，没难住我，继续。
4: 真是不拿点好的出来，还真呢降不住你了。您
3: 压箱子底儿的，您抖了抖了，
4: 压箱子底儿的，
3: 露一露，
4: 压箱子。哎，我箱子那底儿呢？
3: 坏了，破箱子还是有好的没有？
4: 有，找出来了，
3: 找出来，想来来
4: 找出来，听我这个吧。
3: 来，您说吧，
4: 听我这，我这一出来啊，
3: 嗯，
4: 你小孩你就有点悬，
3: 不至于，没事。
4: 我说实在的，从心里说，啊、我挺心疼你。
3: 您心疼我什么呀？
4: 你活这么大也不容易。
3: 是
4: 这对联一出来。你答不上来这玩意儿，你回头你心眼一犯窄，你上后台你找一暖气管子你挂上
3: 我。我干嘛那么大脾气？我没有，您就说上联吧。
4: 真是心疼。
3: 您来来吧，
4: 听我这个
3: 啊，来吧。
4: 我真有点不忍心呢。
3: 您还有没有想好了接着说。
4: 嗯，上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3: 我挡什么呢？这太简单了。您听我这下联啊，我给您对啊。
4: 等会儿，等会儿。
3: 怎么？
4: 听明白了吗？就对。
3: 当然明白了。不，上海自来水吗？自来水，俺北京话说撅尾巴管，这有什么难的？这个
4: 什么叫撅尾巴管啊？这听明白了。
3: 什么呀？
4: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3: 大白话啊，
4: 往回念
3: 啊。
4: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叫什么？这叫回文，你懂吗？你对那下联它也得是回文。
3: 哦，从哪边念都一样。
4: 对了，难就难在这儿了。为什么叫绝对？
3: 你以为这能难住我啊？
4: 你呢？
3: 张嘴就来啊。
4: 你说，
3: 我给您对，说山西啊，
4: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你是不是想对这个？
3: 不是，我要对的是南京。
4: 南京跑马场，马跑京南。
3: 不是，说天上啊，
4: 天上龙卷风，卷龙上天。还有什么？山东落花生，花落东山，大碗小米粥，米小碗大。最近有一个卖肉的朋友对一个三块五花肉花五块三。这都不成，这都是网上的，网上那楹联爱好者人家对的这个对联，我这是费劲巴力，我出一上联，你这倒好，上电脑叭叭一敲，敲出一堆来，记住几条，跑这蒙我来了，跑这蒙观众来了，这都不成，你得对你自己的。
3: 退票，不玩了啊，不玩了。
4: 你买票了吗？你都退票？
3: 退飞机票，我离开北京，我离开您，好不好？
4: 你退了票，你还怎么离开北京？
3: 我昨晚踢脚给我蹦出北京，你管着吗你？有您这样的吗？干嘛呢您？对不对？您说我是您徒弟，您在台上您撅我干嘛呀？啊，咱是爷儿俩人笑话。您说一上联，我往上摘一下联，往那一搁，一蒙观众就完了。
4: 这帮观众讲话。
3: 对了，我能自己对，我还在这说相声。我早大学我教书去了，我。啊，师傅，您给我捧哏俱乐部15年，您有您那么捧哏的吗？啊？像话吗您？您跟李金德老师合作的时候，您也这么捧哏呐？台上军人不懂吗您？这规矩您从小教的我，您哎呦我天，急死我！我怎么拜您了？您说这玩意儿好家伙，非常对上了是吧？
4: 啊，
3: 自己编的是吧？
4: 啊，
3: 您再说一遍上联。
4: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3: 听我这下联啊！
4: 啊，
3: 我这下联是。金斗进日坛，日进斗金。
4: 啊！哎呦，不错不错。
3: 哎呦，真聪明啊！真的，以前没发现，人真是这样。人怕逼呀，马怕骑。这急了之后，这玩意儿什么都……有时候我在家，我关上灯之后，我关上我们家天花板，我也琢磨。哎，我有时候真的挺聪明的，哎。真的不一样，哎呦我天哪！我拜我师傅李建华，哎呦我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是青出于绿而胜于绿，我告诉你，
4: 哪儿这么绿？
3: 真的是吧？真不错，
4: 这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3: 您没难住我，没给你丢脸，
4: 确实不错，
3: 是吧？
4: 看得出来，
3: 怎么样？
4: 这些年下了私工了，
3: 看出来了吧？
4: 那有进步，
3: 那
4: 有进步，
3: 那当然，不错不错。
4: 我得好好夸夸你，
3: 是吧？
4: 武斌
3: 是我，
4: 青年才俊，
3: 没这么夸过我。
4: 风华正茂，
3: 那当然，
4: 骚气蓬勃，
3: 骚气，您怎么说话呢？
4: 这朝气蓬勃，
3: 您看，想好了再说啊！
4: 哎，
3: 这词儿不能咱们说吗？好吧。
4: 今天我不但夸夸你，
3: 哎，
4: 我连你们老祖宗一块夸夸，
3: 夸我们老祖宗。
4: 对，姓武的可了不得，
3: 我们真是能人辈出啊！
4: 对对对对，
3: 是吧？
4: 哎
3: 哎，您介绍介绍，
4: 从古至今，
3: 嗯。
4: 要论起来，姓武的里边能耐最大的
3: 谁？
4: 霍元甲。
3: 哎，您这不像话！霍元甲是我们老祖宗啊，我姓武。
4: 哦，对对，武，
3: 对
4: 这里得有武。
3: 嘿嘿，
4: 王老五。
3: 哎，搁后边不成啊？搁后边有事， 我姓武能哥最后您这不像话。
4: 这么着，啊、我是你师傅不是？
3: 肯定是啊。
4: 咱爷俩好商量
3: 啊，
4: 往前挪一个，搁到中间。
3: 嗯，
4: 孙悟空怎么样？
3: 嗨、哎，
4: 孙悟空啊，咱拿一棍儿。
3: 师傅，您擦，这是说半天我姓武，您搁中间搁后边的都不像话。我姓武的老祖宗，
4: 让西门庆踢死那个。
3: 嗨、
4: 哎。让潘金莲要死那个。
3: 哎，不是，我怎么您怎么了？这是诚心是怎么着？师傅，这才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
4: 哦，武二祖宗。
3: 对呀、啊、
4: 武松打虎
3: 就是他呀。
4: 赖我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3: 来吧，上联，
4: 我听
3: 我这个吧。
4: 嗯，武松打虎。
3: 好。
4: 武进空谷虎扑武，武打谷虎虎谷苏，
3: 这费劲这儿的好家伙。哎呦我天哪，这是您出的上联啊。
4: 啊，这就是那种俗话说令人窒息的那么好的那种上联。
3: 这确实哪儿好，
4: 喘不上气儿，
3: 这么大劲是吧。您夸我们老祖宗了是吧？
4: 哎，
3: 我接着夸夸您。
4: 哦，夸我还夸我？
3: 听我这下联啊！
4: 啊啊！
3: 听我这下联啊！我这下联啊！
4: 嗯，
3: 嘎嘣儿，花轮儿，啦啦啦，哈哈哈，么么哒，啪啪啪！你看这个，行了，就是他。这个下联最好。
4: 这什么玩意儿？稀里哗啦！
3: 我对这下联啊
4: 啊，
3: 就描写的是您跟蔡明你们俩拍那个闲人马大姐时候的其中一场夜戏，全在我这里边。
4: 我们这夜戏就拍这么零碎
3: 啊？
4: 就这儿
3: 啊？对对对对对。
4: 那我问问
3: 您，随便问。
4: 你这
3: 拿那钥匙捅那钥匙眼儿，开钥匙，推门，
4: 哈味儿，
3: 把门反锁上了，哈味儿。
4: 你这拉拉拉，
3: 拉着蔡明奔卧室。拉拉拉，
4: 那哈哈哈，
3: 你都乐出声来了，哈哈哈！
4: 你这么么哒，
3: 老是蔡明心嘴儿么么哒。
4: 那你这啪啪啪，
3: 蔡明给你撒嘴巴，啪啪啪，打上吧。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梅兰芳，响亮的名字。说到这个名字，大家一定想到京剧。京剧是中国的国剧，中国特有的戏曲，绵延千年发展到京剧极其大成。所以作为我们中国人，要了解自己的国剧，那就必须了解这个国剧的代表人物梅兰芳。

演员，被列为红光十三绝之一。父亲梅竹芬也是一名旦角演员。从梨园世家成长起来的他，最终成为中国京剧艺术的一代大师，我国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之一。梅兰芳先生一生塑造了无数美。

身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女性之美，并被公认为四大名旦之首。她将京剧带出国门，传播到世界，她的表演将中国京剧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重要的戏剧理论体系之一。梅兰芳就是一个响彻艺术世界的名字。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令世人为之敬仰的艺术大师，却曾经因为天分不够，险些断送了自己的京剧之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而少年时代的梅兰芳又是如何走出自身条件不足的困境，成就心中梦想的呢？从今天开始，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赞先生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传奇人生。系列节目《梅兰芳》第一集。

梅兰芳有这么好的一个先祖，梅兰芳有如此风靡，那么他当年一定是一个天才少年吧？不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当年学习条件并不很好，少年时代学习差点没学下去，被老师炒鱿鱼了，你们相信不相信？这个事情可是实实在在的被写在梅兰芳自己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里面。他自己说，我小时候学习条件不好，八个字，言不出众，貌不惊人。我先讲貌不惊人吧。一个理想的演员应该是什么样的脸型？外壳，脸型外壳应该柔和，线条要柔和，瓜子脸、鹅蛋脸。虽然我们京剧舞台上的旦角演员可以贴片子调整一下脸型，但是和你的本身的脸型好看与否还是有关系。梅兰芳既不是瓜子脸，又不是鹅蛋脸，什么脸型呢？介乎于圆脸和国字脸之间。我这里有一张照片给您看看梅兰芳的样子啊，看看，并不是鹅蛋脸，也不是瓜子脸。梅兰芳的单眼皮，眼皮看上去下垂，眼睛不大小，而且梅兰芳是个近视眼，从小是近视眼，有时候要迎风流泪。这个眼睛是演员脸上最要紧的部分，五官里边眼睛是最要紧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比如说你们看戏，你们说哪个演员啊表情好啊，哪个演员呢哎脸上不会做戏，就讲实际上区别就在于两个眼睛。因为人的五官上面只有眼睛是可以动的，是可以传神的，恰恰梅兰芳眼睛不好，没有传神，不会传神，这天赋条件第一不好的地方。第二，梅兰芳嗓子一般，他并不是一开口就响堂，作为一个演员来讲这还不够，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条件。可是嗓子也罢，眼睛也罢，脸型也罢，还不是最主要的缺点，最要命的是他的心理素质，他的性格反应迟钝，他的反应比人

慢半拍，所以这个学习啊，就是学得慢。人家一两遍、三四遍，灵敏的孩子一下就学会了，他不够灵敏，学得慢。梅兰芳八岁的时候，他的伯父叫梅雨田，请进了一个师傅，姓朱，叫朱师傅，来教他戏。这个朱师傅家学渊源，绝对不是外行。看着梅兰芳这么样子啊，他不太喜欢。教了，他很认真的教了，教一遍，教两遍不会，这个老师急呀，骂没有用，拿去戒尺打小屁股没有用，不会还是不会，反应慢嘛。哎呀，老师时间一长就没有耐心了。哎呀，婉华呀，祖师爷不赏饭呐。祖师爷不赏饭，祖师爷是谁呢？大家知道啊，中国的戏曲起源于唐朝，唐玄宗李隆基在他的后宫梨园办一个戏班，自己上去玩，打鼓当乐队指挥，梨园尊奉唐明皇、唐玄宗为祖师爷。祖师爷不赏饭，就是你没有学习的条件，没有天赋，你将来成不了角儿。祖师爷不赏饭，你能成角就祖师爷赏饭了，给你一口饭吃，你有嗓子，你有扮相。说完祖师爷不赏饭这几个字以后啊，这个朱师傅就走了，再也没有来教过梅兰芳。那个时候啊，教戏啊是一个产业，你得发现人才啊，学生好了，演戏出名了，成角了，赚钱多了，我师傅就有钱，否则我把那么多精力放在你身上，你不赚钱，你没条件，我不是白教吗？所以必须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一些有条件的学生身上，就像现在我们做股票，你得发现那个潜力股吧，你得投资这个成长股吧，你见那个垃圾股你就得远避它嘛，你别碰那个垃圾股嘛。所以在梅兰芳当时，在当时教戏师傅眼里面，那就是垃圾股，走了。这就是梅兰芳最初学习的一个故事。梅兰芳最早的一个师傅不要他，梅兰芳第一次学习失败了。

0: 京剧是我国最重要的戏曲品种之一。清朝乾隆年间，徽州人办的戏班三庆班北上进京，后来在京城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他们在北京的舞台上使得当时的多种地方戏相互融合，优势互补，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剧种，这就是京剧的前身皮黄。按照戏界前辈给好的京剧演员所列出的标准，应该是面貌好、身材好、身段好、嗓音好、唱功好、脑子好。可是这些标准对于少年梅兰芳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难怪教戏的师傅最终会拂袖而去。而少年梅兰芳也由此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涩与无奈。可是我们不禁要问，成才的路有很多种，梅兰芳为什么就一定要走上学戏的这条路？少年时代的他难道就没有别的人生选择吗？
1: 那么一定有人问了，这梅兰芳家里有钱吗？何必非学戏不可呢？可以读书去吗？将来干别的吗？读书做官做生意都可以吗？可是不行。首先，梅兰芳家虽然以前有钱，但现在在梅兰芳这个时代已经没钱了。他的祖父梅惠仙、梅巧玲啊，曾经是四喜班的班主，当了四喜班的班主当然有点钱，而且他自己有自己的教戏班，教戏的一个学馆，那么是一个产业，这个教戏学馆是个私人产业，所以有点钱。可是这个梅惠仙、梅巧玲啊，40岁就死了，所以这个产业就没有怎么做下去，交给了梅兰芳的父亲叫梅竹芬，也没有几年，梅竹芬自己也当演员，也没有几年，26岁就死了。梅兰芳只有4岁，所以梅兰芳很早就成孤儿了。梅兰芳就过继给他的伯父叫梅雨田，这个梅雨田是拉胡琴的，梅雨田的收入时有时无。第二呢，闹庚子的时候，1900年，洋人和义和团打仗，戏馆不营业了，戏班不唱戏了，梅雨田也没活了，没收入。梅雨田不得不另外学一门手艺，修手表，赚点钱，做别的生意。可见家道是中落，所以梅家到这个时候已经没钱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梅兰芳不可能去上私塾、上中学、上大学，不可能，没钱。第二个原因，那是社会原因，当年演员的地位可不像现在那么高，当年演员叫戏子，看不起，整个社会看不起。有一句话叫做娼幽并列，幽就是幽灵，幽灵也就是现在叫演员的意思，娼的就是娼妓，娼幽并举，把演员、把戏子等同于娼妓，下九流，属于三教九流，从事的是贱业、下贱的行业，全社会看不起。一般外界人士不和演员交朋友，就梨园行呢，随遇而安，自己自我封闭，也不和外界去多活动，甚至他们自己的这个婚姻啊，梨园行之内解决，也不到外头去找工作，梨园行呢自己找工作。第一，就大家梨园行一个习惯的思维，就把孩子送去学戏去，子承父业。这个北京的梨园行主要几十家人家，也不过最多就是一二百家人家，这么一个圈子代代相传。 当不了角儿，当配角儿，当不了配角儿，跑龙套啊，跑不了龙套，可以啊，到后台工作去，后台管事儿，啊，可以去管理衣箱，啊，给人穿服装，啊，给人化妆等等，后台有一套活。你再不行，你不愿意在这个戏班里边待，你可以到戏外头去，这里边还有制作行头的这个行业，制作胡琴的行业，是吧？你可以里边当学徒去，你可以到外地去采买这个竹子啦、蛇皮啦，哎，卖给这个京胡的那个的制作的作坊，是吧？所以梅兰芳离不开这个梨园界，这里有他社会原因，有他们家里边的一个习惯的思维，这就是梅兰芳的宿命，他们家还必须把他送去学习。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梅兰芳，一个飞升海内外的大艺术家，一位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京剧艺术大师，在他的艺术生命达到巅峰的时候，他为什么却停止了舞台演出？在许多人大搞戏曲改革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坚持一步不换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赛先生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爱国爱艺的感人情怀。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2: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0: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株式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梨园世家在今天是个尊敬的称呼，可是在少年梅兰芳所处的时代，却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宋元明三代都规定，演员的后代只能子承父业，不能改换门庭。清代虽然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却也沿袭了这样的习俗，因此梅兰芳注定了他的人生选择只能是学戏、唱戏、演戏。可是天分条件如此之差，甚至气跑了教戏师傅的梅兰芳，将会如何走向他人生的下一站呢？
1: 那么这一回学戏怎么办呢？梅雨田吸收教训了啊，他不把师傅请进来了，这回啊，他把梅兰芳送出去了，送出去便宜啊，请进来花费大，送出去啊，钱可以少花一点。送到谁家呢？送到他自己女婿的家里边，啊，这个女婿也姓朱，继承了前辈给他的一个教戏学堂，啊，这个学的人不止一个了啊，梅兰芳就在这一个一批学生里面一块学习，学费就比较低一点，可送过去也不行啊。这梅兰芳有那个前车之鉴，祖师爷不赏饭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个朱师傅曾经不要他，所以这个学馆里边的其他师傅都不愿教梅兰芳，敬而远之，知道你是梅巧玲的后代，可是敬而远之，谁也砸不起这个牌子啊，你要教不出。唯有一个人例外，谁呢？此人姓吴，名林仙，吴林仙，他愿意教梅兰。这个吴林仙啊，早年在四喜班啊打过班，工作过，教梅兰芳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他每天早晨5点钟就从家里边来到梅兰芳学习的地方，朱家的学馆，敲那个窗， 把梅兰芳叫起来，然后跟着带着梅兰芳啊遛弯，第一件事遛弯，逛马路。到哪儿呢？到瑶台，现在陶然亭一带比较空旷，有时候也到这个皇城根底下，皇城下面对着墙壁，或者在前门的门洞喊嗓子去。喊嗓子怎么喊？咦，很响，又把嗓子就弄得不好啊，嗓子要喊破的。孩子的嗓子很稚嫩，如果是不得法的话，嗓子要横掉，要坏掉。这吴先生非常爱护这个孩子，先把他遛弯，这个遛弯不是十分钟二十分钟，很可能半小时以上，很长时间，把人走热了，身体走热了，嗓子这儿血液都流通了，你再喊再叫就不容易受伤。这朱先生，这吴先生啊，爱护着梅兰芳的一个例子。吴林仙为什么要这样啊？如此认真，不计报酬去教这么一个被大家都认为没有天分的孩子，为什么？原来啊，其中有隐情。我刚才不是最早就说，吴林仙曾经在四喜班里面搭过班，四喜班的班主就是梅巧玲，梅兰芳的祖父。有一次吴林仙家里边出了事儿，急需要用钱，可是囊中羞涩，没有钱，他也不好意思开口去跟人借钱。热锅上的蚂蚁呀、啊，着急呀、啊，这个心情，这个事儿，逐步的就让梅巧玲知道了。他也知道他要面子啊，知道吴林仙要面子。梅巧玲找准一个机会，趁吴林仙一个人在那的时候，他拿起一个东西扔过去，林仙啊，您看着啊，您把这个捡起来，给你个槟榔果，您吃吧。槟榔果，什么叫槟榔果？槟榔是一种水果，不大，圆的，小的，能够润肺清喉，这么一个东西，有演员学生有时候拿它来润润嗓子。吴林仙捡起来一看，圆的，打开来，那是个纸团啊，把纸团打开了一看，一张银票，现在讲就是一张支票。所以说这个梅巧玲啊，曾经非常得体的解决了燃眉之急，吴林仙的燃眉之急。所以吴林仙如此认真的报答梅巧玲，没有直接报答在梅巧玲身上，报答在他孙子的身上，这叫知恩图报。
0: 京剧艺术从清朝乾隆年间兴起，到同治光绪年间日臻成熟，一批剧目闪亮登场，一批名角脱颖而出，京剧也就迅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戏曲剧种。在这种背景下，梨园子弟自然都在积极争取自身的成才与发展，而梅兰芳是幸运的，他在自己最重要的人生路口遇到了像吴林仙这样恪尽职守、关爱有加的恩师。在吴林仙严格而又开明的培养下，梅兰芳开始渐渐走入了京剧艺术的大门，学戏也由开始被动转为了主动。但是梅兰芳自身的外在条件确实是比较差的，怎样做才能克服这些缺点呢？
1: 怎么办法？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去学习、去训练，对不对？那么梅兰芳是怎么训练的呢？针对自己的缺陷一去解决的呢？第一，眼睛啊，最要紧，他眼睛是最要命的。这个梅兰芳不是近视眼，眼睛没有神吗？怎么克服呢？ 一个方法就是训练眼神，每天早上在练功耗山。

这个眼神啊，眼睛啊对着前面一个焦点看，或者是一个片树叶盯着他看，盯着不动，把他看穿，看到他背后去。靠山膀啊，这个动作啊，就是一个台上的基本动作。为了一伸手就到这个位置啊，每天就得耗这个样，耗。那么耗的同时，眼睛这么看，耗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小时，眼睛就盯着一个点就看那么长时间，基本上不能眨眼睛。啊，我到下面坐一个给您看看啊。

这个时间一长啊，眼睛老盯着一个点看，看几十分钟啊，很累，眼睛酸了，流泪了，梅兰芳坚持。就这样的话，他把这个眼皮肌肉啊，就练得有张力的，肌肉有力的，那个眼睛也有神力，也有凝聚力，聚焦了，所以这个眼睛是练出来的。

0: 还有一个梅兰芳一个著名的练眼睛的一个办法，养鸽子。天上的鸽子，梅兰芳在家里边养了几十只鸽子，有一个鸽笼鸽棚，他每天要花一点时间去伺弄这个鸽子。这个他把手一挥，鸽子就在鸽棚上齐刷刷站好了，他就像个司令官在那儿指挥他。他手里拿着一个很长的竹竿，六米长，如果要想鸽子要想它飞出去放飞，上面去挂了一个红颜色的绸子啊，他把竹竿这么一挥，这竹子啊，红飘的一飘啊，鸽子看见了，看见红的飞走了。如果要它鸽子回来，他就把这个竹竿上那个红绸就换成绿绸，绿颜色，再这么一挥啊挥啊，鸽子就飞回来了。那么他就眼睛看着鸽子飞转，就眼睛就看着你，随着鸽子运动而运动。有时候鸽子啊飞得很远，他就目送鸽子飞到很远，他盯着看呢、啊，就像练山膀的练士，这看看，望穿云层，啊，望到天际，这么看，眼珠也练活了，是吧？眼睛也睁大了，眼睛也有神了。有凝聚力的聚焦了，这个练不是三天五载，练了十年，整整练鸽子练养鸽子练十年，每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几千年来在史书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传说。百家讲坛主讲人冯立群、钱文忠、郝万山、孙立群、纪连海联袂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科教频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特别奉献。
2: 时尚流行
3: 经典品味，
2: 丰富多彩，
3: 百变生活，尽在 ITAT 的世界。
1: 纯良典范，醇香中国，伊利特，最高的山峰，跨度最长的桥，世界最深的内陆湖，看到最远，用智慧丈量世界，知而获智，智达高远。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您共享智慧人生。通过刻苦甚至是残酷的训练，梅兰芳的眼睛终于焕发出勃勃生机，达到了光彩照人的舞台艺术效果。面对着嗓子不想扛、接受东西慢的缺点，梅兰芳又会有怎样的办法来克服呢？最终他是如何成就心中梦想的呢？
0: 除了练鸽子练眼睛以外，他第二个解决嗓子问题，他嗓子不是不大响是吧，练嗓子。大家知道这个生活中的嗓子啊，和舞台嗓子要求是不一样，舞台上的表现嗓子是要有色彩，要有表现力，而且当时没有这个现在的音响设备，所以你在台上说话唱戏要让末了一排都听得见，必须要有共鸣，没有共鸣，你生活当中嗓子很响的人，你到了台上，台下的人很远听不见你。那么如果你生活中是一条一般性的嗓子，到了台上会用共鸣的话，你的嗓子还是一条有威力的嗓子，所以必须经过训练。梅兰芳就练自己的嗓子，这怎么练呢？我刚才说咿呀，这个呀咿呀两，那是咿呀就是两个折口，基本上一个闭口音一个张口音，两个折口，折口就是韵折啊。那还有别的韵折，啊了啊以外还有呜了啊一呜哎呜，很多是吧？我们汉语有很多韵脚韵折， 我们京剧把它规定为13者，13个韵折，归纳的很简练的归纳13折。13折每一个折口，唇齿牙舌喉，在嗓子里边，在口腔里面的位置都不一样。我们平时讲话不注意这些问题，在我们舞台上就很讲究这个发声的位置，共鸣的位置。旦角演员梅兰芳，他的嘴唇不能为了好看，他嘴巴要张得很小，不大，但是内口张得很大。你不要这个一，你喊一个一，这个一字就必须啊，要把鼻翼张开，鼻子要通气，把前额要引领，是吧？牙关要打开，上牙膛绷得像个降落伞一样，绷得紧紧的，对吧？内口张得很大，啊，然后这个用丹田气，啊，用丹田气冲击自己的声带，把这个软腭要抬起来，都就那么一番动作。那么梅兰芳通过对每一个折口的机械的训练，使他每一个折口之间发声都达到平衡，而且台上发哪个字，发哪个韵折，一张口里边口腔位置就到了，形成条件反射，练出来了一条嗓子，弥补了他生活当中嗓子不响的一个。

最后讲一讲，就是他的如何克服他这个学得慢。还是学得慢呢？怎么办？有什么诀窍没有？没有，那就是练，苦练，死练，用笨办法练。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三遍不行五遍，五遍不行十遍。最后吴林先给他规定，你每一句每一段给我唱30遍。啊，比如说一个基本的戏啊，这个宇宙风

就那么一句。好，一遍，怎么记那个数呢？他左面摆了一个空的碗，右面有一堆铜板，当时的铜板，康熙通宝啊，乾隆通宝啊，那个铜板。老爹爹范恩德唱完一句一遍，好，一个铜板放在碗里边，下一句再来一遍，老爹爹，好，第二遍，三十遍。你梅兰芳再笨，也不会就三五十遍，那也不用，他有时候一二十遍，他真也就会了，会了也得巩固，三十遍。

0: 所以啊，这个梅兰芳他的这个漂亮的眼睛啊是练出来的啊，梅兰芳的好的嗓子也是练出来的啊，梅兰芳的学的戏啊完全是靠着那种死办法、笨办法、机械的办法刻苦练出来的。后来梅兰芳出名了啊，成功了。这个原先说他那个祖师爷不赏饭的朱师傅啊，有一次在后台见到了朱师傅，非常不好意思，非常不好意思，哎呀婉华呀，真不好意思，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想不到你现在这么好。梅兰芳怎么说的呢？哎呀师傅，非常恭敬，还鞠个躬，师傅您可不这么别这么说，要不是您说我祖师爷不赏饭，我还想不到我会有这么多缺陷，我还不会下那么死功夫去学习啊，我就不会有今天，因此翻过来我应该谢谢您的。我今天讲的是梅兰芳早年的一些学习的故事，他以情捕捉，笨鸟先飞早入林，从而拿到了进入梨园，在梨园界能够吃好一口饭的那个饭票。后来他怎么这个饭越吃越好，后来他怎么一举成名的呢？咱们下次再讲。
1: 梅派京剧以他的华丽和谐之美流传了大半个世纪，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然而作为梅派京剧的创始人，梅兰芳的成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那么成长中的梅兰芳经历了哪些故事？他又是靠什么成为梨园之王的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在先生为您倾情回放京剧大师梅兰芳一举成名的经典往事。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这个每周啊大部分听众朋友们工作日的第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即使您在这个遥远的北半球，在中国，那我们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 ,3w.华夏.net.au 的这种收听方式呢是都可以使用的。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就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啊，堵在路上了，习惯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状况路况的话，

0: 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呢车载收音机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我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同时呢，像咱们日常大家可能经常听的啊，像 3AW ABC等等这些本地的主流媒体电台呢，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V 来为大家给直播出来。那有的人可能说了，那如果通过收音机是怎么收听咱们节目呢？哎，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V 的收音机，在首页面呢，您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我们在 DAV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它在 DAB 上面所有的这个频道啊，它都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咱们是顾名思义会出现在首页上，像 ABC ACR Chinese Radio 啊等等我们都会发现了。那假如您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啊，但万一真的出现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啊全澳华语广播的话，您呀和这个车载收音机一样啊，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这个六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啊，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关注一下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澳洲的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到的呢是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数百万准备提交2026年度个人退税申请的澳洲人是将迎来澳洲税务局前所未有的严厉审查。税务专家发出警告，税务局目前掌握的个人财务信息，其深度和广度可能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纳税人的想象。在这个最严报税季，税务局正利用精密的数据比对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对居家工作开销、投资房产、副业收入以及加密货币等申报项目进行拉网式核查。 HR Block 税务通讯总监 Mark 直言，今年的税务退税申报风险之高前所未有，纳税人必须牢记无法证明就不要申报的铁律。根据该机构的最新调查，71%的澳洲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面临着一项复杂的税务状况，包括居家办公、投资收益、经营副业或身兼数职。调查还显示，近半数纳税人在往年报税时遇到过意想不到的结果，60%受访者承认对自己是否正确申报心中无底，另外有40%人坦诚曾在以往的报税中漏报了相关项目。工作相关开销的抵扣一直是税务局合规审查的重中之重。尽管澳洲人每年申报的相关扣税金额是高达数十亿澳元，但其中是存在着大量的不合规现象。税务局划定的红线十分明确，申报抵扣的费用必须由纳税人自掏腰包，未获得雇主报销，且必须与赚取收入直接相关。即便政策清晰，税务局的大数据分析仍然是频繁发现超出行业平均基准的异动申报。以下几类情况已被列入到高风险的监控名单：非注册制服或防护服的费用，无合规行车日志的机动车报销，主要用于私人用途的家庭电话和网费，以及与当前工作缺乏紧密关联的学历进修开支。灵活办公模式的普及也让税务抵扣变得更加复杂，目前仍有数百万澳洲人保持着部分的时间居家办公，这一领域同样也是被税务局给牢牢锁定。

下面一条消息，最新公布的数据暴露出澳洲严峻的房市危机。自埃伯尼上台以来，各主要地区的净海外移民增速是远超新建住房速度，导致各大首府城市是不堪重负。根据统计局的逐州数据分析，全澳各主要地区的供房供应速度均已脱节。在埃伯尼政府执政期间，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与滞后的住宅建设之间是正在撕开巨大的鸿沟。新数据显示，在工党执政的头三年半时间里，全澳共迎来了超过140万名新移民，将这一人口增速与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建房数据对比，是更凸显出供需失衡的严重性。作为接收移民最多的州，新州在此期间是迎来了近45万新移民，然而同期的新建住房仅有14.9万套。这些新居民绝大多数涌入悉尼，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沉重压力，这也直接是推高了当地的房价。过去三年半以来，新州平均房价已飙升了近13万澳元。目前联盟党的立场是主张根据当年的实际住房建设量为每年的移民数量来设置上限，然而当前移民潮对各州基础设施造成的压力仍需要由各州政府自行解决。

下面一条消息，针对着咱们澳洲国内外日益猖獗的房贷欺诈行为，澳洲国民银行也就是 NAB 近日发出严厉警告。目前澳洲各大银行正对由外部代理人推介的可疑房贷展开内部调查，并积极向警方和监管机构举报。上周末 NAB 公开呼吁国家急需制定一项统一的经济战略犯罪。 NAB 发言人指出，要有效应对这一威胁，银行、监管机构、执法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澳洲五大贷款机构估算，目前可能有高达40亿澳元的欺诈性抵押贷款被用于在本地购置房产。尽管负责调查金融犯罪的政府机构 AUSTRAC 已成立了名为 Fantal Islands 的公司合作联盟，但 NAB 认为现有的力度是远远不够，仅靠个别行业的努力无异于是杯水车薪。未来报告，澳洲金融评论报是发表一篇深度报道，披露各大贷款机构正与政府联手筹建一个针对可疑或欺诈交易的黑名单登记册，重点记录违规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此外，该报获得的一份 NAB 内部调查文件显示，部分犯罪团伙正是通过伪造财务报表和税务评估报告，从而是瞒天过海，轻松骗取了巨额贷款。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啊，关注一下咱们澳洲的天气状况。预计本周有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将遭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专家警告称，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民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据气象局的预测，澳洲各大城市在本周是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雷暴和阵风天气，东海岸首当其冲。此外，在维州高山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将达到100至150毫米。气象局气象学家蒂恩警告称，维州东北部的多条河流恐将面临着洪水威胁。最恶劣的天气预计将席卷澳洲东海岸、维州北部以及东北部、新州的西部，并可能会波及南澳沿海的部分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将在周三至周四期间迎来最强烈的风和最大的降雨。那蒂恩解释称，这种持续数日的降雨过程在冬季并不少见，通常会带来中到大雨，并伴有洪水威胁。此外，新州北部的 Tibubara 一带呢，降雨量也可能会达到50至100毫米。同时他还指出，大范围的降雨将在周三横扫整个澳洲东南部，新州与南澳交界处附近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的烈风和巨型冰雹。面对来势汹汹的恶劣天气，电敦促民众要密切地关注着最新的气象预警，并听从紧急救援部门的建议。他特别提醒，目前正值学校假期，计划前往新州内陆、维州部分地区以及塔州北部旅行的民众，务必要每天多次查看天气预报，因为天气状况可能会瞬间恶化。他还幽默地调侃称，想要享受温暖阳光，本周可能还得再等等了啊，或者干脆直接北上前往达尔文来避雨。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些政治、经济和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上半场的第二个单元，也就是啊，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的内容呢，我们与此时间啊这个第一单元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国内新闻板块，柯凡和大家具体了解的将是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5: 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一条城市主干的高速路上是在今天接连发生多起交通事故。警方提醒从城北进城的通勤者要做好长时间的拥堵准备。警方与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了 North South Motorway 两处事故现场，事发点分别位于 Bolivar 与 Dry Creek 路段。其中两起事故分别发生在通往 Rains Road 的南向车道以及 Globe Derby Director 南侧的北向车道。另有一起撞车事故上报，事发地点在 Greenfields 的 Port Wakefield Road 与 Maintain Road 附近。警方提示，该片区通行将会出现长时间的拥堵，建议驾驶员尽量绕开，避行此区域。

依旧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政府推出的民生减负政策成效显著，学生28天优惠月票降价至10澳元后，阿德莱德 Metro 凭借该月票是完成了学生出行超过500万人次。这项大幅降价政策由州政府于2025年7月落地实施，不仅为学生及家庭累计节省近250万澳元的出行开支，也吸引了更多的青少年搭乘全程公交、火车与有轨电车出行。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近日在布里斯班南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一名年长的女性被车辆撞击，送医抢救后不幸身亡，那涉案司机目前仍然在逃。据初步调查，案发时这名72岁的行人正行至 Raccoon Road， 随后被一辆向东行驶的汽车撞倒，身受重伤。虽然他被紧急送往了 Princess Hospital 抢救，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身亡。案发后不久，警方是找到了涉案车辆，但司机已经是弃车逃匿，目前不知去向。目前调查人员正在全力确认该司机的身份，并敦促其能够主动的投案自首。与此同时，警方呼吁所有目击此车祸或在事发时持有该区域闭路电视、行车记录仪等相关影像资料的市民能够尽快与警方取得联系。

接下来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段监控录像曝光了惊人的一幕，一名身穿高能见度工作服的男子在新州悉尼的一处民宅车道上是公然放火，将一辆奔驰 SUV 是付之一炬。就在今天凌晨1点左右，紧急服务部门接到报案后是迅速赶往悉尼西南区的 Roselands 现场。那么救援人员赶到时，这辆停在车道上的奔驰已经被熊熊大火给吞没。尽管消防员迅速将火势扑灭，但整辆车已经被彻底烧毁，只剩下了一具焦黑的空壳。那不仅如此，警方在现场调查时还发现，停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辆丰田也曾被蓄意浇上燃油，所幸是仅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录像画面清晰记录了行凶过程，这名男子上身穿着长袖反光工装，下身着长裤，起初是徘徊在附近，随后径直走向了这辆奔驰车，将大量的助燃剂泼洒在车身并将其点燃。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已锁定了犯罪现场并展开深入调查，初步判定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据信，嫌疑人在得手后乘坐一辆浅色轿车朝着 King George Road 方向仓促逃离。目前抓捕行动仍在进行中，警方呼吁市民能够提供线索，任何知情者或案发时曾在途经该区域并持有行车记录仪录像的民众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接下来咱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孩子在校内一天被打三次，墨尔本的爸爸使出非常手段。在自己的孩子多次被打甚至受伤之后，近日墨尔本一位愤怒的父亲是被迫采取非常手段，只为了将霸凌者给赶出学校。这起事件发生在位于墨尔本东南部的 Brighton Secondary College。 学生家长 Bork Wales 表示，自今年2月以来，一名学生已经多次在校园内针对自己的儿子，而6月12日发生的事件是最严重的一次。他说他的儿子一天内被打了三次。根据他的说法，当天儿子先是在学校里被对方抓住脖子并被扔在泥土之中，随后又被压倒在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当天下午的课堂之上。他说，那名学生把我儿子摔倒在地，用膝盖和整个身体重量压住他。事件导致男孩眼部受伤，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Bork Wales 表示，当得知儿子再次成为目标之后，自己甚至感到身体不适。他说，我彻底感到无助，这个系统彻底辜负了我的孩子、我的家庭以及学校里的其他学生。他说，我已经聘请了律师，并先后将学校、维州教育部以及维州警方报告了相关事件。不过维州教育部是拒绝透露涉事学生是否受到了纪律处分。教育部发言人表示，由于隐私规定，学校无法公开个别事件的纪律处理结果。如果家长对学校处理方式不满意，可以通过明确的程序直接向教育部升级投诉。那么学校一直努力营造一个让每位学生都感到安全和受到支持的校园环境。他说，对于任何不安全行为的事件或指控，包括霸凌、骚扰或不当行为，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学校会按照教育厅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全面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目前警方及教育部门尚未公布是否会对该事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自本周三起，作为联邦政府太阳能共享计划的一部分，那澳洲东部部分地区的居民每天是可享受3小时的免费电力。该计划旨在鼓励民众在白天太阳能发电最充沛的时段用电。新州、南澳以及昆州的东南部适用默认市场报价的房东和租客是均有机会参与。据悉，默认市场报价由澳洲能源监管局设定，规定了电力零售商向住宅及小企业客户提供标准报价合同时的最高价格，其他州级领地则另有独立的本地体系。

最后关注一下咱们维州住房方面的消息。在联邦总理埃伯年着手解决住房危机的两年后，维州的新建住宅竣工量是不升反降，即将是跌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旨在改善住房负担能力的全国住房协议已经启动了两年，但维州的房源短缺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是持续恶化。专家警告称，这一困局若无法突破，未来维州年轻一代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购房压力，甚至与拥有住房的澳洲梦是渐行渐远。按照全国住房协议提出的五年建造120万套住房目标，维州目前的建房进度是远远滞后。数据显示，维州在此期间预计仅能够建成110,643套新住宅，比满足人口增长所需的每年61,400套还要少了6,564套。更为严峻的是，若扣除约15,500套的拆除量，全州实际净增住房仅为95,143套，显然无法是跟上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步伐。统计局的数据是证实了这一严峻的事实。在协议实施的第一年，维州人口猛增118,895人，总人口达到了707,450人。而根据州预算案的预测，本财年维州人口将进一步增长1.7%，相当于再增加120,657人。这意味着短短两年内，维州将涌入近240,000名新居民。根据该州平均每户2.5人计算，为了跟上人口增速，维州就需要至少要建造95,665套住房。那目前实际增长是不到1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本地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那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要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重大消息和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为你全球化资讯全引领潮流声
1: 波电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啊。那么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距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就在刚刚我们获得的消息，在美国加州的圣何塞一处世界杯球迷观赛区是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悲剧。案件发生在美国当地时间28日圣何塞圣帕德罗广场，该场所为了迎接世界杯的比赛专门设置了球迷观赛区。警方表示案发时并没有在转播世界杯的比赛。那目前警方已展开了凶杀案的调查，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根据俄新社的报道，统一俄罗斯党民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28日，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列举了俄罗斯面临的七大挑战，称应对这些挑战的对策已被纳入该党的人民纲领，新的人民纲领将成为统一俄罗斯党未来5年的工作计划，也是对俄罗斯所面临主要挑战的回应。俄政坛人士指出七大挑战，而人口问题尤为严峻，需要优先解决。

在日本各地，近来水表失窃案件增多，这是因为随着铜价上涨，含铜的水表是招来了窃贼的觊觎，一些控制房屋的水表尤其是招贼惦记。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自三月下旬以来，静冈市内包括公租楼在内的四处地点至少发生89起水表被盗案。

来自新华社吉隆坡的最新消息，马来西亚交通部在今天下午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根据最新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账户称，已举行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

就在昨天，法国和沙特是相继发生两起致命的坠机事故。据 BBC 报道，一架载有学员的跳伞学校皮拉图斯 PC-6B2-H4 飞机在法国东部小镇通布兰镇坠毁，那机上的11人是全部遇难。此外呢，在这个该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的一架直升机也于昨天在沙特东海岸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拉斯坦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同样全部丧生。这两起事故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近日表示，在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近四个月的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中，黎巴嫩多处文化遗产是遭到以色列军队的破坏。他透露，其中多处历史遗迹遭到以色列军队破坏，有些村庄甚至是被完全摧毁。

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演了荒唐一幕，两名阿根廷网红试图违规闯入比赛现场直播吸粉，最终在迈阿密球场内被警方当场抓获，两人戴上手铐结束了这场投机的世界杯之行。

根据法国巴黎人报的最新消息，欧洲多国是连续的受到高温持续影响，法国巴黎的居民因高温难耐，纷纷在自家窗外盖上了铝箔纸以抵御阳光暴晒，大约有1000人因为高温而死亡。

近日，乌克兰总统顾问布拉修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军进攻乌克兰所使用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各类无人机中，约90%型号都搭载有日本企业生产的零部件。一家企业推测，其下的子公司产品遭到军用挪用，还有一家企业称相关零部件实为其他厂商生产。那布拉修克是直称日本政府得管管了。

0: 那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在郑丽文在接受台湾著名网红馆长的采访时是直言两岸的差距是正在拉开，而且是越来越大。郑丽文称希望更多的咱们台湾的民众能够多去中国大陆啊，上海、北京、深圳去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亲眼所见啊，眼见为实。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声音是怎样的。
1: 基础建设
2: 都老了，
1: 对，几乎原地不动啊，
2: 三四十年的、
1: 啊、对啊，所以你去深圳看的是
2: 更、哦、吓死，
1: 更先进，我是去上海看而已。
2: 你真的要去深圳，
1: 对，吓一跳，对，什么叫做低空经济？哎，拜托，人家的市政府要掌控所有的路线呢、欸，啊，不然无人机飞来飞去不会撞在一起吗？
2: 东
1: 西砸下来怎么办吗？
2: 对，当然是无人机要载被计程车这样。
1: 对，哇，那管理的有条不紊，然后还降低噪音、安全各方面的流畅。你看台湾，你能想象台湾现在有低空经济吗？然后我们连那个电动车都还没有很全面性。对啊，所以那个整个最先进的
2: 一直在拉开，两岸的差距一直在拉开，在拉开啊。
1: 然后我在美团，你们这样看到的，我就说那个老板一直在旁边跟我讲说，主席，这个已经是旧的了，我们新的要马上要出来了，我们新的更新的 AI， 现在这个已经旧了。我在想说，连这个他都嫌旧了、啊，看怎么办呢？
2: 所以我们台湾真的是需要更换政党、嗯。我们有这么好的立文主席。然后我们有这么会做事的、会打摊的这个国昌，
1: 对，
2: 我们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新一代领袖啦。因为以前是上一任是朱立伦，上一任是这个
1: 柯文哲
2: 、嗯，我觉得现在他们两个真的是合作无间。加上我对于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熟的，
1: 对，
2: 他们两个都没有在当主席的时候都是我的朋友，
1: 对，
2: 两个是共同点。然后我们私底下也常在聊，我也常怕这个所谓的这个蓝白不合，
1: 嗯，对，
2: 国昌说绝对不会，
1: 嗯，对。
2: 然后我今天跟立文，我从上次上上次他还没去的时候，我就一直说立文姐，如果有什么蓝白之间有什么摩擦，你跟我讲，我们来摆平，我们不能做。
1: 那个馆长还说来一家假崩，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蓝白绝对是这次一定是紧紧贴合的。那利益，我刚才讲利益，我相信是真的，大家都是非常公平。
1: 对，
2: 你看张其凯都能赢的，
1: 对啊，对。
2: 所以这能证明这次的是公平的，
1: 是
2: 在立文主席的领导之下，国民党现在是全新的气象。
1: 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啊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依旧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立刻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趴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了。那就预示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内容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接下来跟随柯凡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发生在体坛方面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速递，我们关注这个目前啊，大家这个集中了所有体育爱好者目光的这个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情况。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呢，那世界杯所有的小组赛事均已经结束了，而且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32强的名单也全部出炉了。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啊，最开始几天呢，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呢，必然是当属佛的脚，是吧？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啊，全国只有50万人口的小国啊，竟然是取得了3场不败的战绩，并且啊，在这3场比赛当中有进球啊，有防守，而且3场是2个世界冠军啊，不管是阿根廷还是这个巴拉圭，都无法从他的身上取得一场胜利啊，是以小组第二直接入围到世界杯32强当中。那么在大家这个佛得角是占领大家将近80%的目光，最后的2天，相信全世界啊，不管是不是球迷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肯定会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那就是全世界都在针对一个国家，那就是韩国队。可以说韩国队是把一手好牌亲自给打了个稀烂啊。首先呢，在进入到本届世界杯之前，韩国队是号称抽签抽到了队史最好的签位啊。这个小组当中3个对手，除了东道主墨西哥啊，实力和韩国在伯仲之间之外，剩下2个对手都是比韩国弱很多的啊，包括南非啊等等的世界排名都比韩国啊也弱很多。那么韩国呢，在小组赛共8支亚洲球队出战的情况下，小组赛首轮战罢是8支亚洲球队取得2胜4平2负的战绩。那么韩国和咱们澳大利亚是唯一取胜的啊，这2支球队。那大家一切啊都看好韩国，觉得韩国是轻轻松松出现啊，哪怕是面对着东道主墨西哥你输球啊也没问题。但谁能想到韩国队是亲自毁了自己的这个晋级之路啊，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着实力和排名均弱于自己的南非队，韩国队是竟然0-1啊输掉了这场生死对决。那么韩国队呢，在3场结束后是以1胜2负积3分，然后净胜球为-1这么一个状态啊，是结束了小组赛。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因为韩国队所在世界杯的分组为 A 组，那么是第一个结束了一共12个小组当中第一个结束所有小组赛的这个队伍。那么韩国队是依然是在第一天的世界杯的第一轮啊，4个小组的队伍结束过后呢，韩国队依然是仍然拥有着，虽然啊是排在小组第三啊，没有获得直接晋级的名额，但是世界杯的规则是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啊，也就是说66%的几率，这个小组第三当中依然是能够晋级到32强当中。那韩国在第一天结束的4支队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啊，也就是说这12个小组第三当中已经结束了4个了。那么除去这四个，在这4个当中韩国是排在第一的，也就是说剩下的这支8个还没有决出结果的小组第三当中，只要有1个的成绩是弱于韩国队，那么韩国依然是可以顺利的小组出线到挺进到本届世界杯32强当中。可以说这个概率是达到了97%多，将近98%啊，也就是说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韩国队被小组淘汰。结果就从第一天结束完之后，那么这个奇迹或者说是意外是一件接一件的上演啊，包括德国队是输球是吧，输给世界排名百名开外的这些球队。虽然大家舆论都在说全世界都在报复韩国队，都在替2002年的世界杯替德国替意大利给出气等等，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它事实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最后的8支球队当中一定要这个
就是每一支球队啊都要，就是有只要有一支球队是比韩国的成绩差，韩国就能出现啊。但是奇迹就是啊，这个意外也就是剩下的八支球队啊，没有一支比韩国成绩差的，包括韩国指望着啊，很多就是顺理成章啊，按照正常比赛结果，出来呢，韩国就能晋级的这些比赛啊，全部都出现了意外。那日本不仅没有战胜对手啊，是和对手打平。那么刚才有提到德国不仅是没有战胜对手，甚至是直接输给对手啊。包括咱们亚洲的另一位也是非常遗憾的出局的队伍伊朗队。那么伊朗队在他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结束之后啊，他们依然是比韩国队有更大的机会来晋级，因为啊伊朗队也是三战三平。没有输球，伊朗队在小组赛当中，但是呢，三平他们的净胜球的原因，是零个啊，是依然领先韩国队的，所以说啊，这个韩国队依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在最后的时刻啊，在最后一场小组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已经提前失去了晋级的希望，但是伊朗队呢，却在那一场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啊，咱们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一场比赛当中，是经历了。经历了瞬间到天堂又瞬间到地狱啊，这么一个两个来回的起伏，也是随着场上的比分啊，从0-1，哎，伊朗看到出现的希望，又变成1-1平，那瞬间又被浇灭了这个希望，最后又变成2-1啊，又看到了希望，最后一分钟啊，对方绝平，2-2呢又被扼杀了这个希望，是经历了各种天堂地狱啊，再加上伊朗啊，本次他们参加的这个主场是在美国，所以说伊朗这批队员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最终呢，八支亚洲球队，成功突围的有两支，分别是日本队和咱们澳大利亚队，剩下的六支球队有四支是排名小组倒数第一啊，直接垫底出局。另外两支韩国和伊朗是在小组第三的竞争当中，韩国队在12个小组第三当中啊，排名倒数第三，排名第10支队伍啊，也就是说世界杯啊，本届世界杯排名韩国排在第42的位置，而伊朗排在倒数第四，排在第41的位置，所以说非常的遗憾，没有成功杀出重围。

啊，说错了啊，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韩国是排在本届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当中啊第33的位置啊，不是43啊，还有12个小组第四呢，是吧？忘了把那个小组第四的12支队伍给排出去了。那么伊朗队是排在所有队伍的第33的位置啊，非常的遗憾，尤其是伊朗，尤其啊伊朗。在自己的那一场比赛当中，先是经历了这个对手的点球，裁判不吹，又是经历了自己最后一分钟的绝杀球，又被 VR 给判越位啊，最终是和对手战平，非常的非常的遗憾啊。由于那场比赛的时间呢，客观没有看成，也没有时间去看回放，所以不知道啊，像是不是像大家说的是，东道主黑哨的原因啊，这个咱没有看，咱就不说了。总之，伊朗队是真的非常的遗憾啊，同为三战。没有输球，三连平积三分，却和佛得角的境况是截然不同。佛得角不仅是出现了，而且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三战三平，而伊朗竟然是三战三平，没有输一场球，却没有出现，非常的遗憾。而韩国队啊，除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成为全世界的笑话之外呢，是没有取得过任何的关注点，反而在世界杯第一轮这个小组赛结束的最后一天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不仅仅是他们的队员啊，而且包括他们的裁判，甚至是惊动了韩国的这个总统李在明，是公开在今天批评了韩国国家足球队。给大家预告一下吧，两支亚洲的希望，咱们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那日本队是将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面对着五星军团巴西队。可以说日本队想要再进一步的机会是不太大，但是呢在最近一场热身赛当中呢，日本队却是3-2战胜了巴西队，虽然巴西队是没有派出主力。可以说日本队和巴西队这场世界杯的16分之1比赛个人预测胜率37开或者说46开巴西队依然是占据优势的那一方，而日本队也并非是毫无机会的。而咱们澳大利亚队则将在后天出战

好，那不知道这个日本队能不能将和咱们澳大利亚队能否将亚洲的这个希望给延续下去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到了晚上的6:52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快速的和大家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是一个预告吧。那么就在7月3日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9:30，男篮世预赛亚洲区预选赛 B 组第三窗口期的首战将拉开序幕。那么交战双方是中国男篮将在主场辽宁沈阳体育馆对阵日本男篮啊。这个目前呢B 组积分榜上日本3-1-7排在第一，韩国与中国同为2-2-6，但因此前两场交锋中国是2负韩国队啊，净胜分少4，暂列小组第三。那么本场比赛中国若赢球即可反超韩国升至第二，输了则会在后续第二阶段分组中陷入绝对的被动。

0: 好，那么最后再提一嘴，就是网球方面，那么四大满贯之三的年终的第三个草地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事即将开打，那么咱们中国名将郑钦文的签位已经出来了啊，可以说本届温网所有中国选手，不管是郑钦文还是女选手男选手的签位，都可以说是地狱级别的难度。郑钦文以100多位的身份来参赛，您敢相信吗？郑钦文在本届温网首轮的对手是他连续三届啊，温网首轮的对手。那这个啊，很多球迷都说，你说这个机器是机器，这个抽签是真的是抽签吗？还是说人为安排的呢？啊，连续三年的温网，郑钦文首轮的对手都是泡面姐啊，就是这个世界排名虽然不太高啊，世界排在40多位。但是啊，和郑钦文的交手，生涯当中4次交手，这个郑钦文取得了1胜3负的战绩，而且郑钦文输掉的3场比赛，就是最近3年3届温网的首轮啊，全是在大满贯，而且是在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而且全部在首轮遇到了这个泡面姐啊，西尼亚科娃。可以说对手的实力在草地上的确非常的强啊，具备世界20左右的水平，但是咱们郑钦文也不弱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可以怎么说呢，在本届温网给大家带来惊喜吧啊，顺利的闯过首轮关。那面对着西尼亚科娃，郑钦文在最近3次交手当中是只有去年的这个硬地赛啊是赢下过对手1次，其余的2次啊，最近的3次交手，那职业生涯共4次嘛，在其余的3次交手均为温网，就是去年的温网、前年的温网和大前年的温网首轮是均输给了西尼亚科娃。可以说郑钦文在温网还没有突破过第二轮呢，所以说啊，郑钦文在本届温网当中每胜1场比赛啊，均是提升自己积分和排名的很好的机会啊。郑钦文完全没有包袱，没有积分要保，也世界排名掉了这么低了，希望他能够彻底的放开自己啊，闯进温网的第三轮之内，这样也能创造他温网的最好成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
0: 广告也是即将弹出来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守候我们中央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贺凡，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贺凡在全华语广播，在我们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方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

0: 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 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5: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6: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4: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7: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4: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8: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葛少奇、程浩龙， 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这个每周啊大部分听众朋友们工作日的第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即使您在这个遥远的北半球，在中国，那我们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 3w.hwasa.net.au 的这种收听方式呢是都可以使用的。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就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啊，堵在路上了，习惯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状况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呢车载收音机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我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同时呢像咱们日常大家可能经常听的啊，像 3AW ABC等等这些本地的主流媒体电台呢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给直播出来。那有的人可能说了，那如果通过收音机是怎么收听咱们节目呢？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在首页面呢您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我们在 DAB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它在 DAB 上面所有的这个频道啊它都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咱们是顾名思义会出现在首页上，像 ABC ACR Chinese

radio 啊等等，我们都会发现了。那假如您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啊，但万一真的出现，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啊，全国华语广播的话，您呀和这个车载收音机一样啊，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0: 那么这个六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啊，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关注一下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澳洲的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到的呢是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数百万准备提交2026年度个人退税申请的澳洲人是将迎来澳洲税务局前所未有的严厉审查。税务专家发出警告，税务局目前掌握的个人财务信息，其深度和广度可能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纳税人的想象。在这个最严报税季，税务局正利用精密的数据比对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对居家工作开销、投资房产、副业收入以及加密货币等申报项目进行拉网式核查。HR Block 税务通讯总监 Mark 直言，今年的税务退税申报风险之高，前所未有，纳税人必须牢记无法证明就不要申报的铁律。根据该机构的最新调查，71%的澳洲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面临着一项复杂的税务状况，包括居家办公、投资收益、经营副业或身兼数职。调查还显示，近半数纳税人在往年报税时遇到过意想不到的结果，60%受访者承认对自己是否正确申报心中无底，另外有40%人坦诚曾在以往的报税中漏报了相关项目。工作相关开销的抵扣一直是税务局合规审查的重中之重，尽管澳洲人每年申报的相关扣税金额是高达数十亿澳元，但其中是存在着大量的不合规现象。税务局划定的红线十分明确，申报抵扣的费用必须由纳税人自掏腰包，未获得雇主报销，且必须与赚取收入直接相关。即便政策清晰，税务局的大数据分析仍然是频繁发现超出行业平均基准的异动申报。以下几类情况已被列入到高风险的监控名单：非注册制服或防护服的费用、无合规行车日志的机动车报销、主要用于私人用途的家庭电话和网费，以及与当前工作缺乏紧密关联的学历进修开支。灵活办公模式的普及也让税务抵扣变得更加复杂，目前仍有数百万澳洲人保持着部分的时间居家办公，这一领域同样也是被税务局给牢牢锁定。

下面一条消息，最新公布的数据暴露出澳洲严峻的房市危机。自埃伯年上台以来，各主要地区的净海外移民增速是远超新建住房速度，导致各大首府城市是不堪重负。根据统计局的逐州数据分析，全澳各主要地区的供房供应速度均已脱节。在埃伯年政府执政期间，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与滞后的住宅建设之间是正在撕开巨大的鸿沟。新数据显示，在工党执政的头三年半时间里，全澳共迎来了超过140万名新移民，将这一人口增速与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建房数据对比，是更凸显出供需失衡的严重性。作为接收移民最多的州，新州在此期间是迎来了近45万新移民，然而同期的新建住房仅有14.9万套。这些新居民绝大多数涌入悉尼，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沉重压力，这也直接是推高了当地的房价。过去三年半以来，新州平均房价已飙升了近13万澳元。目前联盟党的立场是主张根据当年的实际住房建设量为每年的移民数量来设置上限，然而当前移民潮对各州基础设施造成的压力仍需要由各州政府自行解决。

下面一条消息，针对着咱们澳洲国内外日益猖獗的房贷欺诈行为，澳洲国民银行也就是 NAB 近日发出严厉警告。目前澳洲各大银行正对由外部代理人推介的可疑房贷展开内部调查，并积极向警方和监管机构举报。上周末 NAB 公开呼吁国家急需制定一项统一的经济战略犯罪。 NAB 发言人指出，要有效应对这一威胁，银行、监管机构、执法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澳洲五大贷款机构估算，目前可能有高达40亿澳元的欺诈性抵押贷款被用于在本地购置房产。尽管负责调查金融犯罪的政府机构 Austrac 已成立了名为 Fantal Islands 的公司合作联盟，但 NAB 认为现有的力度是远远不够，仅靠个别行业的努力无异于是杯水车薪。未来报告，澳洲金融评论报是发表一篇深度报道，披露各大贷款机构正与政府联手筹建一个针对可疑或欺诈交易的黑名单登记册，重点记录违规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此外，该报获得的一份 NAB 内部调查文件显示，部分犯罪团伙正是通过伪造财务报表和税务评估报告，从而是瞒天过海，轻松骗取了巨额贷款。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啊，关注一下咱们澳洲的天气状况。预计本周有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将遭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专家警告称，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民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据气象局的预测，澳洲各大城市在本周是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雷暴和阵风天气，东海岸首当其冲。此外，在维州高山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将达到100至150毫米。气象局气象学家蒂恩警告称，维州东北部的多条河流恐将面临着洪水威胁。最恶劣的天气预计将席卷澳洲东海岸、维州北部以及东北部、新州的西部，并可能会波及南澳沿海的部分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将在周三至周四期间迎来最强烈的风和最大的降雨。那地面解释称，这种持续数日的降雨过程在冬季并不少见，通常会带来中到大雨，并伴有洪水威胁。此外，新州北部的 Tibubara 一带呢，降雨量也可能会达到50至100毫米。同时他还指出，大范围的降雨将在周三横扫整个澳洲东南部，新州与南澳交界处附近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的烈风和巨型冰雹。面对来势汹汹的恶劣天气，电敦促民众要密切地关注着最新的气象预警，并听从紧急救援部门的建议。他特别提醒，目前正值学校假期，计划前往新州内陆、维州部分地区以及塔州北部旅行的民众，务必要每天多次查看天气预报，因为天气状况可能会瞬间恶化。他还幽默地调侃称，想要享受温暖阳光，本周可能还得再等等了啊，或者干脆直接北上前往达尔文来避雨。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些政治、经济和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上半场的第二个单元，也就是啊，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的内容呢，我们与此时间啊这个第一单元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国内新闻板块，柯凡和大家具体了解的将是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欧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5: 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一条城市主干的高速路上是在今天接连发生多起交通事故。警方提醒从城北进城的通勤者要做好长时间的拥堵准备。警方与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了 North South Motorway 两处事故现场，事发点分别位于 Bolivar 与 Dry Creek 路段。其中两起事故分别发生在通往 Rains Road 的南向车道以及 Globe Derby Director 南侧的北向车道。另有一起撞车事故上报，事发地点在 Greenfields 的 Port Wakefield Road 与 Maitain Road 附近。警方提示，该片区通行将会出现长时间的拥堵，建议驾驶员尽量绕开 B 行此区域。

依旧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政府推出的民生减负政策成效显著，学生28天优惠月票降价至10澳元后，阿德莱德 Metro 凭借该月票是完成了学生出行超过500万人次。这项大幅降价政策由州政府于2025年7月落地实施，不仅为学生及家庭累计节省近250万澳元的出行开支，也吸引了更多的青少年搭乘全程公交、火车与有轨电车出行。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近日在布里斯班南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一名年长的女性被车辆撞击，送医抢救后不幸身亡，那涉案司机目前仍然在逃。据初步调查，案发时这名72岁的行人正行至 Raccoon Road， 随后被一辆向东行驶的汽车撞倒，身受重伤。虽然他被紧急送往了 Princess Hospital 抢救，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身亡。案发后不久，警方是找到了涉案车辆，但司机已经是弃车逃匿，目前不知去向。目前调查人员正在全力确认该司机的身份，并敦促其能够主动的投案自首。与此同时，警方呼吁所有目击此车祸或在事发时持有该区域闭路电视、行车记录仪等相关影像资料的市民能够尽快与警方取得联系。

接下来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段监控录像曝光了惊人的一幕，一名身穿高能见度工作服的男子在新州悉尼的一处民宅车道上是公然放火，将一辆奔驰 SUV 是付之一炬。就在今天凌晨一点左右，紧急服务部门接到报案后是迅速赶往悉尼西南区的 Roselands 现场。那么救援人员赶到时，这辆停在车道上的奔驰已经被熊熊大火给吞没。尽管消防员迅速将火势扑灭，但整辆车已经被彻底烧毁，只剩下了一具焦黑的空壳。那不仅如此，警方在现场调查时还发现，停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辆丰田也曾被蓄意浇上燃油，所幸是仅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录像画面清晰记录了行凶过程，这名男子上身穿着长袖反光工装，下身着长裤，起初是徘徊在附近，随后径直走向了这辆奔驰车，将大量的助燃剂泼洒在车身并将其点燃。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已锁定了犯罪现场并展开深入调查，初步判定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据信，嫌疑人在得手后乘坐一辆浅色轿车朝着 King George Road 方向仓促逃离。目前抓捕行动仍在进行中，警方呼吁市民能够提供线索，任何知情者或案发时曾在途经该区域并持有行车记录仪录像的民众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接下来咱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孩子在校内一天被打三次，墨尔本的爸爸使出非常手段。在自己的孩子多次被打甚至受伤之后，近日墨尔本一位愤怒的父亲是被迫采取非常手段，只为了将霸凌者给赶出学校。这起事件发生在位于墨尔本东南部的 Brighton Secondary College。 学生家长 Bock Wales 表示，自今年2月以来，一名学生已经多次在校园内针对自己的儿子，而6月12日发生的事件是最严重的一次。他说他的儿子一天内被打了三次。根据他的说法，当天儿子先是在学校里被对方抓住脖子并被扔在泥土之中，随后又被压倒在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当天下午的课堂之上，他说那名学生把我儿子摔倒在地，用膝盖和整个身体重量压住他。事件导致男孩眼部受伤，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Bock Wales 表示，当得知儿子再次成为目标之后，自己甚至感到身体不适。他说，我彻底感到无助，这个系统彻底辜负了我的孩子、我的家庭以及学校里的其他学生。他说，我已经聘请了律师，并先后将学校、维州教育部以及维州警方报告了相关事件。不过维州教育部是拒绝透露涉事学生是否受到了纪律处分。教育部发言人表示，由于隐私规定，学校无法公开个别事件的纪律处理结果。如果家长对学校处理方式不满意，可以通过明确的程序直接向教育部升级投诉。那么学校一直努力营造一个让每位学生都感到安全和受到支持的校园环境。他说，对于任何不安全行为的事件或指控，包括霸凌、骚扰或不当行为，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学校会按照教育厅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全面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目前警方及教育部门尚未公布是否会对该事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自本周三起，作为联邦政府太阳能共享计划的一部分，那澳洲东部部分地区的居民每天是可享受3小时的免费电力。该计划旨在鼓励民众在白天太阳能发电最充沛的时段用电。新州、南澳以及昆州的东南部适用默认市场报价的房东和租客是均有机会参与。据悉，默认市场报价由澳洲能源监管局设定，规定了电力零售商向住宅及小企业客户提供标准报价合同时的最高价格，其他州及领地则另有独立的本地体系。

最后关注一下咱们维州住房方面的消息。在联邦总理埃伯年着手解决住房危机的两年后，维州的新建住宅竣工量是不升反降，即将是跌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旨在改善住房负担能力的全国住房协议已经启动了两年，但维州的房源短缺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是持续恶化。专家警告称，这一困局若无法突破，未来维州年轻一代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购房压力，甚至与拥有住房的澳洲梦是渐行渐远。按照全国住房协议提出的五年建造120万套住房目标，维州目前的建房进度是远远滞后。数据显示，维州在此期间预计仅能够建成110,643套新住宅，比满足人口增长所需的每年61,400套还要少了6,564套。更为严峻的是，若扣除约15,500套的拆除量，全州实际净增住房仅为95,143套，显然无法是跟上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步伐。统计局的数据是证实了这一严峻的事实。在协议实施的第一年，维州人口猛增118,895人，总人口达到了707,450人。而根据州预算案的预测，本财年维州人口将进一步增长1.7%，相当于再增加120,657人。这意味着短短两年内，维州将涌入近24万名新居民。根据该州平均每户2.5人计算，为了跟上人口增速，维州就需要至少要建造95,665套住房。那目前实际增长是不到1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本地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那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要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重大消息和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方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方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弯桃，秋叶过佳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为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声波电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啊。那么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距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就在刚刚我们获得的消息，在美国加州的圣何塞一处世界杯球迷观赛区是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悲剧。案件发生在美国当地时间28日圣何塞圣彼得罗广场，该场所为了迎接世界杯的比赛专门设置了球迷观赛区。警方表示案发时并没有在转播世界杯的比赛。那目前警方已展开了凶杀案的调查，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根据俄新社的报道，统一俄罗斯党民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28日，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列举了俄罗斯面临的七大挑战，称应对这些挑战的对策已被纳入该党的人民纲领，新的人民纲领将成为统一俄罗斯党未来5年的工作计划，也是对俄罗斯所面临主要挑战的回应。俄政坛人士指出，七大挑战，而人口问题尤为严峻，需要优先解决。

日本各地，近来水表失窃案件增多，这是因为随着铜价上涨，含铜的水表是招来了窃贼的觊觎，一些控制房屋的水表尤其是招贼惦记。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自三月下旬以来，静冈市内包括公租楼在内的四处地点至少发生89起水表被盗案。

来自新华社吉隆坡的最新消息，马来西亚交通部在今天下午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根据最新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账户称，已举行伊朗阿曼霍尔木斯海峡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

就在昨天，法国和沙特是相继发生两起致命的坠机事故。据 BBC 报道，一架载有学员的跳伞学校皮拉图斯 PC-6B2-H4 飞机在法国东部小镇通布兰镇坠毁，那机上的11人是全部遇难。此外呢，在这个该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的一架直升机也于昨天在沙特东海岸霍尔木斯海峡以西的拉斯坦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同样全部丧生。这两起事故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近日表示，在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近四个月的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中，黎巴嫩多处文化遗产是遭到以色列军队的破坏。他透露，其中多处历史遗迹遭到以色列军队破坏，有些村庄甚至是被完全摧毁。

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演了荒唐一幕，两名阿根廷网红试图违规闯入比赛现场直播吸粉，最终在迈阿密球场内被警方当场抓获，两人戴上手铐结束了这场投机的世界杯之行。

根据法国巴黎人报的最新消息，欧洲多国是连续的受到高温持续影响，法国巴黎的居民因高温难耐，纷纷在自家窗外盖上了铝箔纸以抵御阳光暴晒，大约有1000人因为高温而死亡。

近日，乌克兰总统顾问布拉修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军进攻乌克兰所使用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各类无人机中，约90%型号都搭载有日本企业生产的零部件。一家企业推测，其下的子公司产品遭到军用挪用，还有一家企业称相关零部件实为其他厂商生产。那布拉修克是直称日本政府得管管了。

0: 那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在郑丽文在接受台湾著名网红馆长的采访时是直言两岸的差距是正在拉开，而且是越来越大。郑丽文称希望更多的咱们台湾的民众能够多去中国大陆啊，上海、北京、深圳去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亲眼所见啊，眼见为实。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声音是怎样的。
1: 基础建设
2: 都老了，
1: 对，几乎原地不动啊，
2: 三四十年的，
1: 对啊。所以你去深圳看的是
2: 更、哦、下
1: 更先进，我是去上海看而已。
2: 你真的要去深圳？
1: 对，什么对什么叫做低空经济？哎，拜托人家的市政府要掌控所有的路线呢，啊，不然无人机飞来飞去不会撞在一起吗？
2: 东西
1: 砸下来怎么办吗？
2: 对，他们是无人机要载被计程车这样。
1: 对，哇，那管理的有条不紊，然后还降低噪音、安全各方面的流畅。你看台湾，你能想象台湾现在有低空经济吗？然后我们连那个电动车都还没有很全面性。对啊，所以那个整个最先进的
2: 一直在拉开啊，
1: 在拉开，
2: 两岸的差距一直在拉开，在拉开啊。
1: 然后我在美团，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就说那个老板一直在旁边跟我讲说，主席，这个已经是旧的了，我们新的要马上要出来了，我们新的更新的 AI， 现在这个已经旧了。我在想说，连这个他都嫌旧啊，看怎么办呢？
2: 所以我们台湾真的是需要更换政党、嗯。我们有这么好的立文主席，然后我们有这么会做事的、会打摊的这个国昌，
1: 对，
2: 我们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新一代领袖啦，因为以前是上一任是朱立伦，上一任是这个
1: 柯文哲，
2: 我觉得现在他们两个真的是合作无间，加上我对于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熟的，
1: 对，
2: 他们两个都没有在当主席的时候都是我的朋友，
1: 对，
2: 两个是共同点，然后我们私底下也常在聊，我也常怕这个所谓的这个蓝白不合，
1: 嗯，对，
2: 国昌说绝对不会，
1: 嗯，对，
2: 然后我今天跟立文，我从上次上上次他还没去的时候，我就一直说立文姐，如果有什么蓝白之间有什么摩擦，你跟我讲，我们来摆平，我们不
1: 要说那个馆长还说来一下。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蓝白绝对是这次已经是紧紧贴合的。那利益，我刚才讲利益，我相信是真的，大家都是非常公平。
1: 对，
2: 你看张其凯都能赢的。
1: 对啊，对。
2: 所以这能证明这次是公平的。
1: 是，
2: 在立文主席的领导之下，国民党现在是全新的气象。
1: 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2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啊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依旧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立刻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趴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了。那就预示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内容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接下来跟随克凡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发生在体坛方面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速递，我们关注这个目前啊，大家这个集中了所有体育爱好者目光的这个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情况。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呢，那世界杯所有的小组赛事均已经结束了，而且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32强的名单也全部出炉了。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啊，最开始几天呢，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呢，必然是当属佛的脚，是吧？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啊，全国只有50万人口的小国啊，竟然是取得了3场不败的战绩，并且啊，在这3场比赛当中有进球啊，有防守，而且3场是2个世界冠军啊，不管是阿根廷还是这个巴拉圭，都无法从他的身上取得一场胜利啊，是以小组第二直接入围到世界杯32强当中。那么在大家这个佛得角是占领大家将近80%的目光，最后的2天，相信全世界啊，不管是不是球迷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肯定会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那就是全世界都在针对一个国家，那就是韩国队。可以说韩国队是把一手好牌亲自给打了个稀烂啊。首先呢，在进入到本届世界杯之前，韩国队是号称抽签抽到了队史最好的签位啊，这个小组当中3个对手除了东道主墨西哥啊，实力和韩国在伯仲之间之外，剩下2个对手都是比韩国弱很多的啊，包括南非啊等等的世界排名都比韩国啊也弱很多。那么韩国呢，在小组赛共8支亚洲球队出战的情况下，小组赛首轮战罢是8支亚洲球队取得2胜4平2负的战绩。那么韩国和咱们澳大利亚是唯一取胜的啊，这2支球队。那大家一切啊都看好韩国，觉得韩国是轻轻松松出现啊，哪怕是面对着东道主墨西哥你输球啊也没问题。但谁能想到韩国队是亲自毁了自己的这个晋级之路啊，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着实力和排名均弱于自己的南非队，韩国队是竟然0-1啊输掉了这场生死对决。那么韩国队呢，在3场结束后是以1胜2负积3分，然后净胜球为-1这么一个状态啊，是结束了小组赛。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因为韩国队所在世界杯的分组为 A 组，那么是第一个结束了一共12个小组当中第一个结束所有小组赛的这个队伍。那么韩国队是依然是在第一天的世界杯的第一轮啊，4个小组的队伍结束过后呢，韩国队依然是仍然拥有着，虽然啊是排在小组第3啊，没有获得直接晋级的名额，但是世界杯的规则是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8个第3名啊，也就是说66%的几率，这个小组第3当中依然是能够晋级到32强当中。那韩国在第一天结束的4支队伍当中是排在第1位的啊，也就是说这12个小组第3当中已经结束了4个了。那么除去这4个，在这4个当中韩国是排在第一的，也就是说剩下的这支8个还没有决出结果的小组第3当中，只要有1个的成绩是弱于韩国队，那么韩国依然是可以顺利的小组出现到挺进到本届世界杯32强当中。可以说这个概率是达到了97%多，将近98%啊，也就是说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韩国队被小组淘汰。结果就从第一天结束完之后，那么这个奇迹或者说是意外是一件接一件的上演啊，包括德国队是输球是吧，输给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这些球队，虽然大家舆论都在说啊，全世界都在报复韩国队，都在替2002年的世界杯替德国替意大利给出气等等，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它事实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最后的8支球队当中一定要这个
就是每一支球队啊都要，就是有只要有一支球队是比韩国的成绩差，韩国就能出现啊。但是奇迹就是啊，这个意外也就是剩下的八支球队啊，没有一支比韩国成绩差的，包括韩国指望着啊，很多就是顺理成章啊，按照正常比赛结果，出来呢，韩国就能晋级的这些比赛啊，全部都出现了意外。那日本不仅没有战胜对手啊，是和对手打平。那么刚才有提到，德国不仅是没有战胜对手，甚至是直接输给对手啊。包括咱们亚洲的另一位也是非常遗憾的出局的队伍，伊朗队。那么伊朗队在他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结束之后啊，他们依然是比韩国队有更大的机会来晋级，因为啊，伊朗队也是三战三平。没有输球，伊朗队在小组赛当中，但是呢，三平，他们的净胜球的原因，是零个啊，是依然领先韩国队的，所以说啊，这个韩国队依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在最后的时刻啊，在最后一场小组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已经提前失去了晋级的希望，但是伊朗队呢，却在那一场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啊，咱们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一场比赛当中，是经历了。经历了瞬间到天堂又瞬间到地狱啊，这么一个两个来回的起伏，也是随着场上的比分啊，从0-1，哎，伊朗看到出现的希望，又变成1-1平，那瞬间又被浇灭了这个希望，最后又变成2-1啊，又看到了希望，最后一分钟啊，对方绝平。2-2呢，又被扼杀了这个希望，是经历了各种天堂地狱啊，再加上伊朗啊，本次他们参加的这个主场是在美国，所以说伊朗这批队员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最终呢，八支亚洲球队成功突围的有两支，分别是日本队和咱们澳大利亚队，剩下的六支球队有四支是排名小组倒数第一啊，直接垫底出局。另外两支韩国和伊朗是在小组第三的竞争当中，韩国队在12个小组第三当中啊，排名倒数第三，排名第就是第10支队伍啊，也就是说世界杯啊，本届世界杯排名韩国排在第42的位置，而伊朗排在倒数第四，排在第41的位置，所以说非常的遗憾，没有成功杀出重围。

说错了啊，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韩国是排在本届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当中啊、第33的位置啊，不是43啊、还有12个小组第四呢，是吧？忘了把那个小组第四的12支队伍给排出去了。那么伊朗队是排在所有队伍的第33的位置啊，非常的遗憾，尤其是伊朗，尤其啊伊朗。在自己的那一场比赛当中，先是经历了这个对手的点球，裁判不吹，又是经历了自己最后一分钟的绝杀球，又被 VR 给判越位啊，最终是和对手战平，非常的遗憾啊。由于那场比赛的时间呢，客观没有看成，也没有时间去看回放，所以不知道啊，是不是像大家说的是，东道主黑哨的原因啊，这个咱没有看，咱就不说了。总之，伊朗队是真的非常的遗憾啊，同为三战。没有输球，三连平积三分，却和佛得角的境况是截然不同。佛得角不仅是出现了，而且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三战三平，而伊朗竟然是三战三平，没有输一场球，却没有出现，非常的遗憾。而韩国队啊，除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成为全世界的笑话之外呢，是没有取得过任何的关注点，反而在世界杯第一轮这个小组赛结束的最后一天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不仅仅是他们的队员啊，而且包括他们的裁判，甚至是惊动了韩国的这个总统李在明，是公开在今天批评了韩国国家足球队。给大家预告一下吧，两支亚洲的希望，咱们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那日本队是将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面对着五星军团啊，巴西队。可以说日本队想要再进一步的机会是不太大，但是呢，在最近一场热身赛当中呢，日本队却是3-2战胜了巴西队。虽然巴西队是没有派出主力，可以说日本队和巴西队这场世界杯的16分之1比赛个人预测胜率3-7开，或者说4-6开啊，巴西队依然是占据优势的那一方，而日本队也并非是毫无机会的。而咱们澳大利亚队则将在后天出战啊。

不知道这个日本队能不能将和咱们澳大利亚队能否将亚洲的这个希望给延续下去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到了晚上的6:52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快速的和大家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是一个预告吧。那么就在7月3日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9:30，男篮世预赛亚洲区预选赛 B 组第三窗口期的首战将拉开序幕。那么交战双方是中国男篮将在主场辽宁沈阳体育馆对阵日本男篮啊。这个目前呢B 组积分榜上日本3-1积7分排在第一，韩国与中国同为2-2积6分，但因此前两场交锋中国是2负韩国队啊，净胜分少4个，暂列小组第3。那么本场比赛中国若赢球即可反超韩国升至第2，输了则会在后续第2阶段分组中陷入绝对的被

0: 那么最后再提一嘴，就是网球方面，那么四大满贯之三的年终的第三个草地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事即将开打。那么咱们中国名将郑钦文的签位已经出来了啊，可以说本届温网所有中国选手，不管是郑钦文还是女选手男选手的签位，都可以说是地狱级别的难度。郑钦文以100多位的身份来参赛，您敢相信吗？郑钦文在本届温网首轮的对手是他连续三届啊温网首轮的对手。那这个啊，很多球迷都说，你说这个机器是机器，这个抽签是真的是抽签吗？还是说人为安排的呢？啊，连续三年的温网，郑钦文首轮的对手都是泡面姐啊，就是这个世界排名虽然不太高啊，世界排在40多位。但是啊，和郑钦文的交手，生涯当中4次交手，这个郑钦文取得了1胜3负的战绩，而且郑钦文输掉的3场比赛，就是最近3年3届温网的首轮啊，全是在大满贯，而且是在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而且全部在首轮遇到了这个泡面姐啊，西尼亚科娃。可以说对手的实力在草地上的确非常的强啊，具备世界20左右的水平，但是咱们郑钦文也不弱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可以怎么说呢，在本届温网给大家带来惊喜吧啊，顺利的闯过首轮关。那面对着西尼亚科娃，郑钦文在最近3次交手当中是只有去年的这个硬地赛啊是赢下过对手1次，其余的2次啊，最近的3次交手，那职业生涯共4次嘛，在其余的3次交手均为温网，就是去年的温网、前年的温网和大前年的温网首。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2: 风声雨
1: 全方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
1: 靠
0: 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小
2: 提琴，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行行去摘星星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玄德更没法往下说了，找个什么适当的词儿呢？哎，自己这么一着急，大哥，您不会那样吗？慢慢一点一点。

刘表听着这会儿一摆手，哎，贤弟，你这可不对，怎么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呢？不单才学大，武艺也高，你比哥哥我强多了。你以为愚兄我不知道啊？你在许都和曹丞相曾经青梅煮酒，论过英雄。哈哈，说到这儿，玄德笑了。他笑什么呢？心里说，那我是用韬晦之计把曹操给蒙了。这话他不能跟刘表说啊，那不过是几句闲谈。哎，贤弟，怎么能是闲谈呢？我听说你举出过很多当今之英雄好汉，可是曹丞相都没承认。最后曹丞相说，今之天下英雄只有史君与操耳。你说哥哥我知道的详细不详细？史君那就指的是你呀。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手下雄兵不下几十万，战将不下千员，可是他都得把你搁在第一位。兄弟，哥哥我听说之后高兴极了，你可真了不得呀。玄德听到这会一抬手，刷把一杯酒喝下去了，自己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放，嘿嘿，他冲刘表一笑，哥哥，我跟您说实话得，我现在就是没有地方，我也没有兵马，我要是有块地盘，兵精将勇，人马粮草齐备，我是天下这些碌碌平庸之辈如草芥，谁我也没把他搁在心上。说完了这句话，玄德就看刘表的脸有点发白。哎呦，玄德这后悔呀，心说今儿我这是怎么了？刚才说了那么一套那样的话，现在我汤又冒出这么一句来，是不是这酒把我支持的？他看出来刘表不高兴了，玄德赶忙挺身站起来，一拱手，哥哥，这酒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回去歇着了，今儿个我有点头疼，可能酒喝多了几杯，有言语不周之处，望兄长多多海量。识了个礼，他告辞了。玄德刚走，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把刘表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他的夫人蔡氏。蔡氏感情一直站在屏风后那儿听着呢，玄德酒席宴前的那番话他都听见了，可把蔡氏夫人给恨坏了。好你刘备，你给你哥哥刘表出主意让他立刘琦，我儿子刘琮怎么办？这还不算，你还告诉他让他把我们蔡氏宗族的军权全撤下来，你好狠毒啊！哼，我非把你杀了不可。可是他来到刘表的跟前，他不说这档子事儿，他说别的，说方才刘备那番话您都听见了吧？他那口气多大呀！他看天下英雄如草芥，谁都没放在他的眼里。我听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啊，他有吞并荆州之心，我看此人不能久留啊，您必须得把他杀了，不然将成为后患。刘表听到这儿，看了看蔡氏，轻轻摇了摇头，唉，叹了口气，没说什么，背着手进里屋了。蔡氏看刘表进屋了，他悄悄地派人把他兄弟蔡瑁找来，就把方才玄德说的这番话跟他兄弟学了一遍。蔡瑁一听就火了，哎呀姐姐，这还不把刘备杀了等什么呀？您没给我姐夫出个主意，我告诉他了，他连理我都没理我。蔡瑁听到这眼珠一转，哼，他不理您呐，咱也不理他，我有个办法能把刘备杀了。蔡氏一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今天

0: 兄叶芝三更带人悄悄的把刘备的馆驿包围起来，人不知鬼不觉的溜进馆驿，偷偷下手，我把刘备一杀不就完了吗？给他来个先斩后奏，明天再告诉我姐夫，说是刘备已经叫我杀死了，他能把我怎么的呀？嗯，蔡氏一听是个好办法，可有一样，兄弟呀，你可千万别走漏风声。刘备手下的几员大将都挺厉害，再又说了，你姐夫刘表啊，他总对刘备下不了这狠心，真像他个亲兄弟似的，你说这个人怪不怪？没什么，背着他一点不知道。好在呀，我姐夫这次是把刘玄德一个人请来的，他那几员大将都在新野呢，杀完了刘备咱们再收拾那几个，您就甭管了。蔡瑁说完了，也不等蔡氏再说什么了，他就出去了，又调兵又遣将，他这么一折腾让一基先生发现了。一基一看蔡瑁没这么忙过呀，今儿他这怎么了，东一头西头满是乱撞。一基就问一个军校，这军校跟一基先生挺好，先生您还不知道呢，不知道啊，蔡瑁将军要杀刘备啊。什么时候动手啊？今夜三更，您可跟谁都别说呀，我得走了。那军校跑了。哎呦，一基先生心里就打开了鼓楼，他盼呐，等啊，盼什么呀，盼天黑呀，等天黑以后到定睛了，一基先生就跑到馆驿来了。刘备啊，正坐在屋里这发愣呢，怎么回事儿？自从在酒席宴前跟刘表说了那番话之后，他回来心里一直窝囊。你说我今儿这是怎么了？干嘛跟刘表说那么一番话呀？那些话就不应该说，尤其后边这句，我是天下人如草芥，你说这话说的太大了，不能跟刘表说这个呀。刘备坐这儿正窝火呢，连龙一挑，一基先生进来了。哎，一先生，天都到这般时候，您怎么还不安歇？嗨，玄德公，你还被蒙在鼓里呀，蔡瑁要下毒手了，是这么回事。哦，他们什么时候动手？今夜三更。那我该如何？您赶快走吧。刘备一听，那不行啊，走，我得跟我哥哥刘表说一声。嗨，一基一听，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家都要杀您了，您还想跟你大哥说一声？你快走吧。哦，多谢先生。刘备给一基施了一礼，吩咐人赶快备马，悄悄离开馆驿了。鼓打三更，蔡瑁带着人哗就把馆驿给围起来，围了个风雨不透。然后他提着宝剑，带着几个亲随就闯到屋里来了。哟，刘备啊，早走了。呵，把蔡瑁急得直跺脚，难道这是有人给走漏风声了不成吗？不能啊，难道说刘备能掐会算？真是岂有此理。急得他在院子里直转圈，追不行吗？还怎么追呀？现在已经都回了新野县了。哈哈，蔡瑁想来想去，刘玄德，你逃得了今日，逃不了明天呐！我让你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我蔡瑁的掌心去，我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想到这儿，眼珠一转，有了，提起笔来就在墙上刷刷刷写了一首诗，写完了他把笔一扔，就找刘表来了。现在天刚亮，他已经折腾了一宿了，到这儿就把刘表叫起来。哎呀，姐丈，您还睡大觉呢？刘表一看，怎么了？你这么早找我干嘛呀？嗨嗨，您还不知道呢，刘备刘玄德反了啊。把刘表吓一跳，什么？刘备反了啊！他提了一
1: 一首反诗，不辞而去。
0: 看这样子，他好像是回新野调兵去了，要打咱们的荆州。
1: 刘表一听，你胡说什么呀？您跟我去看看去。
0: 蔡瑁扶刘表上马，就奔这馆驿来了。来到屋里的，您看，这不是他写的吗？
1: 刘表往墙上一看，果然有一首诗。这首诗写的什么呀？数年徒守困，空对旧山川，龙旗池中物，乘雷欲上天。
0: 说我这么些年呢，我就这么守着困着，
1: 我是一条龙啊，龙不是池子里头的东西，哪天要咔嚓一声雷响，我就上天了。哈哈，果然是一首反诗啊，把刘表气坏了。好你刘玄德呀，你太对不过我了，我待你不敢说恩重如山呢、啊。果然呢、啊，你有反意想夺我的荆州，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
0: 气得刘表直咬牙。
1: 蔡瑁在旁边一看，是火候了，我得扇两下。结账，您传令我去捉刘备吧。
0: 嗯，对，传我将令，率三军包围新野，将刘备的首级提到荆州。
1: 蔡瑁一看正中下怀呀、啊，我这把火啊，算烧正了。
0: 啊，遵命。他立刻去点兵去了。这时候刘表打馆驿出来，站在门口这儿提着宝剑，气得他呼呼的直喘。他就觉得刘备刘玄德这人太无义了。他在这儿站了一会儿啊，被凉风那么一吹，嗯，刘表这时候有点清醒了。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
1: 想起什么事儿来？
0: 这刘备我跟他在一块儿待了好几年，他也没写过诗啊，我没见他提过诗答过对儿，那今儿怎么好端端的他在墙上写这么一首诗呢？
1: 不对，刘表叫着自己的名字。刘景升，你可得冷静点，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0: 那么既然刘备平素不作诗，忽然间他写这么一首干什么呀？这是不是有人离间我与玄德呀？
1: 嗯，这事我不可不查。
0: 想到这儿啊，刘表的心里头平静多了。
1: 正在这功夫，蔡瑁过来了。
2: 啊，主公，我已经把人马点齐，请您传令吧。
1: 刘表不是蔡瑁的姐夫吗？他怎么叫主公啊？这不是当着这么多人呢吗？叫那个姐丈得回家叫去，当着别人他得称主公。
0: 刘表一听，什么人马点齐了？
1: 等等等等，他上下看了看蔡瑁，
0: 嚯，
1: 披挂整齐，是满脸杀气。
2: 蔡瑁，主公不要发兵。
0: 啊，蔡瑁一听，主公啊，这么大的事，您怎么能放过刘备呢？他这不是明明要夺取荆州吗？这首诗，
1: 慢着，我这兄弟他不会作诗，他写不出这首诗来，这指不定是谁写的呢。
0: 蔡瑁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主公哦，那么您说要不是刘备写的，那是谁写的呀？
1: 别忙，我得好好的查问查问，查出来之后，哼，我饶不了这写诗的，说不定这是有人给我兄弟刘备栽赃。
0: 吓得蔡瑁当时把头就低下，怎么回事？他脸上有点变色儿。
1: 刘表还真没看出来，听见了没有？别轻易就发兵了，这个事得慎重行事，慢慢的再商量商量吧。嘡啷一下，他把宝剑往地上一扔。刘表回家了。
0: 蔡瑁这气呀、啊，我白折腾了，合着，还这人怎么这样啊？哎呀，
1: 刚才我看他火气不小啊，这怎么办呢？
2: 他手下的偏将都过来了，蔡将军，咱们什么时候起兵啊？点不点炮啊？去去去去！
1: 都姐哪儿来的？大伙儿一听啊，都姐营房来的，姐哪儿来回哪儿去？你没听主公说吗？不发兵了。这首诗啊，啊是假的。
0: 哦，
1: 全没明白。蔡瑁站在这儿，气得俩眼发直。他想了一想，哼，刘备，你以为这就算完了？我非把你杀了不可。他上马就找他姐姐蔡氏夫人来。到这儿，他跟蔡氏夫人这么一说这经过，蔡夫人生气了。你说你这个废物，让你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成啊，你怎么会让刘备跑了呢？插着双翅也不能让他飞出荆州啊。
2: 是啊，要么这事儿我怎么，嗨，您别生气了。
1: 我觉着我写这首反诗啊，使我家主公能信。你真是个没用的人，刘备从来没写过诗，那主公他怎么能信呢？
2: 蔡瑁一听，可也是，您看我把这事儿忘了，不是说刘备挺有才学吗？
1: 哦，有才学就得能写诗啊，你那个脑袋怎么就不会转个圈呢？
2: 我这不是转了吗？
1: 别废话了。蔡氏想了一想，自言自语的，绝不能让刘备在我荆襄九郡这么逍遥自在，一定得把他除了。蔡瑁一听连连点头，姐姐您说的对呀，可怎么个除法呢？
0: 这一句话呀，给蔡氏提了醒了。
2: 有了，
1: 兄弟啊，咱们荆襄不是有个规矩吗？每年只要是丰收了，就要开个庆丰收的盛会。
2: 哦，蔡瑁猛地想起来了，得了，您别说了，我知道了，您等着瞧吧。
1: 瞧什么呢？瞧刘备的手艺，我把他脑袋给您提了来。蔡瑁说完转身就走了。蔡氏望着兄弟的背影微微一笑。蔡瑁找刘表来了，
2: 主公啊，咱们每年要是丰收了，不是都要开一个庆丰收的盛会吗？今年您知道吗？咱们荆襄九郡可是个大丰收啊。
1: 哎呦，那粮食打得就像山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呐。
2: 这真是您的福气，
1: 主公，我看今年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您说咱们这盛会在襄阳开好不好？
2: 刘表点头，可以呀、啊，
1: 可得把各地的郡县官员都请来呀、啊。您得好好的在那会上啊，勉励勉励大家，您得亲自到会。
2: 刘表一皱眉，
1: 嗨，蔡瑁啊，
2: 你没看出来吗？我气机正发作呀，犯了病了，
1: 上不来气儿。这气机症是什么病啊？
2: 就是哮喘症。
1: 厉害了的时候啊，食水不进，上不来气儿。
2: 哎呀，蔡瑁一听，可是这么回事儿。那您不去怎么办呢？
1: 叫刘琦和刘琮去吧。
2: 哎呀，主公啊，两位公子当然要到会，可是那分龄太轻了。
1: 他跟那些各地的官员怎么说呢？
2: 刘表一听是这么回事，
1: 哎，有了，你到新野把我兄弟刘备请来，叫他替我招待各郡县的官员。
2: 哦，你想的真周到，遵命。
1: 蔡瑁这乐呀、啊，心里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他一方面传令各郡县，告诉各地官员开会的日期，另一方面写一封请柬，派人送到新野去请刘玄德。
2: 刘备接着这封请柬一看，
1: 就把眉头皱起来。自从那天一姬给他通风报信，他离开了荆州之后，刘备心里一直不痛快。今天一接这请柬，那么荆襄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干嘛叫我去？这是怎么回事？刘备就把关张赵云还有孙乾简雍糜竺等人全请来了。他就把那天呢到荆州怎么和刘表在酒席宴前说的那番话，以及晚上一姬先生怎么给他报的信，就全说了。刘备这嘴可真严，这么长时间了他一句没提，大家都不知道这事儿。在座的孙乾这么一听，嗨，我说看主公那天回来您气色不好呢，我就觉得您有什么心事，我也没好意思问，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蔡瑁既有加害主公之心，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封请柬，让您代替刘景升去开这个会，我说您不能去。为什么？恐怕这又是蔡瑁的圈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到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点了点头，孙乾说的有理呀、啊，这不是多心，是不可不防啊。云长听到这会儿，把残眉这么一皱，大哥，啊，那么既然您跟刘景升说了这么一番话，那天刘景升对您怎么样？他没怎么样，招啊。即使人家也没说什么，是您自己这么想。您这话说的有点口场，话说的有点大，是刘表会不高兴。当时刘表不是没申斥您吗？那您干嘛想这么多呀？我看景升一直待您如兄弟，那么这次请您到襄阳去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您应该去。您要不去，我怕倒引起刘景升对您的疑心。刘备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没说话。张飞急了，大哥，趁早别去，我看呐、啊、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子龙一看这事儿僵住了，这让玄德怎么办呢？到底是去呀是不去呀？我看这么着得了，咱们还是去，我率领300精兵保护主公，万无一失。玄德一听乐了，哎，子龙跟我去那可就没事了，还是去对了，你们诸公就放心吧，不会有什么差错。大家一听有子龙保驾，也就都放了心了。在开会的前一天，玄德带着子龙来到了襄阳。这个新野离襄阳才几十里路，是撒马就到。有人早就抱进襄阳城了，蔡瑁亲自出城迎接，霍特老远就下了马了，站在道边那儿，一见玄德是毕恭毕敬，上前十里，哎呀，使君您来了，迎接来迟，望您恕罪。玄德赶快在马上拱了拱手，哎呀，蔡将军免礼免礼，我来迟了吧，您来的不晚呐。蔡瑁说话多和气啊。刘备心里有数，心说那天晚上三更天，你带着人包围管义，你去没去啊？哼，你准去了你。玄德还不知道呢，不但去了，还在他屋里给写了首反诗呢。今天玄德一看蔡瑁这个样子，不像有什么歹心。刘备心说，不像啊，不像我也得留点神。和蔡瑁陪着刘备来到了城关口这儿，公子刘琦和刘琮在关口这儿接着呢。看玄德的马到了，刘琦赶忙上前牵马对镫，叔叔您来了，对玄德真像亲叔叔一样。玄德赶忙下了马，左手拉着刘琦，右手拉着刘琮，二位贤侄，你们早就来了，你父亲能来吗？哎呀，叔叔，我父亲病势沉重，来不了了，他老人家说让您呐代替他老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玄德一听，嗨，二位贤侄啊，我哪主持得了啊，我也不敢这么做呀。那么既然我家兄长有命，我只好遵从吧。公子刘琦一听，有劳叔叔。公子把玄德给请到了馆驿。嚯，蔡瑁是为前为后啊，百倍殷勤。蔡瑁看得很清楚， 玄德不管是在哪儿这么一站，还是在哪儿一坐，身边总有一位大将赵云赵子龙。他披挂整齐，是肋下佩剑，气宇轩昂，面沉似水，二目如剑，那两个眼睛的目光跟宝剑尖似的，看谁一眼呢，别人就机灵打个冷战。蔡瑁一想，这位吓人，这位。迎接完了玄德之后，蔡瑁又把他布置安排好了的人马查点了一遍，他把他的兄弟蔡和安排到了东门，在那儿把守着，让蔡中守南门，蔡勋守北门，只是西门蔡瑁没安排人。那是怎么回事？因为西门外有一条潭溪河，这条大河呀是水深六级，直通湘江，所以蔡瑁在西门这儿没安排人。他查点完了之后，又叫过两员大将来，是文聘王威。蔡瑁告诉这俩人，明天这个庆贺宴会一开始，你们二位要这么这么这么办，不得有误。哦，遵令。第二天在开宴之前，玄德来了，胯下骑着他的地卢马，子龙牵着缰绳，300精兵列队相随，好威风啊。玄德一到，两位公子率文武把玄德请进去，有人把地卢马接过来给拴到了后园。玄德来到大厅，正居中已经把座位给玄德安排好了，刘琦在左手，刘琮在右手，陪着玄德落了座。子龙在玄德的身后是按剑而立，寸步不离呀。眼看要开宴了，过来两员大将文聘和王威，走到子龙将军跟前，他们一拱手，啊，赵云将军，我们单摆下一桌酒席，请将军痛饮几杯，您跟我们到这边来喝吧，这屋里可能有点乱，他们要把子龙给请到大厅外边去，那子龙哪去呀、啊？他一摆手，呵呵，不不，我不会饮酒。这俩一听啊，哎呀，身为上将军哪有不会饮酒的？子龙将军休得推辞，您随我来吧。哎，多谢二位将军的美意，改日再饮吧。子龙把脸就转过去了，哎呀，子龙将军，您怎么好不赏我们这个面子呢？无论如何您也得去坐一坐，喝几杯呀，我们久仰子龙将军之大名啊，您快马神枪，名震华夏，谁不知道赵子龙啊，所以我们总想跟您亲近亲近。子龙不去，这俩劝起来没完。赵子龙火了，啪的剑袍这么一甩，哎，我说过了，今日我不能吃酒，你们休得啰嗦。说到这儿，子龙把双眉这么一挑，虎目圆睁，把文聘王威吓了一跳。这个，俩人也不敢再劝了，干在那儿了。这时候，蒯越过来，蒯越看了看文聘王威，心说：你们俩劝赵子龙，怎么能劝得动啊？他在这儿保着驾呢，你们没看出来吗？这得跟刘玄德说呀。蒯越过来低低的声音，使君，您看众武将都想和子龙将军亲近亲近，要痛饮几杯，您说句话吧。开始玄德由新野来到襄阳，他那个心一直提着，自从见着公子刘琦和刘琮之后啊，玄德心里踏实了一点，觉得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玄德听蒯越这一说，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可不是吗？文聘王威面红耳赤，站在那会儿下不了台了。 啊，子龙，你就去喝几杯吧。主公，
2: 我……子龙看了看玄德，心里说，主公您怎么让我离开您呢？那怎么能行啊？玄德轻轻摇了摇头，
1: 用目示意，那意思，子龙你去吧，不要紧，这儿出不了什么事儿，你不会喝两杯就赶快回来吗？
2: 子龙只得领令了。
1: 他冲着玄德一拱手，随着文聘王威出去了。蔡瑁坐在那会儿一看子龙走了，他扑通的一下把那颗心放在肚子里了。玄德代表刘表刘景升先说了几句勉励大伙的话，然后这宴会就开始了。玄德坐在那儿喝这丰收酒啊，喝的还真挺踏实。他挺踏实，可把一级先生急得要吐血了。他知道蔡瑁这番安排，可怎么告诉刘备？哎，他灵机一动，一级站起来亲自罢盏，给挨桌满酒。这你谁也说不出门来。当他满酒到玄德跟前的时候，一级往前一探身，轻轻说了一句话，请君更衣。他冲玄德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快走。
2: 玄德就明白了，把酒杯这么一推，
1: 看样子好像要出去方便方便，他就奔后园来。一级从后边追上来，他看四下无人，走到玄德的身边，压低了声音告诉他，蔡瑁设计要加害使君，如今襄阳东关南关北关三处都有军马把守，唯有西门可走，是万弓速刀，你快跑。玄德机灵打了个冷战呢、他冲一级拱了拱手，多谢先生，一转身玄德到后园把地卢马解下来，缰绳飞身上马，马上驾便直奔西关。小门官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刘使君吗？今儿个替我家主公刘表主持这个庆丰收的宴会，怎么跑了？哎，他把两臂这么一张，想要把玄德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玄德连人带马像一阵风似的就冲出西关去了。这小门官赶快飞报蔡瑁，蔡瑁领着人马由后边就追上来。玄德跑了一段路，只听前面有水声，哎呦，潭溪拦路，这马一打唤，歇了了了了了，哎呀，这么宽的一条大河，这怎么能过得去呀、常言说远怕水近怕鬼，也不知道这水有多深呢。不行，我得回去。玄德一带缰绳，提溜这马一打旋，刚把马头带过来，玄德举目一看，远处里是征尘滚滚。哎呀，蔡瑁领着人追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蔡瑁就把这人马散开了，像个大弓背似的朝玄德就圈过来。玄德一看，这真是天绝我也，这可怎么办？他只得就得下河，用手一蹬这缰绳，抬起手来狠狠的啪照着地卢马的三叉骨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哗就下了水了。这潭溪不单宽，而且是水深六级呀，地卢马还没到河心呢就走不了了。玄德低头一看，下半身的衣服全湿了，这匹地卢马呀索性站那儿不动窝了。哎呦，玄德一看这回完了，他低头看了看这匹马，他想起了一级先生那番话，这匹地卢马方主人呐、地卢啊地卢，你真的方我不成？说到这会儿，他咵又加了一鞭，
2: 只听这匹地楼马是一声长嘶，松尾一炸，啪！油打这水里头跳起来了，是一跃上岸。油打这河里到对岸好几丈宽呢，他愣跳上去了。就在这时，蔡瑁领着人马也追到。蔡瑁看见了，他看玄德陷在水里了，嘿嘿，心说我让你过檀溪，你呀长翅也飞不过去呀，你不是陷在水里了吗？我过去之后就一声令下，乱箭齐发，我就把你攒死在檀溪河中。等他也快到了岸边，他就瞧玄德连人带马忽悠下就起来了，日的一下上了对岸了。蔡瑁差点在马上掉下来，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呀，这是什么神力呀、啊？刘备怎么有这样的本事啊？怎么把马油打河里头一提缰绳，那么老远上了对岸了呢？不行，我得把他稳住。哎呀，师尊，您看看，我家主公刘表啊，请您到襄阳来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可您怎么刚喝了两杯酒逃席了呢？现在众文武以及两位公子都在等着您呢，您快跟我回去吧。玄德一听，蔡瑁将军，我跟你远无冤近无仇啊，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加害于我呢？蔡瑁心说，加害你不把你致死，我荆襄不稳呐。蔡瑁估摸了一下子，看这距离，我这一箭射过去我就能把他射死，不死我也让他重伤。他脸上还笑着，嘴里跟玄德说着话，他那手悄悄的就奔弓箭去了。哈哈，史君呐，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您与我家主公好似亲手足一般，我怎么能够陷害您呢？说着他把这弓就摘下来了。玄德看见了，哈哈，好啊蔡瑁，原来你是个口蜜腹剑之人，你嘴里跟我说了好听，你那手干什么呢？玄德这话没说完，一拍地龙马，啪，跑了。蔡瑁一看不行了，这箭够不着他了，他当即传令给我下水。哎，那追字还没说出来呢，有人告诉他，蔡将军，您快看，后边来了好多人马。啊！蔡瑁赶忙收起弓箭，勒住马头，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赵云来了。赵云不是让文聘王威请去喝酒去了吗？您想他这酒能喝得踏实吗？他不放心玄德呀，喝了那么两三杯，他就想到大厅去看看。刚要出去，赵云的随身小校进来，禀将军，蔡瑁带人马走了。啊，金龙更坐不住了，他跑进大厅一看，玄德没了，可把子龙吓坏了。他当时点起300精兵就追下来，蔡瑁往哪儿走他往哪儿追，一直追出西门。蔡瑁一看赵云来了，不好，他暗自打了个冷战，赶忙一挥手告诉他手下的兵将，咱们快回去。迎着赵云就过来了，哎呀，子龙将军，您也走啊？这没头没尾的话问的子龙一愣。蔡瑁，我来问你，我家主公何在？刘备哪儿去了？蔡瑁一听，嗨，您别提了，我这儿还找呢，不知道啊使君为什么半道逃袭了。岂有此理，赵云不搭理他，他得赶快找玄德呀。带着人跑到檀溪边，这么一看，没有玄德的踪影。子龙更着急了，他在马上欠起身来，
1: 举目远望，看那个河对岸呢，有好些水印儿。玄德那地鲁马一下子跃到岸上去了，带上不少水去啊，所以那水印儿还没干呢，可就是没有玄德的影子。
3: 赵云一想，不行，我还得回去，他拨马回来，把蔡瑁给追上。蔡瑁，等一等。蔡瑁吁，
1: 把缰绳勒住，一回头，
3: 子龙将军，你有什么事啊？
1: 蔡瑁，我来问你，你把我家主公给逼到哪儿去了？说到这儿，子龙就把眼睛瞪起来了，
3: 他一抬手，
1: 有咬凝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了。蔡瑁这么一看，不好，他要跟我发火。蔡瑁一想，不要紧，我打肯定我打不过你，我给你来个软模样。
2: 子龙将军，您别着急呀，这事儿我还想问您呢。我家主公刘表是把使君游打新野县请来的，请他代替我家主公，没想到他老人家半道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说我是逼他呢？
1: 他这个子龙是个精细人，这今儿要换了张飞呀，一丈八蛇矛就把蔡瑁给挑了，要是换了云长，也得把蔡瑁捉过安桥，绳捆索绑，找不着我大哥玄德，我不放你。子龙没这么做，他怕引起别的事情来，他谨慎行事。哼，我再去找一找，如果找不到我家主公回来再找你算账也不值。说完了，子龙拨马又回到檀溪来，他吩咐手下的人马散开了，给我找去。这通找啊，找了有俩时辰，说木下终点四来钟头，还是没找着。子龙又探身看了看河对岸那片水印儿，那水印儿都快干了。子龙站这儿发呆，你说我家主公哪儿去了呢？他没过河，没过河对岸，怎么好端端出那么一片水印子呀？过去了，这么宽的滩溪，可怎么能过得去呢？哎呀，把子龙急的是心如火焚呐！他身上多大的责任呢？开始的时候，人孙乾呐，连三将军张飞呀，都不让玄德来，是子龙自己提的，我带几百人保着主公万无一失。现在可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你说他不急呀？不行，还得回襄阳。
4: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0: 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从周一开始，小霍甄奇跟各位一起分享了一个主题啊。我们来听的是师徒合作的相声作品。
1: 我觉得这对大家了解相声、了解师徒关系、了解相声艺文趣事有很大好处。
0: 没错，我们今天呢要来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这对组合。
1: 好啊。这个孟凡贵先生啊，因为跟孟叔接触比较多，经常聊起他的师傅，也是这个我们的师大爷吧，高英培先生，特别火爆。当时呢，高范组合那在全国范围内影响非常大，经常攒底。另外，确实是火，让人意想不到的火。那钓鱼，你想驰名可以说中外了，都知道。
0: 哎，我们下面要来听到这个作品啊，真不是他们的代表作
1: 哦，是一个冷门。
0: 挺冷门的，
1: 这什么节目？
0: 作品也冷门、他们俩表演的也冷门，
1: 是吗？
0: 这段叫灶厨。
1: 哎呦，这一传统节目。
0: 哎，
1: 这个说过去搭大棚一块做饭给人办喜事儿了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高英培先生的传统功力呢，咱们通过广播或者通过电视可能了解的不多，
0: 一般播的不多。
1: 对，但是听孟叔说，也就是听樊贵先生说，那也是相当深厚的。
0: 因为我听过高英培先生的夸住宅。
1: 哦，你瞧瞧，
0: 哎，有意思，
1: 口风不一样，
0: 哎，别有风味。
1: 你瞧瞧，
0: 有机会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1: 那咱听听今儿这冷门火啊，
0: 哎，来听听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灶厨》。
2: 首先呢，我感谢中央广播电台
3: 啊
2: 和合肥市广播电台，
3: 对，
2: 给我提供了这一个很好的机会。
3: 是啊，
2: 能够见到我们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
3: 嗯，
2: 所以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3: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3: 谢谢。
2: 也好。什么意思？
3: 您这儿干嘛呢？
2: 哟，连这都不懂，
3: 什么意思？
2: 这叫礼节呀、
3: 这叫什么礼节？
2: 您看人家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提了裙子，
3: 谢谢。
2: 就这样，
3: 人家是歌星，
2: 哎，
3: 您呢？
2: 贼星。
3: 让朋友们说说
2: 啊，
3: 今年都60多岁了，
2: 越活越年轻，
3: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在这点还谢谢，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2: 批评的有道理，
3: 当然了，
2: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
3: 哎，
2: 我这腰不合格呀，
3: 就是
2: 要说合格，还得他这腰。
3: 我这是自然灾害，
2: 我这是牛腰，他这是熊腰。
3: 比他那还粗。
2: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3: 介绍什么了？
2: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2: 我为什么选他？
3: 您说一说。
2: 您一看就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2: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3: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2: 哎，也别说啊，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3: 哪儿啊？
2: 合肥。
3: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2: 今天演传统节目
3: 啊，
2: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3: 大褂，
2: 大褂，也有叫长衫的。
3: 对，
2: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3: 是啊，
2: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3: 是啊，
2: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着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3: 你上哪儿了？
2: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3: 热闹的地方。
2: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3: 啊，
2: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3: 嗯，
2: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3: 拿您当日本人了。
2: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跟我露过脸。
3: 怎么还露过脸呀？
2: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3: 是啊，
2: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3: 哦，
2: 那么40年前 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1: 哦，什么？
2: 李金斗啊？
1: 啊，
2: 他爸爸办满月。
1: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2: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1: 这就对了，
2: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穿着去了，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1: 您应该帮忙啊，
2: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1: 您到人家呀，
2: 我这意思，
1: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2: 什么叫知客呀？
1: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2: 啊，
1: 现在说呀就是招待员。
2: 哦，
1: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2: 哦，
1: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2: 是，
1: 您把人让过去。
2: 这个我干不了。
1: 怎么干不了？
2: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1: 怎么呢？
2: 眼神得好啊，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1: 是啊，
2: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得。

0: 老头儿
1: 上年纪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0: 嗯，
1: 老头儿你几岁了？
0: 几岁了？
1: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0: 啊，
1: 哦，你也没满月呢？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我说我岁数小
0: 啊，
1: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0: 60多岁了。
1: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0: 啊，
1: 你多活了6年。
0: 怎么呢？
1: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0: 你瞧，
1: 牙口怎么样？
0: 嗯，
1: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0: 什么呀？
1: 炸排骨。
0: 让老头吃炸排骨，
1: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0: 啊，
1: 干炸丸子。
0: 嘿，
1: 再来这个
0: 啊，
1: 炸虾米头。
0: 您瞧这东西，
1: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0: 嗯，
1: 打起来了，
0: 没法不打起来。
1: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0: 当不了知客。
1: 哎，
0: 那样
1: 啊，
0: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1: 啊，
0: 您给人家管管账。
1: 对，我管账行。
0: 哎，
1: 第一呀、啊，我字儿写得好。
0: 是。
1: 第二，我头脑清楚。
0: 嗯。
1: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0: 嗯，手底下利索。
1: 我给他们家管账，
0: 管了。
1: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0: 怎么了？
1: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0: 为什么？
1: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0: 嗯，
1: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0: 够朋友，
1: 咱对得起他吧？
0: 太对得起了。
1: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0: 嚷嚷什么？
1: 说我这人不地道。
0: 那他可不对，
1: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0: 嗯，
1: 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0: 不少啊。
1: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0: 嗯，
1: 是不是？
0: 那4000呢？
1: 我带着了。
0: 你带着了？
1: 啊，
0: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1: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0: 可不是人家的吗？
1: 是大伙送的钱。
0: 大伙儿送谁的？
1: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0: 有什么道理？
1: 劳务费。
0: 这还要劳务费？
1: 2天2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0: 嗯，
1: 出的入的都没错。
0: 是啊，
1: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0: 啊，
1: 随50的，我给写30。
0: 啊，
1: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0: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1: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0: 嗯，
1: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0: 打官司了，
1: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0: 哦，
1: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0: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1: 我含着含着的。
0: 还含着含着，
1: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0: 那干嘛没脸啊？
1: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0: 啊！
1: 我没让他进屋。
0: 你怎么着？
1: 我把钱拿来，啪，我就拽院了。
0: 这干什么呀？
1: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0: 使劲
1: 啊，
0: 使劲，使劲打，
1: 别提管账了。
0: 嗯，
1: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0: 呦呦呦！还有脑仁儿，
1: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0: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1: 嗯，还敢找我？净、
0: 啊、
1: 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0: 是吗？
1: 嗯，
0: 找你干嘛呀？还
1: 别忙活，
0: 还忙活
1: 啊？
0: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1: 嗯，
0: 你再忙活呀，
1: 嗯，
0: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1: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0: 哎，
1: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0: 真的？
1: 嗯。我学过那个，
0: 学过。
1: 嗯，
0: 跟谁学的？
1: 跟我爸爸。
0: 你爸爸会这个？
1: 我爸爸会做饭。
0: 是吗？
1: 我爸爸不是厨师傅，但是他会做饭。
0: 啊，
1: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0: 那我知道，
1: 里边有个高师傅。
0: 那儿有6个高师傅呢。
1: 不，6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0: 有4个矬胖子。
1: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0: 有俩有痦子的。
1: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0: 那多好玩。
1: 好玩？
0: 嗯，
1: 像话吗？
0: 嗯，

0: 就是我爸爸，
1: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0: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哦，切菜切肉，
0: 切菜切肉那叫墩生，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刷家伙洗碗
0: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包葱包蒜，
0: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怎么个下手活？
0: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1: 偷啊，
0: 偷还不能叫偷，
1: 叫什么呀？
0: 叫缝。
1: 缝？
0: 偷起来叫缝起来。
1: 啊，
0: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1: 那说什么？
0: 叫绞刑。
1: 离枪毙也不远。
0: 枪毙干嘛？
1: 绞刑。
0: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1: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0: 那当然了，那不有一年冬季天
1: 啊，
0: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1: 啊，
0: 预备的东西也多。
1: 你们去了，
0: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1: 你们行啊？
0: 我爸爸叫
1: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0: 搁在提盒里头
1: 啊。
0: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1: 哦，
0: 不用提盒。
1: 那你们这东西
0: 都在身上带着？
1: 身上怎么带？
0: 看过戏法吗？
1: 中国戏法。
0: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1: 哦，
0: 所有浮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1: 嗯，
0: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1: 猪油、
0: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1: 哎，
0: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1: 嗯，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1: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管我两条腿儿。
1: 哦，
0: 这套裤的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1: 嗯，
0: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0: 浮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1: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1: 嗯，
0: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1: 嗯，
0: 我缝着。
1: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缝。
1: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1: 猪大肠啊，
0: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
1: 嗯，
0: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
1: 当腰带是吧？
0: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缝着。
1: 这怎么缝？
0: 我把它泡软和了，
1: 嗯，
0: 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啊，
0: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1: 啊。
0: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1: 嗯，
0: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1: 哎，
0: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缝啊！对，别拿
1: 啊！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可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
1: 嗯，
0: 绳底下呢做俩钩，
1: 哦，
0: 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
1: 了。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1: 哎，慢慢走。
0: 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呦。
1: 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0: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我爸爸懒，
1: 嗯，
0: 他没拾，冲我，哎，把他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了？
0: 我听说让我把它扶起来，
1: 铁锹也扶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1: 怎么没法扶啊？
0: 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扶啊？这个
1: 啊，
0: 搁袄袖里头一顿啪，把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一想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扶那铁锹头。
1: 哦，
0: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就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1: 哦，
0: 一眼就看见我了，在那哈咻哈咻，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啊？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啊。
1: 嗯，
0: 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1: 嗯，
0: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缝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1: 啊，
0: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1: 哦，
0: 我这脑袋没缝东西。
1: 嗯，
0: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
1: 嗯，
0: 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叔，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
1: 嗯，
0: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吗？
1: 对呀、
0: 啊、本家有可能明白的。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给我绕绕呗。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1: 哦，
0: 整揪到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上了。
0: 我害怕呀、
1: 啊，
0: 我心说大肠里有腥，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1: 坏，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退，那大肠梆断了。哟，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1: 嗯，
0: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1: 嗯，
0: 顺着大矿往下流油啊！我说屋里屋里，就把我领到屋里。
1: 嗯，
0: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1: 嗯，
0: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怎么不坐下呀？
0: 没法坐啊！
1: 啊，
0: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1: 可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
1: 嗯，
0: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罐一扇，这火上来了。
1: 嗯，
0: 顺着我脖子的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1: 嗯，
0: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真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 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1: 嗯，
0: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告诉我
1: 啊，
0: 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0: 你看看你们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
1: 嗯，
0: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2: 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造厨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呢先和各位分享到这儿，我们一会儿见。
3: 哎呀，还是俱乐部的观众亲啊，一上台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我也听得出来，
4: 嗯，
3: 这个掌声主要是给我的恩师李建华先生鼓的。
4: 不能吧，真是给我鼓掌吗？
3: 当然了，绝对。
4: 谢谢谢谢，
3: 大家伙对我的老师非常的了解。
4: 对，
3: 我师父不光相声说的非常的好
4: 哦，
3: 而且也涉及其他的这个姊妹艺术。
4: 是啊，
3: 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啊，
4: 嗯，
3: 比如这啊，刚才说了拍这个电视剧，哎，最这个大家伙熟悉的就是闲人马大姐，这就是马大姐夫是吧。还参加过这个电影的拍摄。
4: 嗯，
3: 最早90年代呢还演过这个小品。
4: 嗯，
3: 大家伙记忆最深的就是这段五毛钱俩一块钱不卖啊。这都是我师父的代表作。
4: 那是想当初
3: 是吧。
4: 嗯，
3: 一般这个师徒上台啊，按规矩，
4: 嗯嗯，
3: 当徒弟的都得先夸一夸师父。
4: 哦，
3: 这是规矩是吧。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4: 啊，
3: 一般他们这些徒弟带着师父上来夸师父都是有口无心，我是发自肺腑，真的。今天不是我们俱乐部成立15周年，15年前也是10月4号开业那一天，我们都在，我们都是见证人。所以今天在这儿，我就当着我们俱乐部的父老乡亲的面，我就要好好的夸一夸我的恩师李建华先生。
4: 哎，快快点开始吧。
3: 对，等不及了，我说半天啊。行，这个大家伙有目共睹。
4: 嗯
3: 啊，首先看一看我师父这个个头。嗯，你看这个个头往这一站，他跟一般他，咱们换一个话题啊。
4: 换了，
3: 夸一夸我师父这个体型啊。哎，这个体型往这一站，尤其桌子一挡着之后啊，他还显得有点这演员嘛，讲究是颜值是吧？你得往我师父脸上瞧。哎，您看我师父这脸呢，咱不开玩笑啊，首先看看我师父这俩眉毛，这眉毛跟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你看这眉毛长的，这还是上台之前画了呢。你看啊，这眉毛，哎，咱一边一个，你这玩意儿，这真是与众不同。你看那个眼睛，这眼睛太好了，老是那么炯炯有神啊。看这俩鼻子，这鼻子头啊，这鼻头它这上面有一点，不是它这嘴好，嘴上边不薄下边不厚，它里边这牙呀，它就这剧场真好，我告诉你。哎呦我天哪，好家伙，
4: 夸剧场好
3: 是吧，
4: 他不至于抽你。
3: 抽我干什么
4: 啊，你这干什么呢，这是我让你夸我的。
3: 我是说呀，夸您的外形毫无意义，瞎耽误功夫。
4: 这人这外形都差不了多少。
3: 我其实想夸的是我师父的内脏。
4: 这就离下水不远了。
3: 嗯，下水干什么呀，就是说您里边啊跟别人不一样，说您特别的好，就您内
4: 那叫内秀。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激动了。就我师父里边这颗秀啊，
4: 得秀跟别别分开说，那是一个词儿，内秀。
3: 有这么一句话吗？
4: 嗯，
3: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4: 哎，
3: 您看看我师父这包子，一看就没什么肉，全在褶上呢。怎么了，师父？
4: 行
3: 啊。
4: 行，
3: 不是，那别的，我
4: 你要是再这么说话，
3: 嗯，
4: 你可留神，我拿肉包子打你。
3: 你要存那么长时间，他还想了你这玩意儿，没地儿说理去。我告诉你，不是，我是想说什么呢？我们这一行说相声当中，我师父 学问最高，这句话一点不开玩笑，真的。各位，为什么呢？您看我师傅平时显得比较颓，老跟没睡醒似的。我跟您说实话，这都是学问他的，真的。您不信是吗？我跟您介绍介绍啊，我师傅一般啊，我可以这么说，四书五经无一不通，经史子集无一不晓，舞文弄墨吟诗答对，我师傅最擅长的对对子，我说的对不对？
4: 这对，
3: 是不是你喜欢这个？
4: 这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对对联。
3: 哎，师傅，您当着观众的面，您给介绍介绍，这对对子有什么规矩没有？
4: 太有规矩了，
3: 您给讲一讲。
4: 讲就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合左右，身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这是这规矩。
3: 您都是内行，就刚才这套词儿，一般地儿您听不了这么全。
4: 对呀，这是学问嘛。
3: 哎，要不我说呢，肚子里有货。
4: 哎，
3: 我师父一般对对子我也喜欢。
2: 哦，
3: 当然我这个水平跟起您比起来啊，实话实说，就差那么一点儿，就差您跟我差一点点。
4: 不是，我师傅这拆的明白了，谁比谁差一点儿？
3: 您耳朵不好吗？大伙儿都听明白了
4: 啊，
3: 我比您高一点儿，您就完了，就这么着啊啊，都明白了吧？是吧？就这意思啊，行了。
4: 这会儿功夫就比我高一点了，
3: 高不了多少，就高那么237%多，237%，就高这么多，一点都不高。
4: 哦，这可就不少
3: 是吧？
4: 我奉劝您一句，
3: 您说，
4: 千万别止步于此。
3: 那不能，
4: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肯定的。
4: 努努力，先弄他个13点。你好凑250。
3: 您干嘛呀师傅？当俱乐部的观众，我说这心里话，您至于这样吗？
4: 这本来嘛，就是这算把你教出来了，这么会儿功夫就比我强一点了，也强不了多少，强237%，就是这算把你教出来了是吧？敢跟我梗梗脖子了，哼，白眼狼。
3: 师傅您这可没有，我对您还是很尊重，我就说点心里话，您干嘛这么着说话呀？
4: 我这么说话没毛病。
3: 怎么没毛病？白眼狼这句话不好听了。
4: 我这白眼狼是一个对子上联儿，你得对这个，
3: 这就开始了。
4: 你不是说你能对吗？来
3: 老师不言不语的，嘿，来上联儿，上联什么？
4: 白眼狼，
3: 下联张嘴就来。
4: 你说，
3: 赖皮狗。
4: 哎，算对上了，
3: 工整吗？
4: 别高兴太早。
3: 怎么？
4: 我能加字，
3: 那我能添字。
4: 白眼狼翻白眼儿，
3: 那我这是赖皮狗耍赖皮。
4: 我还能加字，
3: 那我就还能添字。
4: 白眼狼翻白眼儿，
3: 哦，这怎么回事？
4: 翻上去了。
3: 这儿翻上去了，
4: 翻上去了。
3: 那我这是赖皮狗耍赖皮。
4: 我这是
3: 咱俩什么毛病啊？这是
4: 不错，这
3: 怎么样？
4: 这小试验你算是
3: 没难住，
4: 对上来了。
3: 你得来正经的上联，
4: 来正经，
3: 好不好？
4: 哎，玩笑归玩笑，
3: 对，
4: 咱们得来点正经的。
3: 没错，来吧，
4: 听我这个吧。
3: 您说，
4: 铜盆冻冰金镶玉，
3: 这你得给解释解释，有假没有？
4: 铜盆知道吗？
3: 知道，
4: 金黄色的。盆里有水，水冻成冰，乳白色的。
3: 对，
4: 在月光下这么一照，就好像一大块黄金里边镶嵌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这叫铜盆冻冰金镶玉。
3: 对，有学问，这一听就是有学问。好，我就喜欢对这种脸。 真的，
4: 来吧，
3: 您上联是这个啊，我给您对下联，下联我给您对，荷叶脱露翠嵌珠，
4: 这怎么讲？
3: 当然有讲了
4: 啊，
3: 荷叶，大伙都见过，绿色的，上面滴了一滴露水，在晨曦当中一看，就好像是翡翠上面镶嵌了一颗珍珠，所以我这是荷叶脱露翠嵌珠。
4: 对的不错，对
3: 的
4: 不错，再加大点难度了。
3: 您来吧，
4: 按照对对子的规矩，我要说上，
3: 我给您对下；
4: 我说左，
3: 给您对右。
4: 听我这个，
3: 您请。
4: 自上而下看左转，书向右翻。
1: 是吧？损点
4: 啊！您这损点，
3: 您这上下左右全站上了。
4: 事先告诉你了，加大难度了，
3: 可得有假儿。
4: 当然有假，
3: 假不出来算您赢。您讲一讲，
4: 《左传》知道吗？
3: 一本老书啊，
4: 古籍。
3: 对，
4: 古籍是竖排版线装书。
3: 对，没错。
4: 看的时候要从上而下这么看。
1: 对对对。
4: 书脊在右，书口在左，翻篇的时候得往右边翻。
3: 哦，
4: 这就叫自上而下看左转，书向右翻。有奖吧？
3: 哎呀，老头想难为我啊，别着急，我给您对个下联啊，对个下联啊。我给您对，坐北朝南吃西瓜，皮往东扔。
4: 这皮干嘛往东扔啊？
3: 啊，您在东边啊？
4: 干嘛把这西瓜皮扔我这边来？
3: 让您啃西瓜皮啊？
4: 啃西瓜皮像
3: 吗？您别瞪眼，师傅，啃西瓜皮有奖儿。
4: 这还有奖？
3: 当然了，横着啃的解渴，竖着啃的洗脸，这都是学问。还有好的没有？
4: 好好好
3: 啊，
4: 好，
3: 接着来，
4: 听我这个啊，又加大难度。
3: 来吧来吧，加码。
4: 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3: 好，你爹装了什么呀？这是，这有奖吗？
4: 这就是现在啊，
3: 现在
4: 国庆佳节
3: 哦，
4: 普天同庆，应当庆祝不应当？
3: 应当庆祝，
4: 所以叫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3: 哦，这这么回事。听我这下联，我这是欣喜若狂，且狂且狂且且狂。
4: 我这是普天同庆，
3: 欣喜若狂。
4: 当庆当庆当当庆，
3: 且狂且狂且且狂。
4: 当当庆，
3: 且且狂。
4: 当当庆，
3: 且且狂。
4: 当庆当庆当当庆，
3: 且狂且狂且。扭秧歌的是怎么着呢？您干嘛呀？这狗里带我这不成
4: 啊？好，
3: 来好的，
4: 来好的，
3: 没难住我，继续。
4: 真是不拿点好的出来，还真呢降不住你了。您
3: 压箱子底儿的，您抖了抖了，
4: 压箱子底儿的，
3: 露一露，
4: 压箱子。哎，我箱子那底儿呢？
3: 坏了，破箱子还是？有好的没有？
4: 有，找出来了，
3: 找出来，想来来
4: 找出来。听我这个吧，
3: 来，您说吧。
4: 听我这，我这一出来啊，你小孩你就有点悬，
3: 不至于，没事。
4: 我说实在的，从心里说，我挺心疼你。
3: 您心疼我什么呀？
4: 你活这么大也不容易。这对联一出来。你答不上来这玩意儿，你回头你心眼一犯窄，你上后台你找一暖气管子你挂上
3: 我。我干嘛那么大脾气？我没有，您就说上联吧。
4: 真是心疼。
3: 您来您来您来来吧，
4: 听我这个
3: 啊，来吧。
4: 我真有点不忍心的。
3: 您还有没有想好了接着说。
4: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3: 我挡什么呢？这太简单了。您听我这下联啊，我给您对啊。
4: 等会儿，等会儿，
3: 怎么
4: 听明白了吗？就对，
3: 当然明白了。不，上海自来水吗？自来水，俺们北京话说撅尾巴管，这有什么难的？这个
4: 什么叫撅尾巴管啊？这听明白了。
3: 什么呀？
4: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3: 大白话啊，
4: 往回念
3: 啊。
4: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叫什么？这叫回文，你懂吗？ 你对那下联它也得是回文
3: 哦，从哪边念都一样。
4: 对了，难就难在这儿了，为什么叫绝对？
3: 你以为这能难住我啊？
4: 你呢？
3: 张嘴就来啊。
4: 你说，
3: 我给您对，说山西啊，
4: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你是不是想对这个？
3: 不是，我要对的是南京，
4: 南京跑马场，马跑京南。
3: 不是说天上啊，
4: 天上龙卷风，卷龙上天。还有什么？山东落花生，花落东山，大碗小米粥，米小碗大。最近有一个卖肉的朋友对一个三块五花肉，花五块三。不成，这都是网上的，网上那楹联爱好者人家对的这个对联，我这是费劲巴力，我出一上联，你这倒好，上电脑叭叭一敲，敲出一堆来，记住几条，跑这蒙我来了，跑这蒙观众来了，这都不成，你得对你自己的。
3: 退票，不玩了啊，玩了。
4: 你买票了吗？你都退票？
3: 退飞机票，我离开北京，我离开您，好不好？
4: 你退了票，你还怎么离开北京？
3: 我昨晚提脚给我蹦出北京，你管着吗？你有您这样的吗？干嘛呢你？对不对？您说我是您徒弟，您在台上您撅我干嘛呀？啊，咱是爷儿俩人笑话。您说一上联，我往上摘一下联，往这一搁，一蒙观众就完了。
4: 这帮观众想话。
3: 对了，我能自己对，我还站着说相声。我早大学我教书去了，我。啊，师傅，您给我捧哏俱乐部15年，您有您这么捧哏的吗？啊，像话吗您？您跟李金德老师合作的时候，您也这么捧哏的？台上撅人不懂吗您？这规矩您从小教的我，您，哎呦我天，急死我！我怎么拜您了？您说这玩意儿，好家伙，非常对上了是吧？
4: 啊，
3: 自己编的是吧？
4: 啊，
3: 您再说一遍上联。
4: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3: 听我这下联啊，
4: 啊，
3: 我这下联是：金斗进日坛，日进斗金。
4: 啊！
3: 哎呦，
4: 不错不错。
3: 哎呦，真聪明啊！真的。以前没发现，人真是这样，人怕憋呀，马怕骑，这急了之后，这玩意儿什么都。有时候我在家，我关上灯之后，我关上我们家天花板，我也琢磨，哎，我有时候真是挺聪明的，哎，真的不一样。哎呦我天哪，我拜我师傅李建华，哎呦我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是青出于绿而胜于绿，我告诉你，
4: 哪儿这么绿？
3: 真的是吧？真不错。
4: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3: 您没难住我，没给丢脸，
4: 确实不错，
3: 是吧？
4: 看得出来，
3: 怎么样？
4: 这些年下了私工了，
3: 看出来了吧？
4: 那有进步，
3: 那
4: 有进步，
3: 那当然，不错不错。
4: 我得好好夸夸你，
3: 是吧？
4: 武斌，
3: 是我，
4: 青年才俊，
3: 没这么夸过我。
4: 风华正茂，
3: 那当然，
4: 骚气蓬勃，
3: 骚气。您怎么说话？这
4: 朝气蓬勃，
3: 您想好了再说啊！
4: 哎，
3: 这词儿不能咱们说吧？好吧。
4: 今天我不但夸夸你，
3: 哎，
4: 我连你们老祖宗一块儿夸夸，
3: 夸我们老祖宗。
4: 对，姓武的可了不得，
3: 我们真是能人辈出啊！
4: 对对对对，
3: 是吧？
4: 哎
3: 哎，您介绍介绍，
4: 从古至今，
3: 嗯，
4: 要论起来，姓武的里边能耐最大的
3: 谁？
4: 霍元甲。
3: 哎。您这不像我，霍元甲是我们老祖宗啊，我姓武。
4: 哦，对对，武，这里得有武，
3: 嘿嘿，
4: 王老武。
3: 哎，搁后边不成啊？搁后边有，我姓武能搁最后？您这不像话。
4: 这么着，啊、我是你师傅不是？
3: 肯定是啊，
4: 咱爷儿俩好商量
3: 啊，
4: 往前挪一个，搁在中间。
3: 嗯，
4: 孙悟空怎么样？
3: 嗨、哎。哎
4: 孙悟空啊，咱拿一棍儿。
3: 师傅，您擦的这是说半天，我姓武，您搁中间搁后边的都不像话。我姓武的老祖宗，
4: 让西门庆踢死那个，
3: 哎，
4: 让潘金莲要死那个，
3: 哎，不是，我怎么您怎么了？这是成心是怎么着？师傅，这个，这才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
4: 哦，武二祖宗。
3: 对呀、啊，
4: 武松打虎
3: 就是他呀。
4: 赖我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3: 来吧，上联，我
4: 听我这个吧。嗯，武松打虎，
3: 好。
4: 武进空谷虎扑武，武打谷虎虎骨酥，
3: 这费劲劲的，
4: 好家伙！
3: 哎呦我天哪，这是您出的上联啊？啊，
4: 这就是那种俗话说令人窒息的那么好的那种上联。
3: 这确实哪高，
4: 喘不上气儿，
3: 这么大气，是吧？您夸完我们老祖宗了是吧？
4: 哎，
3: 我接着夸夸您。
4: 哦，夸我还夸我？
3: 听我这下联啊！
4: 啊啊！
3: 听我这下联啊！嗯、我这下联啊！
4: 嗯，
3: 嘎嘣儿，哗啦儿，啦啦啦，哈哈哈，么么哒，啪啪啪。你看这个，行了，就是他。这个下联最好。
4: 这什么玩意儿？稀里哗啦。
3: 我对这下联啊
4: 啊，
3: 就描写的是您跟蔡明你们俩拍那个闲人马大姐时候的其中一场夜戏，全在我这里边。
4: 我们这夜戏就拍这么零碎
3: 啊？
4: 就这儿啊？
3: 对，
4: 那我问问
3: 您，随便问，
4: 你这
3: 拿那钥匙捅那钥匙眼儿，嗯，
4: 当然
3: 开钥匙，推门，
4: 哈味儿，
3: 把门反锁上了，哈味儿，
4: 你这拉拉拉，
3: 拉着蔡明奔卧室。啦啦啦，
4: 那哈哈哈，
3: 你都乐出声来了，哈哈哈，
4: 你这么么哒，
3: 老是蔡明心嘴么么哒，
4: 那你这啪啪啪，
3: 蔡明给你撒嘴巴，啪啪。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我们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这个每周啊大部分听众朋友们工作日的第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即使您在这个遥远的北半球，在中国，那我们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 ,3w.华夏.net.au 的这种收听方式呢是都可以使用的。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就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啊，堵在路上了，习惯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状况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呢车载收音机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我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同时呢像咱们日常大家可能经常听的啊，像 3AW ABC等等这些本地的主流媒体电台呢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V 来为大家给直播出来。那有的人可能说了，那如果通过收音机是怎么收听咱们节目呢？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V 的收音机，在首页面呢您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我们在 DAV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它在 DAB 上面所有的这个频道啊，它都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咱们是顾名思义会出现在首页上，像 ABC ACR Chinese Radio 啊等等我们都会发现了。那假如您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啊，但万一真的出现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啊全澳华语广播的话，您呀和这个车载收音机一样啊，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0: 那么这个六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啊，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关注一下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澳洲的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到的呢是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数百万准备提交2026年度个人退税申请的澳洲人是将迎来澳洲税务局前所未有的严厉审查。税务专家发出警告，税务局目前掌握的个人财务信息，其深度和广度可能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纳税人的想象。在这个最严报税季，税务局正利用精密的数据比对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对居家工作开销、投资房产、副业收入以及加密货币等申报项目进行拉网式核查。HR Block 税务通讯总监 Mark 直言，今年的税务退税申报风险之高前所未有，纳税人必须牢记无法证明就不要申报的铁律。根据该机构的最新调查，71%的澳洲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面临着一项复杂的税务状况，包括居家办公、投资收益、经营副业或身兼数职。调查还显示，近半数纳税人在往年报税时遇到过意想不到的结果，60%受访者承认对自己是否正确申报心中无底，另外有40%人坦诚曾在以往的报税中漏报了相关项目。工作相关开销的抵扣一直是税务局合规审查的重中之重，尽管澳洲人每年申报的相关扣税金额是高达数十亿澳元，但其中是存在着大量的不合规现象。税务局划定的红线十分明确，申报抵扣的费用必须由纳税人自掏腰包，未获得雇主报销，且必须与赚取收入直接相关。即便政策清晰，税务局的大数据分析仍然是频繁发现超出行业平均基准的异动申报。以下几类情况已被列入到高风险的监控名单：非注册制服或防护服的费用、无合规行车日志的机动车报销、主要用于私人用途的家庭电话和网费，以及与当前工作缺乏紧密关联的学历进修开支。灵活办公模式的普及也让税务抵扣变得更加复杂，目前仍有数百万澳洲人保持着部分的时间居家办公，这一领域同样也是被税务局给牢牢锁定。

下面一条消息，最新公布的数据暴露出澳洲严峻的房市危机。自埃伯年上台以来，各主要地区的净海外移民增速是远超新建住房速度，导致各大首府城市是不堪重负。根据统计局的逐州数据分析，全澳各主要地区的供房供应速度均已脱节。在埃伯年政府执政期间，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与滞后的住宅建设之间是正在撕开巨大的鸿沟。新数据显示，在工党执政的头三年半时间里，全澳共迎来了超过140万名新移民，将这一人口增速与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建房数据对比，是更凸显出供需失衡的严重性。作为接收移民最多的州，新州在此期间是迎来了近45万新移民，然而同期的新建住房仅有14.9万套。这些新居民绝大多数涌入悉尼，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沉重压力，这也直接是推高了当地的房价。过去三年半以来，新州平均房价已飙升了近13万澳元。目前联盟党的立场是主张根据当年的实际住房建设量为每年的移民数量来设置上限，然而当前移民潮对各州基础设施造成的压力仍需要由各州政府自行解决。

下面一条消息，针对着咱们澳洲国内外日益猖獗的房贷欺诈行为，澳洲国民银行也就是 NAB 近日发出严厉警告。目前澳洲各大银行正对由外部代理人推荐的可疑房贷展开内部调查，并积极向警方和监管机构举报。上周末 NAB 公开呼吁国家急需制定一项统一的经济战略犯罪。 NAB 发言人指出，要有效应对这一威胁，银行、监管机构、执法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澳洲五大贷款机构估算，目前可能有高达40亿澳元的欺诈性抵押贷款被用于在本地购置房产。尽管负责调查金融犯罪的政府机构 AUSTRAC 已成立了名为 Phantom Islands 的公司合作联盟，但 NAB 认为现有的力度是远远不够，仅靠个别行业的努力无异于是杯水车薪。未来报告，澳洲金融评论报是发表一篇深度报道，披露各大贷款机构正与政府联手筹建一个针对可疑或欺诈交易的黑名单登记册，重点记录违规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此外，该报获得的一份 NAB 内部调查文件显示，部分犯罪团伙正是通过伪造财务报表和税务评估报告，从而是瞒天过海，轻松骗取了巨额贷款。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啊，关注一下咱们澳洲的天气状况。预计本周有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将遭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专家警告称，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民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据气象局的预测，澳洲各大城市在本周是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雷暴和阵风天气，东海岸首当其冲。此外，在维州高山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将达到100至150毫米。气象局气象学家蒂恩警告称，维州东北部的多条河流恐将面临着洪水威胁。最恶劣的天气预计将席卷澳洲东海岸、维州北部以及东北部、新州的西部，并可能会波及南澳沿海的部分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将在周三至周四期间迎来最强烈的风和最大的降雨。那蒂恩解释称，这种持续数日的降雨过程在冬季并不少见，通常会带来中到大雨，并伴有洪水威胁。此外，新州北部的 Tibubara 一带呢，降雨量也可能会达到50至100毫米。同时他还指出，大范围的降雨将在周三横扫整个澳洲东南部，新州与南澳交界处附近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的烈风和巨型冰雹。面对来势汹汹的恶劣天气，蒂恩敦促民众要密切地关注着最新的气象预警，并听从紧急救援部门的建议。他特别提醒，目前正值学校假期，计划前往新州内陆、维州部分地区以及塔州北部旅行的民众，务必要每天多次查看天气预报，因为天气状况可能会瞬间恶化。他还幽默地调侃称，想要享受温暖阳光，本周可能还得再等等了啊，或者干脆直接北上前往达尔文来避雨。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些政治、经济和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上半场的第二个单元，也就是啊，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的内容呢，我们与此时间啊，这个第一单元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国内新闻板块，柯凡和大家具体了解的将是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一条城市主干的高速路上是在今天接连发生多起交通事故。警方提醒从城北进城的通勤者要做好长时间的拥堵准备。警方与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了 North South Motorway 两处事故现场，事发点分别位于 Bolivia 与 Dry Creek 路段。其中两起事故分别发生在通往 Rains Road 的南向车道以及 Globe Derby Director 南侧的北向车道。另有一起撞车事故上报，事发地点在 Greenfields 的 Port Wakefield Road 与 Maitain Road 附近。警方提示，该片区通行将会出现长时间的拥堵，建议驾驶员尽量绕开 B 型此区域。

依旧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政府推出的民生减负政策成效显著，学生28天优惠月票降价至10澳元后，阿德莱德 Metro 凭借该月票是完成了学生出行超过500万人次。这项大幅降价政策由州政府于2025年7月落地实施，不仅为学生及家庭累计节省近250万澳元的出行开支，也吸引了更多的青少年搭乘全程公交、火车与有轨电车出行。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近日在布里斯班南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一名年长的女性被车辆撞击，送医抢救后不幸身亡，那涉案司机目前仍然在逃。据初步调查，案发时这名72岁的行人正行至 Raccoon Road， 随后被一辆向东行驶的汽车撞倒，身受重伤。虽然他被紧急送往了 Princess Hospital 抢救，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身亡。案发后不久，警方是找到了涉案车辆，但司机已经是弃车逃匿，目前不知去向。目前调查人员正在全力确认该司机的身份，并敦促其能够主动的投案自首。与此同时，警方呼吁所有目击此车祸或在事发时持有该区域闭路电视、行车记录仪等相关影像资料的市民能够尽快与警方取得联系。

接下来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段监控录像曝光了惊人的一幕，一名身穿高能见度工作服的男子在新州悉尼的一处民宅车道上是公然放火，将一辆奔驰 SUV 是付之一炬。就在今天凌晨1点左右，紧急服务部门接到报案后是迅速赶往悉尼西南区的 Roselands 现场。那么救援人员赶到时，这辆停在车道上的奔驰已经被熊熊大火给吞没。尽管消防员迅速将火势扑灭，但整辆车已经被彻底烧毁，只剩下了一具焦黑的空壳。那不仅如此，警方在现场调查时还发现，停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辆丰田也曾被蓄意浇上燃油，所幸是仅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录像画面清晰记录了行凶过程，这名男子上身穿着长袖反光工装，下身着长裤，起初是徘徊在附近，随后径直走向了这辆奔驰车，将大量的助燃剂泼洒在车身并将其点燃。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已锁定了犯罪现场并展开深入调查，初步判定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据信，嫌疑人在得手后乘坐一辆浅色轿车朝着 King George Road 方向仓促逃离。目前抓捕行动仍在进行中，警方呼吁市民能够提供线索，任何知情者或案发时曾在途经该区域并持有行车记录仪录像的民众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接下来咱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孩子在校内一天被打三次，墨尔本的爸爸使出非常手段。在自己的孩子多次被打甚至受伤之后，近日墨尔本一位愤怒的父亲是被迫采取非常手段，只为了将霸凌者给赶出学校。这起事件发生在位于墨尔本东南部的 Brighton Secondary College。 学生家长 Bock Wales 表示，自今年2月以来，一名学生已经多次在校园内针对自己的儿子，而6月12日发生的事件是最严重的一次。他说他的儿子一天内被打了三次。根据他的说法，当天儿子先是在学校里被对方抓住脖子并被扔在泥土之中，随后又被压倒在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当天下午的课堂之上，他说那名学生把我儿子摔倒在地，用膝盖和整个身体重量压住他。事件导致男孩眼部受伤，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Brock Wales 表示，当得知儿子再次成为目标之后，自己甚至感到身体不适。他说，我彻底感到无助，这个系统彻底辜负了我的孩子、我的家庭以及学校里的其他学生。他说，我已经聘请了律师，并先后将学校、维州教育部以及维州警方报告了相关事件。不过维州教育部是拒绝透露涉事学生是否受到了纪律处分。教育部发言人表示，由于隐私规定，学校无法公开个别事件的纪律处理结果。如果家长对学校处理方式不满意，可以通过明确的程序直接向教育部升级投诉。那么学校一直努力营造一个让每位学生都感到安全和受到支持的校园环境。他说，对于任何不安全行为的事件或指控，包括霸凌、骚扰或不当行为，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学校会按照教育厅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全面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目前警方及教育部门尚未公布是否会对该事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自本周三起，作为联邦政府太阳能共享计划的一部分，那澳洲东部部分地区的居民每天是可享受3小时的免费电力。该计划旨在鼓励民众在白天太阳能发电最充沛的时段用电。新州、南澳以及昆州的东南部适用默认市场报价的房东和租客是均有机会参与。据悉，默认市场报价由澳洲能源监管局设定，规定了电力零售商向住宅及小企业客户提供标准报价合同时的最高价格，其他州级领地则另有独立的本地体系。

最后关注一下咱们维州住房方面的消息。在联邦总理埃伯年着手解决住房危机的两年后，维州的新建住宅竣工量是不升反降，即将是跌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旨在改善住房负担能力的全国住房协议已经启动了两年，但维州的房源短缺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是持续恶化。专家警告称，这一困局若无法突破，未来维州年轻一代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购房压力，甚至与拥有住房的澳洲梦是渐行渐远。按照全国住房协议提出的五年建造120万套住房目标，维州目前的建房进度是远远滞后。数据显示，维州在此期间预计仅能够建成110,643套新住宅，比满足人口增长所需的每年61,400套还要少了6,564套。更为严峻的是，若扣除约15,500套的拆除量，全州实际净增住房仅为95,143套，显然无法是跟上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步伐。统计局的数据是证实了这一严峻的事实。在协议实施的第一年，维州人口猛增118,895人，总人口达到了707,450人。而根据州预算案的预测，本财年维州人口将进一步增长1.7%，相当于再增加120,657人。这意味着短短两年内，维州将涌入近240,000名新居民。根据该州平均每户2.5人计算，为了跟上人口增速，维州就需要至少要建造95,665套住房。那目前实际增长是不到1/1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本地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那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要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重大消息和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专项资讯，引领潮流生活。电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啊。那么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距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就在刚刚我们获得的消息，在美国加州的圣何塞一处世界杯球迷观赛区是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悲剧。案件发生在美国当地时间28日圣何塞圣彼得罗广场，该场所为了迎接世界杯的比赛专门设置了球迷观赛区。警方表示案发时并没有在转播世界杯的比赛。那

为这些挑战的对策已被纳入该党的人民纲领，新的人民纲领将成为统一俄罗斯党未来五年的工作计划，也是对俄罗斯所面临主要挑战的回应。俄政坛人士指出七大挑战，而人口问题尤为严峻，需要优先解决。

在日本各地，近来水表失窃案件增多，这是因为随着铜价上涨，含铜的水表是招来了窃贼的觊觎，一些控制房屋的水表尤其是招贼惦记。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自三月下旬以来，靖港市内包括公租楼在内的四处地点至少发生89起水表被盗案。

来自新华社吉隆坡的最新消息，马来西亚交通部在今天下午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根据最新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账户称，已举行伊朗阿曼霍尔木斯海峡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

就在昨天，法国和沙特是相继发生两起致命的坠机事故。据 BBC 报道，一架载有学员的跳伞学校皮拉图斯 PC-6B2-H4 飞机在法国东部小镇通布兰镇坠毁，那机上的11人是全部遇难。此外呢，在这个该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的一架直升机也于昨天在沙特东海岸霍尔木斯海峡以西的拉斯坦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同样全部丧生。这两起事故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近日表示，在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近四个月的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中，黎巴嫩多处文化遗产是遭到以色列军队的破坏。他透露，其中多处历史遗迹遭到以色列军队破坏，有些村庄甚至是被完全摧毁。

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演了荒唐一幕，两名阿根廷网红试图违规闯入比赛现场直播吸粉，最终在迈阿密球场内被警方当场抓获，两人戴上手铐结束了这场投机的世界杯之行。

根据法国巴黎人报的最新消息，欧洲多国是连续的受到高温持续影响，法国巴黎的居民因高温难耐，纷纷在自家窗外盖上了铝箔纸以抵御阳光暴晒，大约有1000人因为高温而死亡。

近日，乌克兰总统顾问布拉修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军进攻乌克兰所使用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各类无人机中，约90%型号都搭载有日本企业生产的零部件。一家企业推测，旗下的子公司产品遭到军用挪用，还有一家企业称相关零部件实为其他厂商生产。那布拉修克是直称日本政府得管管了。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在郑丽文在接受台湾著名网红馆长的采访时，是直言两岸的差距是正在拉开，而且是越来越大。郑丽文称，希望更多的咱们台湾的民众能够多去中国大陆啊，上海、北京、深圳去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亲眼所见啊，眼见为实。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声音是怎样的。
1: 基础建设
2: 都老了，
1: 对，几乎原地不动啊，
2: 三四十年的、
1: 啊，对呀、啊，所以你去深圳看的是更、
2: 哦、看
1: 更先进，我是去上海看而已。
2: 你真的、那个、你真的要去深圳？
1: 对，什么对，什么叫做低空经济？哎，拜托人家的市政府要掌控所有的路线哎、欸，啊，不然无人机飞来飞去不会撞在一起吗？
2: 他们会
1: 东西砸下来怎么办吗？
2: 对，他们是无人机要载被计程车这样。
1: 对，哇，那管理的有条不紊，然后还降低噪音、安全各方面的流畅。你看台湾，你能想象台湾现在有低空经济吗？然后我们连那个电动车都还没有很全面性，对啊，所以那个整个最先进的
2: 一直在拉开啊，
1: 一直在拉开，
2: 两岸的差距一直在拉开，一直在拉开啊。
1: 然后我在美团，你们这样看到的，我就说那个老板一直在旁边跟我讲说，主席，这个已经是旧的了，我们新的要马上要出来了，我们新的更新的 AI， 现在这个已经旧了。我在想说，连这个他都嫌旧啊，看怎么办呢？
2: 所以我们台湾真的是需要更换政党、嗯，我们有这么好的立文主席。然后我们有这么会做事的、会打摊的这个国昌，
1: 对，
2: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新一代领袖啦。因为以前是上一任是朱立伦，上一任是这个
1: 柯文哲
2: ，我觉得现在他们两个真的是合作无间。加上我对于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熟的，
1: 对，
2: 他们两个都没有在当主席的时候都是我的朋友，
1: 对，
2: 对不对？两个是共同点。然后我们私底下也常常在聊，我也常怕这个所谓的这个蓝白不合，
1: 嗯，对，
2: 国昌说绝对不会，
1: 嗯，对。
2: 然后我今天跟立文，我从上次他还没去的时候，我就一直说立文姐，如果有什么蓝白之间有什么摩擦，
1: 对
2: 你跟我讲，我们来摆平。
1: 有那个馆长还说来一下脚崩，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蓝白绝对是这次一定是紧紧贴合的。那利益，我刚才讲利益，我相信真的大家都是非常公平。
1: 对，
2: 你看张其凯都能赢的，
1: 对啊，对。
2: 所以这能证明这次是公平的，
1: 是
2: 在立文主席的领导之下，国民党现在是全新的气象。
1: 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2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依旧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立刻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趴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了。那就预示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内容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接下来跟随克凡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发生在体坛方面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速递，我们关注这个目前啊，大家这个集中了所有体育爱好者目光的这个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情况。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呢，那世界杯所有的小组赛事均已经结束了，而且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32强的名单也全部出炉了。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啊，最开始几天呢，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呢，必然是当属佛的脚，是吧？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啊，全国只有50万人口的小国啊，竟然是取得了3场不败的战绩，并且啊，在这3场比赛当中有进球啊，有防守，而且3场是2个世界冠军啊，不管是阿根廷还是这个巴拉圭，都无法从他的身上取得一场胜利啊，是以小组第二直接入围到世界杯32强当中。那么在大家这个佛得角是占领大家将近80%的目光，最后的2天，相信全世界啊，不管是不是球迷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肯定会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那就是全世界都在针对一个国家，那就是韩国队。可以说韩国队是把一手好牌亲自给打了个稀烂啊。首先呢，在进入到本届世界杯之前，韩国队是号称抽签抽到了队史最好的签位啊。这个小组当中3个对手，除了东道主墨西哥啊，实力和韩国在伯仲之间之外，剩下2个对手都是比韩国弱很多的啊，包括南非啊等等的世界排名都比韩国啊也弱很多。那么韩国呢，在小组赛共8支亚洲球队出战的情况下，小组赛首轮战罢是8支亚洲球队取得2胜4平2负的战绩。那么韩国和咱们澳大利亚是唯一取胜的啊，这2支球队。那大家一切啊都看好韩国，觉得韩国是轻轻松松出现啊，哪怕是面对着东道主墨西哥你输球啊也没问题。但谁能想到韩国队是亲自毁了自己的这个晋级之路啊，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着实力和排名均弱于自己的南非队，韩国队是竟然0-1啊输掉了这场生死对决。那么韩国队呢，在3场结束后是以1胜2负积3分，然后净胜球为-1这么一个状态啊，是结束了小组赛。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因为韩国队所在世界杯的分组为 A 组，那么是第一个结束了一共12个小组当中第一个结束所有小组赛的这个队伍。那么韩国队是依然是在第一天的世界杯的第一轮啊，4个小组的队伍结束过后呢，韩国队依然是仍然拥有着，虽然啊是排在小组第3啊，没有获得直接晋级的名额，但是世界杯的规则是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啊，也就是说66%的几率，这个小组第三当中依然是能够晋级到32强当中。那韩国在第一天结束的4支队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啊，也就是说这12个小组第三当中已经结束了4个了。那么除去这4个，在这4个当中韩国是排在第一的，也就是说剩下的这支8个还没有决出结果的小组第三当中，只要有1个的成绩是弱于韩国队，那么韩国依然是可以顺利的小组出线到挺进到本届世界杯32强当中。可以说这个概率是达到了97%多，将近98%啊，也就是说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韩国队被小组淘汰。结果就从第一天结束完之后，那么这个奇迹或者说是意外是一件接一件的上演啊，包括德国队是输球是吧，输给世界排名百名开外的这些球队。虽然大家舆论都在说啊，全世界都在报复韩国队，都在替2002年的世界杯替德国替意大利给出气等等，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它事实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最后的8支球队当中一定要
就是每一支球队啊都要，就是有只要有一支球队是比韩国的成绩差，韩国就能出现啊。但是奇迹就是啊，这个意外也就是剩下的八支球队啊，没有一支比韩国成绩差的，包括韩国指望着啊，很多就是顺理成章啊，按照正常比赛结果，出来呢韩国就能晋级的这些比赛啊，全部都出现了意外。那日本不仅没有战胜对手啊，是和对手打平。那么刚才有提到德国不仅是没有战胜对手，甚至是直接输给对手啊。包括咱们亚洲的另一位也是非常遗憾的出局的队伍，伊朗队。那么伊朗队在他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结束之后啊，他们依然是比韩国队有更大的机会来晋级，因为啊伊朗队也是三战三平，没有输球，伊朗队在小组赛当中，但是呢三平，他们的净胜球的原因是零个啊，是依然领先韩国队的。所以说啊，这个韩国队依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在最后的时刻啊，在最后一场小组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已经提前失去了晋级的希望，但是伊朗队呢却在那一场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啊，咱们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一场比赛当中，是经历了瞬间到天堂又瞬间到地狱啊，这么一个两个来回的起伏，也是随着场上的比分啊，从0-1，哎，伊朗看到出现的希望，又变成1-1平，那瞬间又被浇灭了这个希望，最后又变成2-1啊，又看到了希望，最后一分钟啊，对方绝平，2-2呢又被扼杀了这个希望，是经历了各种天堂地狱啊，再加上伊朗啊，本次他们参加的这个主场是在美国，所以说伊朗这批队员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最终呢，八支亚洲球队成功突围的有两支，分别是日本队和咱们澳大利亚队，剩下的六支球队有四支是排名小组倒数第一啊，直接垫底出局。另外两支韩国和伊朗是在小组第三的竞争当中，韩国队在12个小组第三当中啊，排名倒数第三，排名第十支队伍啊，也就是说世界杯啊，本届世界杯排名韩国排在第42的位置，而伊朗排在倒数第四，排在第41的位置，所以说非常的遗憾，没有成功杀出重围。

好，说错了啊，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韩国是排在本届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当中啊、第33的位置啊，不是43啊，还有12个小组第四呢，是吧？忘了把那个小组第四的12支队伍给排出去了。那么伊朗队是排在所有队伍的第33的位置啊，非常的遗憾，尤其是伊朗，尤其啊，伊朗在自己的那一场比赛当中，先是经历了这个对手的点球裁判不吹，又是经历了自己最后一分钟的绝杀球又被 VR 给判越位啊，最终是和对手战平，非常的非常的遗憾啊。由于那场比赛的时间呢，客观没有看成，也没有时间去看回放，所以不知道啊，像是不是像大家说的是东道主黑哨的原因啊，这个咱没有看，咱就不说了。总之伊朗队是真的非常的遗憾啊，同为三战没有输球，三连平积三分，却和佛得角的境况是截然不同。佛得角不仅是出现了，而且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三战三平，而伊朗竟然是三战三平，没有输一场球，却没有出现，非常的遗憾。而韩国队啊，除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成为全世界的笑话之外呢，是没有取得过任何的关注点，反而在世界杯第一轮这个小组赛结束的最后一天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不仅仅是他们的队员啊，而且包括他们的裁判，甚至是惊动了韩国的这个总统李在明，是公开在今天批评了韩国国家足球队。给大家预告一下吧，两支亚洲的希望，咱们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那日本队是将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面对着五星军团啊，巴西队。可以说日本队想要再进一步的机会是不太大，但是呢，在最近一场热身赛当中呢，日本队却是3-2战胜了巴西队。虽然巴西队是没有派出主力，可以说日本队和巴西队这场世界杯的1/16比赛个人预测胜率3-7或者说4-6巴西队依然是占据优势的那一方，而日本队也并非是毫无机会的。而咱们澳大利亚队则将在后天出战啊。

那不知道这个日本队能不能将和咱们澳大利亚队能否将亚洲的这个希望给延续下去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到了晚上的6:52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快速的和大家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是一个预告吧。那么就在7月3日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9:30，男篮世预赛亚洲区预选赛 B 组第三窗口期的首战将拉开序幕。那么交战双方是中国男篮将在主场辽宁沈阳体育馆对阵日本男篮啊。这个目前呢B 组积分榜上日本3-1积7分排在第一，韩国与中国同为2-2积6分，但因此前两场交锋中国是两负韩国队啊，净胜分少4，暂列小组第3。那么本场比赛中国若赢球即可反超韩国升至第2，输了则会在后续第2阶段分组中陷入绝对的被动。

0: 那么最后再提一嘴，就是网球方面，那么四大满贯之三的年终的第三个草地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事即将开打。那么咱们中国名将郑钦文的签位已经出来了啊，可以说本届温网所有中国选手，不管是郑钦文还是女选手男选手的签位，都可以说是地狱级别的难度。郑钦文以100多位的身份来参赛，您敢相信吗？郑钦文在本届温网首轮的对手是他连续三届啊温网首轮的对手。那这个啊，很多球迷都说，你说这个机器这个抽签是真的是抽签吗？还是说人为安排的呢？啊，连续三年的温网，郑钦文首轮的对手都是泡面姐啊，就是这个世界排名虽然不太高啊，世界排在40多位。但是啊，和郑钦文的交手，生涯当中4次交手，这个郑钦文取得了1胜3负的战绩，而且郑钦文输掉的3场比赛，就是最近3年3届温网的首轮啊，全是在大满贯，而且是在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而且全部在首轮遇到了这个泡面姐啊，西尼亚科娃。可以说对手的实力在草地上的确非常的强啊，具备世界20左右的水平，但是咱们郑钦文也不弱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可以怎么说呢，在本届温网给大家带来惊喜吧啊，顺利的闯过首轮关。那面对着西尼亚科娃，郑钦文在最近3次交手当中是只有去年的这个硬地赛啊是赢下过对手1次，其余的2次啊最近的3次交手，那职业生涯共4次嘛，在其余的3次交手均为温网，就是去年的温网、前年的温网和大前年的温网首轮是均输给了西尼亚科娃。可以说郑钦文在温网还没有突破过第2轮呢，所以说啊，郑钦文在本届温网当中每胜1场比赛啊均是提升自己积分和排名的很好的机会啊。郑钦文完全没有包袱，没有积分要保，也世界排名掉了这么低了，希望他能够彻底的放开自己啊，闯进温网的第3轮之内，这样也能创造他温网的最好成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
0: 广告也是即将弹出来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守候中央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贺凡，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贺凡在全球华语广播，在我们黄金时刻和大家。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今天天气是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2: 大家好，我是林睿。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军报复性打击伊朗，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3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
1: 今日财经头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总台记者三个关键词解读外贸成绩单：高增速、结构优、多元化。中国制造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工程机械产品热销，国内外市场同步增长。汽车出口增势强劲，汽车运输船新船持续升级。
2: 热点财经报道，探索一车一价，深圳新能源车险改革提速，如何破解车主喊贵、车险喊亏的困局？
1: 业绩租房市场迎来变化，国资国企入场优化房源供给，毕业生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
2: 金饰价格跌回2025年底水平，消费者反应明显分化，刚需消费者入手果断。
1: 人形机器人好不好用？拉出来练练。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巨山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启动，形成超过100个高价值应用场景。
2: 全球最大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
3: 能投资，能收藏。
4: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5: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国必须对这次袭击作出回应。
2: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号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今日财经头条，我们来关注我国前五个月外贸成绩单。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4: 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来听总台记者孔令文的介绍。
5: 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1: 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哪些金字招牌支撑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强劲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装载机出口量同比增长高达208%。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 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7: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6: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4: 除了工程机械，我国的汽车在全球也日渐畅销，成为拉动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一大引擎。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都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8: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中船广船国际经营部部长周胜平：
9: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再说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大型化，那是这个趋势。
8: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10: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8: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

0: 是很多传统燃油车车主的常规经验。然而不少新能源车车主却遭遇了截然相反的乱象、怪象。明明一年开车小心翼翼，续保时却被通知保费大涨接近2000元。
1: 一边是车主喊贵，一边是险企叫亏。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险承保亏损高达56亿元。为了进一步深化新能源车险改革，提升保险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水平，日前深圳市多部门联合发布了新能源车险新政，推出10项政策举措，明确提出落地基本加变动组合车险产品，探索智能驾驶保险，测定纯风险损失率等核心举措，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新能源车险定价粗放、产品单一、风险错配等痛点。
0: 新能源车险在通往一车一价这条精准定价的路上有什么障碍亟待清除？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成对话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
2: 您曾强调哈，数据共享是新能源车险改革的关键前提，所以目前行业的数据壁垒主要卡在哪几个环节呢？
3: 第一个是车企转折电池健康度、驾驶行为数据，险企呢拥有理赔数据，但是这两个数据呢技术架构不太相同，所以双方呢都担心核心竞争力会通过对方的泄露出去，尤其是车企的合作意愿还是比较低的。因为新能源车呢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竞争就在那里，那这个竞争对手呢很希望得到其他的新能源车企的这些技术信息，所以呢这些技术信息会不会从保险公司那里泄露出去，这里已经有了第三方呢，合作意愿会降低。这个就是标准体系缺失，行业缺乏统一的数据统计口径和风险评级规则，不同主体的电池健康啊、驾驶行为的评估标准不是一样的，导致数据呢无法有效整合。所以打通数据孤岛呢是必须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要国家自驾数据共享平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由监管部门牵头，联合车企、险企、科研机构共同建设，通过隐私计算、加密传输等技术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
2: 今年呢，新能源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再度扩围，定价系数放宽，说明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空间更大了。这是否意味着好司机的保费有望下降，而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会相应的上升呢？
3: 对，这是这样的，就是好司机的保费呢肯定会降下来，这是它的目标。那自主定价系数扩围就会使连续3年无出险、驾驶习惯良好的车主呢有更大的折扣，那部分车型的保费降幅呢可达10%以上。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一定会上升，这样呢就低风险的司机不会在这个隐形的补贴高风险的司机，使路上的交通安全也得以提升。一车一价呢是我们的理想，这样呢就保证了它的公平性，而且呢保险的效率啊、还有交通效率啊、还有维修的效率也会提升。那我估计呢大概是在3到5年，也就是2028年到30年，这个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完善，然后智能定价模型逐渐成熟，一车一价呢基本上就可以落地了。
1: 专家指出，新能源车险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降低保费，更是要让价格真实反映风险，唯有构建透明公平的定价生态，行业才能走出亏损泥潭。针对无出险也涨价的痛点，打破数据壁垒，引入驾驶行为数据，是实现好车主少花钱的关键一步，也是确保新能源车险政策红利从文件走向落地的必由之路。
4: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5: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随着毕业季的到来，高校毕业生将陆续离校，租房市场即将进入传统旺季，一边是长租公寓加速布局，另一边

0: 是保障性租赁住房持续扩容，在供给端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租房市场格局将如何调整？年轻人又该如何理性选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每年六月，毕业人群都会为城市租赁市场注入大量刚需，今年也不例外。伴随着求职落户人群不断涌入城市，租房需求集中释放，市场热度稳步攀升。和往年相比，当下租客的选择、租住习惯以及市场整体格局都出现了不少新趋势。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2: 那首先是整体市场的需求有明显的分层，刚需过渡型是一个主流，很多的长租的整租的需求在收缩，而短租和过渡租相对而言量更大一些。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区位逻辑出现反转，年轻人因为网络化的趋势，包括一些公司就业范围的扩大，会逐渐的外溢到远郊甚至城市的外围板块来租赁。另外的话，和前几年相比，随着国家各种保障型租赁的房源的增加，保租房、国企长租房成为了比较大的新的选择。
1: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不断探索住房租赁发展新模式。近期，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于保租房，并已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一模式对盘活存量和优化供给具有双重示范意义。
3: 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对住房租赁的区位的分布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的。在盘活这些存量二手房的过程中呢，住房租赁的房源啊，至少从区位来看啊，从过去比较多的是一些郊区的房源，现在进入到一些市区的房源。那么从租赁的效果来看呢，这些区域呢，市场的这个认可程度呢，它会更高，活跃住房租赁市场啊，也使得这一些年轻人啊、毕业生啊，租房便捷程度呢也会更高。通过这种模式呢，既把这个二手房给盘活了，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保租房或者是住房租赁产品的供给模式。
1: 收购二手房转保租房是国资国企入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租公寓和保租房的供应量快速增加，地方国企在租赁市场的占比显著提升。张大伟表示，这种供给端的深刻变化正在彻底重塑市场的底层逻辑。
2: 截止2026年4月份，集中式的长租公寓国企系的房源占比已经接近30%了，比两三年前提高了5到10个百分点。而民营的中小的这种包租房东，随着市场的变化，逐渐被淘汰掉。过去依赖吃差价、高杠杆扩张的粗放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了，市场已经从资本扩张逐渐转向国资稳底盘，部分民企来做品质，散户个人房源来补充的稳定的结构。整体来说的话，平抑了市场的租金的波动。
1: 这种供给格局的改变不仅稳定了租房市场，更对产业链和城市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严跃进表示，
3: 在优化供给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率和更高品质的去解决租赁方面的一些需求，客观上也使得整个各地的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包括就业市场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的机会。
1: 那么，面对正在变化的租赁市场，毕业生和普通租客该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张大伟建议，
2: 对于年轻的毕业人群来说的话，其实建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优先申请官方的蓝领公寓啊，或者说保障型租赁住房，可以最大化的节省开支。另外一个就是要尽量的严卡自己的收入的比例，尽量控制在收入30%左右，甚至可以更低一些，优选啊合租来分摊的租赁成本。那对于普通的租客租户的整体的建议来说的话，还是要优选国企和大机构的房源。
4: 接下来关注黄金消费。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目前金饰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什么反应？总台记者在上海的卖场里进行了随机采访。
5: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6: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5: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7: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5: 分析师认为， 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0: 人形机器人好不好用，要拉出来练练了。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来听报道。
7: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昨天，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来听报道。
8: 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
9: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8: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黄华斌：
9: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4: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在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相继迎来退役高峰期。商务部日前表示，将推进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业协同联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国家质检中心880家，其中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布局达291家。国家质检中心已经陆续解决所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2000项。
4: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4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非法期货。期货交易者可以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京时间八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

0: 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价走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1: 国际财经观察，世界杯赛事经济升温，世界超市义乌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
0: 票价高，住宿贵，欧洲球迷赴美观赛意愿降低。
1: 美国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费政策违法。
0: 印度多地自动取款机遭遇现金荒，二三线以下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
1: 全球资本市场迎来超级 IPO 潮， OpenAI、 Anthropic 等科技企业推进上市进程将如何影响市场流动性？
0: 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7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0美元，下跌3.10美元，跌幅为3.4%。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8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1.45美元，下跌2.80美元，跌幅为2.97%。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8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286美元，下跌77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615美元，较上一交易日没有明显变化。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872点，上涨0.1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86点，下跌0.2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678点，下跌0.97%。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苹果下跌3.64%，特斯拉下跌3%，甲骨文下跌2.84%，英特尔下跌2.13%，微软下跌2.02%。涨幅方面，谷歌上涨0.31%，闪迪上涨0.28%。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6.36%，蔚来下跌3.12%，理想汽车下跌2.89%，小鹏集团下跌2.21%，拼多多下跌0.84%。涨幅方面，百度上涨1.69%，微博上涨0.13%。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227点，下跌1.41%。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203点，上涨0.0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433点，下跌0.74%。
0: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盘中反复震荡，半导体板块走强，带动两市单边上行，上证综指收复4000点。那截至收盘呢，上证综指报4010点，上涨1.28%，成交额呢是1.17万亿元。深成指报15268点，上涨3.02%，成交额是1.47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961点，上涨3.93%，成交额是7202.41亿元。
1: 盘面上，半导体板块走强，光纤概念股午后爆发，算力硬件股集体反弹，油气股持续回调，煤炭股集体下挫，房地产板块大面积飘绿，市场缩量反弹，短线能否止跌企稳？市场主线会发生变化吗？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我是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目前市场啊，其实还是比较强的，量能呢确实如果能带量反弹会更好，实际上现在是一个缩量反弹，可能偏科技的方向上面表现会更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 A 股的现象，全球的股市现在呢大家都在关注科技方向的一个增长。从上周五到这周一，其实跌幅比较大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呢，也是关于全球的加息的预期的一个变化，我们面临着一个周期的拐点，可能降息的周期正在逐步进入尾声。6月11号，马上欧洲央行现在95%的外力要加息了，日美央行大概率7月份也会加息，美联储的计息这个预期现在呢 Fed Watch 显示12月份也会加息，可能降息留给我们的时间点不多了，或者说在这个资金比较便宜的时间点上边，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上会有这么多的 IPO， 也是大家在相对便宜的时候去发行新股的核心的一点。所以我觉得虽然定性为一个缩量的反弹，但是我们依然要周四周五面临着全球的流动性的一次大考。这种情况之下，虽然科技股表现比较好，但是大家同样要去关注 SpaceX 上市之后，对于像英伟达产业链、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在美股的虹吸效应，可能同样投射比如说英伟达产业链在 A 股上边的一些标杆性的企业和光模块可能面临的一些考验。2.7万亿这个成交量意味着市场里边并不缺乏热点，并不缺乏做多的热情。其实整体上来看啊，这个成交量大家可能还会去寻找一些热点的板块，比如说前期大家在光模块、算力板块、存储芯片这个板块进行抱团，这个呢其实成交量在2.7万亿还是可以维持抱团的热度。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在关注啊整体的消费的预期，包括我们过去也在关注以房地产为代表的经济，其实它的业绩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大家更多关注的是预期反转，而不是业绩的持续性。所以这个呢是本质的一个区别。总结一句话，就业绩足够好，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消化估值的一个空间，这个呢才是当下市场愿意去相信、资金愿意去抱团的核心的一个原因。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565点，下跌0.37%；国企指数报8324点，下跌0.20%；红筹指数报4339点，上涨0.08%。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13%，在汇市尾市收于99.909。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34元，1欧元对人民币7.8368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72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38元，1英镑对人民币9.0560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阿富汗采购商：
4: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亚都有。
3: 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5: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3: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6: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3: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7: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3: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8: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和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的计划。我们来听报道。
9: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欧洲球迷诺兰
10: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11: 不会选，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9: 欧洲球迷斯蒂芬
12: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11: price.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9: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比利时某旅行社产品经理：
11: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9: 总台记者顾欣。
13: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美国法官的一项重要裁定。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把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法官认定这个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总台记者报道。
1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八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八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8: 特朗普政府想靠签证创收，看起来是资金紧张了。那印度的一些城市也很缺钱，而且缺的是现金。据印度媒体八号报道，印度多座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到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5: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其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25.3万台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25.1万台，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
2: 接下来说说人工智能公司的 IPO 热潮。根据美国媒体6月8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总台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股市迎来了一轮超级 IPO 潮。 SpaceX、 Anthropic、 OpenAI 等科技企业相继推进上市进程。那么这一轮超级 IPO 潮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呢？来听报道。
14: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未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 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约合 6.78 万亿元人民币。 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16: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7: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经不容错过。
1: 国际媒体监测，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 1.2%。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和服务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为3271亿美元和3830亿美元，分别环比增加 2.6% 和 2%。当月，美国原油及石油产品出口增加87亿美元。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出口显著减少77亿美元。在电脑、半导体产品等进口带动下，四月美国资本货物进口增加7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央行9号意外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印尼央行表示，此次加息旨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并确保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维持在政府设定的 1.5% 至 3.5% 的目标区间内。此外，提高利率水平也有助于增强印尼金融资产吸引力，推动更多外国证券投资资金流入印尼市场。受相关消息影响，印尼股市雅加达综合指数9号收涨超 7.5%。 据印尼央行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5月外汇储备减少13亿美元至1449亿美元，创下近两年来新低。据荷兰媒体9号报道，荷兰超市协会在一封致内阁的紧急信函中警告称，受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多项新政策影响，荷兰食品价格明年可能上涨 10%。 该协会表示，能源成本上升正逐步传导至供应链，相关影响通常会在4至12个月后反映到商品价格上。此外，糖税、货车通行费、能源税等措施也将进一步推高经营成本。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8: 风声
17: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20: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健康饮食方面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六期入选作品名单揭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题材长篇小说《天边》榜上有名。这部作品由作家张哲耗时10年创作，以兵团三代人的奋斗史为脉络，再现边疆开发的壮阔图景，被誉为丝绸路上的戍边史诗。小说以1970年代少年八分奔赴新疆投奔父母为开端，通过姚远、李军肯、黄建江三位兵团二代的成长轨迹，串联起兵团70年的创业历程。作品涵盖上海青年之边、恢复高考、农业现代化等重大历史节点，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作家张哲以秋瓷文化、刀郎文化等地域元素为底色，赋予传统兵团叙事以浪漫主义诗意。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静作品《看不见的更年期》是一本从作者自身经历出发的书。更年期这个事儿常常被人误解，但是这本书把它放回到真实的生活里。作者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带领读者一步步了解更年期，学会通过感知身体，系统学习相关知识来科学应对，再慢慢调整生活方式，把更年期当成人生下半场的新起点，最终重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这本书不仅给出了具体可行动的建议，更想传递一种新的认识。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一阶段，女性的身体都是一个需要被倾听、被好好对待的完整系统，而不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当女性重新读懂了身体，也就重新认识了自己。罕见病患者刘开心是一位激励了百万网友的姑娘，她通透豁达，在新书《我们可以坦然生长》中写出了自己独特的生命经历与感悟。她患的是一种叫做艾勒斯当洛综合征的罕见病，全国确诊只有30多人，而她是其中病情最重的一个，鼻饲10年，心脏依靠起搏器跳动，肌力减少，而他从未被病痛打倒，始终温和开朗地面对一切，活出自己的光彩。这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刘开心以冷静克制的文字记录下自己作为孩子、女性、罕见病患者、有特殊需求者的经历与处境。这是一个在身体和社会层面都面临巨大挑战，却拥有极其坚韧灵魂的人与世界的对话。每一个有着类似经历的人都能从书中看到自己，打开新的视角，获得坚定坦然生长的力量。被贬黄州是苏轼仕途的重大挫折，却也成为苏轼人生境界提升的起点。黄州之后，苏轼虽也曾重返权力中心，但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被贬谪在外，所以他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在庙堂之外的这些日子里，他结识了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比如朱寿昌、 王琦玉、詹范、林行婆、姜唐佐，可以说都是在苏东坡的具体生活中给予实际温暖的人，是东坡人生中的贵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刘默新书《如是苏东坡的后半生》，以黄州为节点，着力于东坡被贬之后与众多名不显后世的小人物温暖交往的如是人生，以及东坡与酒、茶、食物、石头之间的关系，从而去挖掘他的人文精神与生活趣味。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3: 是否每天饮食充足却仍深陷疲惫，脱发、失眠、感冒常常找上门？是否坚持节食运动，体重却像过山车般反复反弹？年过三十，是否皮肤松弛、代谢迟缓、衰老加速？这些信号都在揭示一个真相，你的细胞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饥荒。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作品《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春暖花开，正是减重健身的好时候。怎样才能做到控制体重，从而延缓衰老，缓解慢性病的影响呢？我想请大家停下手中的事情，来回顾一下自己的饮食，肉类、油的摄入是否偏多，是否吃了较多的甜食，深绿色的蔬菜每天吃了多少，是否偏爱精白米面等精加工食物，膳食结构不合理，烹调方式不正确，加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会使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而这些营养素的缺乏可能使一些看起来吃得不错的人处于营养失衡状态，使其悄悄变胖，加速衰老，免疫力掉线，不知不觉就滑向亚健康边缘。那这时候早发现早调理就非常重要。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这本书的作者呢，立足科学框架，结合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30多年临床实践，提出控制体重、延缓衰老、预防慢病，本质是一场营养精准补给的攻坚战。为此呢，书中介绍了作者独创的硬核饮食四原则，将前沿营养学转化为可以落地的方案。原则一，精准狙击不足。针对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维生素 D、钙、铁等14种营养素缺口，建立检测、评估、强化三维干预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国人膳食结构，精准定位 B 族维生素、锌、膳食纤维等易缺乏营养素，结合天然食物如深海鱼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与科学营养补充剂配伍，实现营养素协同增效。第二个原则呢，是基础饮食法则重塑代谢，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覆盖25种以上食材。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激活抗衰基因，提升燃脂酶。

0: 双重调控。原则三，全周期营养防御系统，针对儿童、女性、老年人等七类人群的营养失衡风险，提出营养补充方案，构建全生命周期精准干预体系。那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逆转亚健康，针对11种常见亚健康问题，制定靶向营养干预策略，便秘补充可溶性、不溶性膳食纤维，感冒补充维生素 C， 视疲劳补充维生素 A 和花青素，记忆力衰退补充卵磷脂和欧米伽3脂肪酸，睡眠不佳补充色氨酸，糖尿病呢就选择中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高血压呢就需要限盐补钾，而血脂异常则需要补充膳食纤维。通过症状营养精准匹配，结合功能性食材和营养素协同作用，来实现亚健康状态有效逆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轻断食真的有用吗？为什么有人坚持轻断食却适得其反呢？什么是轻断食？我们究竟该如何通过科学的轻断食来解决体重问题？
0: 在生活中，轻断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减肥方法，但有的人呢，没有均衡饮食的概念，将轻断食变成长期节食，导致蛋白质缺乏。还有一些人每天没有吃鸡蛋喝牛奶的习惯，肉的摄入量也比较少，饮食主要以蔬菜为主，而长期下来呢，就容易缺乏蛋白质，导致新陈代谢减慢、贫血、免疫力下降等。那书中介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饮食中的优质蛋白质应该占到膳食蛋白总量的30%到50%，如果不够，就必须在饮食上来进行进补。那怎么做呢？以下这四个方法您可以试试。一，补充蛋白质，多吃瘦肉，比如牛肉，选择瘦肉最多的是牛里脊、腱子肉等，而猪肉呢，选择嫩腰肉、里脊肉等瘦肉最多的部分。鸡肉呢，在烹饪前去皮，无骨去皮鸡胸肉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方法呢，是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海鲜，特别是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类，如三文鱼、鳟鱼、鲱鱼，同时要经常食用大豆及豆制品，但是要注意自己的烹调方式，少煎炸，经常食用奶及奶制品，每天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摄入蛋类。第三种方法呢，是选择更加健康的蛋白质食物，多吃白肉，少吃红肉。红肉摄入过量是心血管疾病、大肠癌发生的危险因素。红肉主要指的是畜肉，如猪肉、牛肉、羊肉等，白肉呢来自鸡、鱼、虾等。尽量少吃加工肉制品，特别是加工的红肉制品，如香肠、午餐肉等。牛奶和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每天摄入一个鸡蛋，300到500克牛奶。如果血脂高，可以少吃蛋黄，选择低脂或脱脂奶，以免摄入太多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第四个方法呢，是食物的生物学科属越远越好，如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混合比单纯植物性食物混合好，搭配的种类越远越好，如肉类和豆类搭配。那这儿呢有一个误区，有人说那我吃蛋白粉不就得了？作者认为，一般来说，日常通过饮食就能够补充蛋白质，不要盲目的购买蛋白粉。有强烈意愿的，在购买和服用蛋白粉之前，需要评估自己的膳食蛋白的摄入量，不要在已经摄入大量蛋白质之后再自行服用蛋白粉，以免增

0: 增加肝脏、肾脏负担，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碳水化合物，说通俗点就是糖类，是人类主要的热量来源，人们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合理摄取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
0: 不少人爱吃精白米面，经常过量食用，结果呢会导致肥胖。比如有的人就喜欢吃炒饭、炒饼、炒面，精白米面搭配大量的油脂和盐分，再配上一点点绿叶菜。有的人在食堂打饭，先来一份酸辣土豆丝儿，再点四两米饭，一顿饭下来相当于吃了双份的碳水化合物，却没有摄入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有的人进行微养生，虽说吃的是五谷杂粮磨制的米糊米浆，但是会习惯性的加入大量的糖。那么这些不良习惯都会导致碳水化合物摄入超标，增加我们患肥胖、糖尿病的风险。碳水化合物可以分为复合碳水化合物和简单碳水化合物两种。这其中简单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容易引起血糖波动以及肥胖、血脂异常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无糖食品，不少人觉得既然无糖，那就可以放开了吃。其实所谓的无糖食品是指不添加蔗糖、葡萄糖、麦芽糖等添加糖，而使用糖醇、代糖等替代品的食品。大多数无糖食品都是谷类制品，如无糖面包、无糖饼干、无糖月饼、无糖元宵等。虽然没有添加简单糖，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经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产物还是葡萄糖。如果大量食用，也会造成血糖升高以及肥胖。所以呢，无糖食品也不能够随意多吃。此外，有不少人过度的迷信蜂蜜，认为它通便效果好。其实呢，要想发挥蜂蜜的通便效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食用蜂蜜者是果糖不耐受者，一次性蜂蜜摄入量较大，蜂蜜的含糖量高，热量高，因此呢，不能一味的迷信蜂蜜水。要想排便通畅，多吃绿叶菜、梨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效果会更好。有人认为，既然碳水多吃不健康，那么就少吃或者不吃主食才会更健康。而作者认为，影响血糖和决定胖瘦的是每日摄入食物的总热量。如果只是单纯的少吃主食，却大量的吃高脂肪肉类和不健康零食，那么这更容易造成脂肪堆积，血糖升高。还有人认为粗粮多多益善，作者认为粗粮中的膳食纤维是一把双刃剑，过量摄入膳食纤维会使胃排空延迟，造成腹泻、消化不良等，对肠胃较弱的人尤其不利。此外，长时间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在延缓脂类和碳水化合物吸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钙、铁、锌的吸收。所以呢，吃粗粮呢，咱们也得适量，每天摄入100到250克最好。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无论是清炒绿色蔬菜、油煎肉食，还是制作葱油饼、油泼面，一日三餐烹炸炒拌少不了油， 因为有了油的加入，菜品变得香气扑鼻，味道诱人，而外卖食品更是油大盐多的重灾区。还有一些卖相好但脂肪含量爆表的网红甜点，在不知不觉中让体内的脂肪越来越多，远远超过身体需要，最终导致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对于脂肪的好坏，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0: 一味抵触脂肪不利于身体健康，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脂肪是很重要的。摄取脂肪不要单纯的看量，而要注重质。那作者建议呢，要参照好脂肪和坏脂肪的标准来选择饮食。什么是好脂肪呢？好脂肪是指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与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脂肪，这样有助于调节血脂。比如橄榄油、鱼油、瓜子等富含好脂肪。而坏脂肪呢，是指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肥肉、动物油、油炸食品、甜点等中，过多摄入会导致肥胖、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好脂肪大多来源于天然植物性食物，如各种坚果、大豆等，而坏脂肪大多来源于畜类脂肪和加工食品中的脂肪，如肥肉、人造黄油、人造奶油等。我们知道，血管中有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好胆固醇，在体内以高密度脂蛋白的形式存在，它如同运送垃圾的卡车，帮助清理血管垃圾。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则是坏胆固醇，它是形成斑块、引起血管交通堵塞的罪魁祸首。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用好脂肪代替坏脂肪，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肥肉中蛋白质、维生素等的含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大概90%是脂肪，而且是饱和脂肪酸。大口吃肥肉的事儿，相信不会有多少人干。平时我们更应该提防那些不知不觉中吃进去的肥肉，作者在书中称其为隐形肥肉，比如排骨、丸子、带皮禽肉、猪瘦肉、牛羊肉卷以及肉馅主食等。那么究竟怎样摄入脂肪才好呢？作者给出的建议有三点。一，食用油用植物油代替植物黄油、猪油等，尽可能选择少油的烹饪方式，如蒸、煮、焖、拌、快炒。第二个方法呢，是肉类多用白肉替代红肉。第三个方法呢，是零食多用天然食物代替加工食品。而想靠吃轻松控体重、悄悄抗衰还能防病，作者的建议是日常饮食尽量选择颜色丰富的彩虹搭配，用天然的全谷物、粗纤维食材替代过度加工的食品，让身体从内到外轻盈起来。烹饪时多做减法，用清蒸、白灼、凉拌等方式保留食物本味，既能锁住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超标，吃出年轻状态和健康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副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健康饮食方面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
2: 与书对话。李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从事临床营养工作20余年，著有《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等书籍。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宁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控制体重防衰老。李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书的作者李宁。
0: 应该说呀，这个每个人恐怕或多或少都有控体重防衰老的这么一个需求。
3: 是的是的。
0: 哎，因为什么时候做它都不晚。
3: 是的，
0: 可以让我们青春永驻，精神饱满。说我们现在啊，都说每个人都是营养过剩，对吧？我们吃得那么好，为什么就会缺钙呢？如果发现自己缺钙了，我们怎么补钙呢？
3: 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呢，咱们就叫微量营养素的一种缺乏，叫隐性饥饿。咱们现在就是吃饭，实际上大家都是有体重的焦虑啊，就觉得吃了那么多的好吃的啊，而且吃了那么多的量，但是为什么还会营养不好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饥饿，就是微量营养素缺乏。而这种常量的营养素、含能量的营养素，咱们就不缺。刚才你说到的钙这个事儿，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里边就是涉及到一个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啊，不是说我们吃了少够，是没吃足啊，是膳食结构不合理。打比方说呢，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包括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含钙高的食物肯定是摄入不够的。因为咱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含钙高的食物并不是很多啊，真正含钙高的食物就是奶和奶制品，有一部分的绿叶蔬菜。
0: 骨头汤呢？
3: 骨头汤含钙非常少，99%都是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测过的啊，就是骨汤里的钙非常少，它主要是水，它几乎什么都没有，钙更少，它啊融不到那水里去。那我们就是奶和奶制品啊，啊，比方说像牛奶呀，还有什么奶粉呀、奶酪啊、什么酸奶呀，啊等等这些东西，还有一部分的绿叶蔬菜，比如说像油菜，含钙量其实挺高的啊，这也有点出乎我们意料。还有呢，大豆和大豆制品，就是像这种豆腐类的东西，有一些豆腐含钙还是比较高，特别是像这种这个石膏点的豆腐，因为石膏本身它就是含钙的一种东西啊，那么这个呢，它就是可以帮我们补钙。其他食物中含钙量都有，但是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食物饮食就是选择不太好啊，饮食摄入不足。另外呢，可能会在我们日常的食物中会摄入比较多的一些影响钙吸收的这些食物，比方说像这种高盐的食品啊，咱们中国人吃盐还是比较多的。这好多这种营养调查，咱们中国人就比欧美人吃盐吃的多，欧美人比咱们吃糖吃的多很多，但是咱们中国人是吃盐比欧美人多，这个是咱们的特点。那么这个钠实际上也是影响钙吸收的啊。另外呢，就是像这种高脂肪还有高蛋白的食物，就是因为咱们吃太好了，吃了好多的脂肪还有蛋白质的食物，像肉啊什么的啊，这些脂肪和蛋白摄入特别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导致我们钙的排出量是增加的。那这个呢，就会影响我们钙在体内的存留。还有呢，有些人爱喝这种碳酸饮料啊，还有这种带碳酸的这种就是橘子汁儿啊，这一类的东西，它还是比较影响钙吸收的。还有过量饮酒啊，它也能够降低骨密度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含糖的饮料嘛，包括一些含糖乳饮料，以为是喝的是奶，实际上不是奶，还有很多糖，它也影响咱们钙的吸收。这就是咱们食物中的另外一个生活方式。咱们现代人普遍就是日照不足。中老年人可能稍微好一点，大爷大妈都在外头晒太阳。实际上老年人呢，就是晒完太阳以后转化成维生素 D 这个能力就变差了。那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呢，就不晒太阳，怕晒黑，怕把皮肤晒坏，
0: 有点太阳就打伞。
3: 对，打伞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导致咱们体内维生素 D 不足。维生素 D 不足呢，会影响我们钙的那个吸收。还有呢一些生理性的因素，比如说像需要量增加，像这种生长发育中的小孩、儿童、青少年，还有呢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啊，这些它都是需要量增加嘛啊，如果不及时补充也会缺。还有呢就是吸收减少，像这咱们更年期的女性啊，还有老年人，这个你吃同样的钙，年轻人和老人那个留在咱们体内的是那个、量是不一样的，
0: 吸收的能力
3: 很
0: 差。
3: 对， 对，吸收保留的能力就会变差了已经啊，所以这时候呢，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就是缺钙的一些因素吧。
0: 所以也就是说，尽管您可能觉得自己的饮食很丰富，
3: 是
0: 这一天什么都吃了，但是还是缺这缺那，只能证明一点，我们得查一查我们自己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搭配的合理。
3: 对，是的
0: 啊，保不齐您是吃偏了。
3: 对， 搭配的不合理，吃的不合理，然后呢或者是自己的年龄段或者属于什么人群是吧，还有平常的日常生活合理不合理。
0: 那有人说咖啡会导致钙流失，所以喝咖啡的一定要加点奶给它找不回来，这事儿靠谱吗？
3: 对，大量咖啡因是会造成钙流失，但是呢前提是比较大量，如果我们平常比如说喝一杯咖啡啊还是可以的，但是有的人我真是见过周围有的人喝五杯咖啡一天，这样的话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钙流失。这个时候呢咱们也不是光牛奶那点兑的咖啡里那点牛奶就能找不回来的啊，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么多的咖啡，就正常喝咖啡，加点牛奶也是好，比这个加那种伴侣要好。咱们那咖啡伴侣呢是这样，就是它不是这个是那种人造脂肪嘛是吧哈，它会有可能会有这种反式脂肪在里头，那我们如果加了纯的牛奶呢是一种天然的食物啊会更好，然后这样的话就加这个，不要加伴侣，建议大家也能稍微的补一点钙。
0: 关于补铁呢，我有从小的这个家庭氛围的熏陶，这个说用铁勺子吃饭好，用铁锅炒菜好，用铁锅炒菜补铁这个事儿真的有用吗？
3: 实际上吧，你要自己留点心的话，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也能觉得出来，如果你用铁锅特别是炒那种酸的，比方西红柿啊什么，就能有那种铁味儿，就那食物中会有一点铁锈味儿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说明确实有铁进到食物中，但是呢很多研究显示呢进到食物中的铁是有，但是微乎其微的，特别少，量特别少，我们不能指望着这点铁来给我们补铁。总的来说呢就是告诉大家呢是不能够靠铁锅来补铁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0: 那就只有一个方法了，就大量的吃菠菜
3: 啊。当然了，就是或者说是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从食物中来摄入铁，选这种含铁高的食物，一个是呢补充就是铁的制剂。那么咱们呢主要讲这个食物，菠菜呢你说的对，菠菜是一个含铁高的食物，但是呢实际上呢铁在咱们食物中有两种形态，一种叫血红素铁，一种叫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呢是比较容易吸收的，而非血红素铁呢它的吸收率呢比这个要低很多。血红素铁在什么食物中呢？就是在动物性食物中。非血红素铁呢就是在植物性食物中，就刚才咱们说的这种菠菜里的铁，它是非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就比较低，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指望着菠菜给我们补铁啊。其实呢我们从食物中来补铁呢非常好记的就三类食物，这三个其实都是红的啊，一类是红肉，一类是动物的血，一类是动物的肝，红色的瘦肉猪牛羊，然后呢动物的血是什么血都行，比方说鸡血鸭血猪血啊，还有呢动物的肝也是一样，鸡肝鸭肝羊肝啊猪肝都行，就是这三类食物它含铁量是给我们补铁比较好的食物。当然了咱们像其他的植物性食物中含铁高的其实也挺多，比如说像菠菜，比如说像黑木耳，比如说像芝麻酱啊，这些确实含铁挺高的，那么这些食物呢可以作为辅助啊，不是说完全不能用。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我们已经有贫血的话啊，已经诊断为是缺铁性贫血，因为贫血不一定都是缺铁啊，有很多原因啊，这个已经诊断是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食指望着食物，还是要通过补充剂来快速的给它补充上去，
0: 那个就算是特殊需求。
3: 哎，对，特殊需求，平常预防性的吃一些铁高的东西，那么就从食物中来就可以。
0: 很多老人啊喝了一辈子茶，
3: 是
0: 他那个茶叶呢是越喝越浓，
3: 对，
0: 那么这个茶的浓度会导致到钙的流失吗？
3: 是的，茶其实这种咱们叫艳茶哈，是或者叫浓茶，这种东西呢就是越浓的话呢对于钙和铁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那个茶多酚呀，它那里边那些茶碱呀鞣酸呀什么的很多东西啊，包括就是引起使我们这个茶水有一种涩味的东西啊，这个东西都会影响钙和铁的吸收。
0: 书里聊到了维生素，我们都知道维生素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这个维生素呢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维生素到底应该怎么吃？
3: 其实我们日常补充维生素啊，没有明确的就是缺乏症状的情况下啊，日常的作为一个预防性的补充啊或者什么，我们还是就是本着这个膳食为主补充剂为辅的这个原则啊，那个核心的其实原则呢是还是优先的啊食补。这个食补维生素呢，其实维生素有很多种啊，刚才咱们说 VC 是其中一种，那么这个维生素呢不是说它就存在一类食物中啊，它各种不同的维生素存在于完全不同的食物类型中，那我们呢就是应该是一个均衡膳食，才能够摄取多种多样的维生素。比如说像这种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 它就存在在动物性食物中， 啊，它植物性食物中没有，你要吃纯素，你这两种维生素可能就没有。但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维生素 C， 它仅存在于新鲜的果蔬中，靠吃肉就没有，肉蛋奶都没有，或者干的这些比方说咱们吃的粮食里头它也没有。这么一说呢，就是告诉咱们大家呢，得吃多种多样的食物，均衡的饮食，才能够补充我们需要的所有的维生素啊。另外呢，就是还是如果跟刚才咱们说铁是一样的，如果缺乏的时候，确实有缺乏的这种症状啊，医生的确定啊，比方说缺乏某一种维生素，或者怀疑缺乏某一种维生素，或者血液检测啊，现在也有证明这种维生素它就是含量低了在血中，那么就是咱们通过补充剂来补充。
4: 嗯，就别等着说我慢慢吃菜给它找
3: 到。哎，对对对，不能说您等着我慢慢吃，那等你吃上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
4: 对，书里说了，说我每天呢要吃12种，每周不低于25种，我就特想问您，您能实现吗？
3: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打比方说啊，如果你早餐你喝牛奶，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再吃一片面包，那实际上就是说，牛奶一个，鸡蛋两个了，是吧？哈，再加上一片面包三种了。如果再吃几口坚果的话，吃半拉核桃或者一个核桃，
4: 对
3: 啊，然后或者吃点花生，这就4-5种了吧？哈，然后当然对，可吃老玉米或者吃一点水果或者吃半拉西红柿等等啊，这些对很简单。如果你中午的你吃一个杂粮饭。如果说是大米和小米二米饭吧，那就2种是吧？如果你要再放点绿豆，就3种是吧？很简单。那当然，我们不能光吃饭，我们肯定要吃肉吃菜是吧？那打比方说，你吃的是一个清蒸鱼，那么就是4-5种了吧？然后你再吃炒菠菜，吃的炒菜，然后这个炒菜里呢，也可能是你不是一种，比如说我吃的是炒菠菜，那我可能是木耳炒菠菜，也可能是其他的虾皮炒菠菜或者是什么。如果说我要吃油菜的话，香菇油菜是吧？这都是，这就很简单了。那到晚餐呢，如果我要是喝粥或者吃面条，打比方说你就是大小米粥吧，那就是1种。如果你要吃鸡肉炒蘑菇，就是3-4种。如果你再吃一点青菜，那么这我打比方说我吃西兰花，那么这又多了是吧？全天这个加起来就肯定达到12种、13种。
4: 您再放点葱花啊、香味啊、花生什么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中间再吃个苹果、喝个酸奶啊，这个种类就没问题。
4: 你看您这么一算，其实非常容易。
3: 非常简单，对，就是1周呢25种，一天吃12种，那我明天我肯定不会吃今天一模一样的，是吧？哈，再换一批食物，那么可能2-3天这25种就达到了。
4: 对，所以就是在于您自己对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
3: 对
4: 啊，你说我就每天我刻意的来调整一下，一般来说可能21天差不多养成习惯，
3: 对，
4: 这事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了。如果我在这种合理的科学的饮食情况下，大概多久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说，哎，咱还别说瘦了，就是我清爽了。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你真的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话，比较规范的话，我其实我觉得1周就能感觉到啊。我们也经常有人给我们说，就是说吃一段就是这种轻食啊，或者是类似的这种食物啊，然后他很快他就能有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有时候啊，就是说一个是身体的感觉，一个是精神上心理上的感觉。其实心理上的感觉也是一种好感觉。
4: 对身体，就是你会感觉到身体不浊。
3: 对，
4: 很清爽。
3: 对对 对, 对，不浊、哎、对，没错。
4: 因为您在书里有一道菜我们在家做过，就是那个菜花，菜花的花丫，就打得和小米似的，把它整个炒出来，再加点菜什么的吃，看着吃一大盘子，
3: 对，
4: 但是肚子特别舒服
3: 啊。对，是的是的。
4: 然后你整个吃完就不会有咱们吃完中餐以后那种油油腻腻四肢懒惰的感觉。
3: 没错，
4: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吃轻食还是挺好的。
3: 对，真是能坚持下来，很快就能见到效果。
4: 每天都要吃一个鸡蛋，到底是蒸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还是生着吃？怎么吃最健康？
3: 其实最健康的鸡蛋吃法呢，就是煮蛋和蒸蛋这2种啊。无论煮蛋还是蒸蛋，都是在加热烹调的时候不超过100度。就是蛋白质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当你把它这个加热特别高温的时候，它会焦，变焦或者变硬。那个扒在锅底上那个鸡蛋，它就变焦了，或者是没焦它也变硬了。这种过于变性的这种蛋白质，它实际上是比较难消化吸收，它的消化吸收率会下降的。
4: 炒蛋呢？
3: 炒蛋肯定是要放油的，如果不放油很难炒，而且我们不放油炒它干嘛呢？是吧？
4: 那我看那个西餐里头，它有一些，比如说，它是鸡蛋液和牛奶混合之后，而且它应该倒的是橄榄油，所以你吃那个油腥味很少，那个好像也挺健康的。
3: 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吃法，你说的对，就是鸡蛋兑上牛奶，如果我们中国人口味适合的，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可以的啊。当然了，就是不要高温，太高温啊。这种煎肯定是放在平锅上煎哈、啊，放点油，这个还是比煮的温度要高。
4: 您说的高温这个问题了，我和您探讨一下，就比如说我要炒鸡蛋或煎鸡蛋，这个油下到锅里头， 原来老说是热锅冷油，对吧？那这个油到什么情况下啊？就这个油是应该稍微有点冒烟就炒，还是冒烟的时候已经晚了？
3: 冒烟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这个油的烟点肯定是超过100，就是肯定是就是200-300度吧，应该是。
4: 但是就是油放进你手一搭着还没有温度，就觉得油都没熟啊。
3: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有一点啊，就是油和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种初榨橄榄油啊，你肯定是稍微一烧它就会冒烟，它因为它那里边有很多的其他的物质，这种物质或者叫杂质，但是这种杂质是好杂质啊，不是坏杂质。你一烧呢，它就起烟了。它实际上这种杂质就分解了，它实际上这种杂质它是一些抗氧化物质，它就分解了，这就不好。所以最好还是不要使劲的加热。精炼植物油就是炼得越精的植物油，反而它就是越金烧，它这个烟点就高。但是这种精炼植物油实际上除了脂肪已经没有任何的其他营养了。啊，这个呢也不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如果要是选油的话，如果你负担得起，就是还是买这种初榨油。中国人就不太习惯选橄榄油的话，如果我们选买花生油的话，也选那种压榨油啊，不选那种特别精炼的那种油。精炼的植物油都不是特别好，它因为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炼出去了，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淀粉，当然咱们那个面粉和淀粉它就不一样，是吧？那碳水含量就也是不一样，那个淀粉就很精啊，就是对健康就不好。它里边有一些，比方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元素啊，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啊，就是抗氧化那些东西都给炼出去了，没有了。所以我们建议选这种好一点的油，不要烧太热，就是直接吃，当然那个味道可能会牺牲一点。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控油控糖的问题。我就属于那种吃油很少，吃盐也是很少的那种。
3: 越是老年人，他反而他就是喜欢口重的东西，就是味蕾退化。年轻人反而对于就这些，比如说清蒸的海鲜呀，都能够享受。有老年人就是吃不出来那种味道啊，对，寡淡。
4: 对于他们来说就挺难的，比如说他一辈子的习惯都这样过来。包括您现在这个年纪，不是刚好在这个阶段？
3: 对。
4: 怎么样来提醒自己，或者有什么方法？我可以把这个油盐控一控，还让自己过得不那么难受。
3: 首先呢，咱们先从自己开刀吧。就是首先呢，这个习惯还是可以培养的，就是这个清淡饮食的习惯啊，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你如果一直吃这种就是重厚味的这种食物，你对于清淡的就不好接受。当然你可以改变啊，慢慢的改成一个清淡饮食的话，那么你这味蕾会恢复一部分。那个如果是一直是这个重的刺激的话，它就是一直是持续的，它就吃不出来那种清淡味儿。
4: 那你比如说他是常年吃辣的，或常年喝浓茶的，
3: 对，一个是和年龄是有关系的，确实这个是不能恢复，不可逆的。但是这个程度是可以恢复一点的，是吧？哈，老年人永远不能跟年轻人比，但是你跟你自己比，当然你吃一段清淡饮食以后，你对于这个清淡的味道就是能体会了，比以前，比你一直吃重味儿的东西就会恢复一点啊，这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从烹饪的方法上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咱们可以多放一些调料，咱们不是说吗，那种香辛调料调味料实际上它也是对我们这个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可以多放一些调料，但不要放那么多的盐和油，尽可能的吃的稍微的清淡，比方说放点姜啊，放点蒜呀，放点花椒啊，或者甚至啊可以放一点糖，适当的哈，调调这个味道，不会让你摄入太多的盐，不是让你只盯着油和盐吧，就是这意思。
4: 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控体重，其实体重降下来以后呢，无重一身轻。
3: 对，
4: 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会选择轻断食。现在关于轻断食的说法也很多，您怎么看？
3: 这个轻断食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啊，一种是这种低能量的平衡膳食，实际上就是说每天我的能量都摄入的低一点，比方说低100-200卡，然后但是我是均衡的，我每一天7天一个星期都是一样的，是吧哈？这种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是这种啊16+8的这种8个小时随便吃，剩下那16个小时是完全禁食的，除了水以外基本上不吃东西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5+2，就是这种1个星期7天嘛，还有5天吃饭，2天基本上不吃饭，不是说完全不吃啊，基本上不吃，啊。那么其实这种各种方法不一样，就是适合不同的人群。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像这种低能量平衡膳食，那对于就是这种孕期体重超重的人就比较合适，他肯定不太适合这种16+8还有5+2这种 啊，你不能让一个孕妇说这一天有16小时不吃饭，更不能让她说一个星期有2天不吃饭。但是这确实也有一些超重的孕妇，她就是采用这种低能量平衡膳食，就是每天少吃一点，但是呢就吃的就是平衡而且稳定啊，是这样。那么其他的人呢，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包括其实个人身体的耐受情况呀、个人的生活方式啊等等，这种都是可以选的。实际上这种方法呢都是适合这种就是减体重的阶段，而不适合维持的阶段。
4: 那您像很多中老年人，他一到年纪自然就在发胖，他可以来选择这种轻断食。
3: 可以，中老年人我觉得就是任何一种都是可以选择的，就是根据个人的这种具体的耐受情况啊，就是你要采取一个体重控制吧，你实际上你这辈子你都是应该吃的比较少，就是形成一个永远的习惯，你否则的话你一吃回去你又长回去了嘛。那么这个永远的习惯，那我们就不太适合就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战时状态啊，这叫一种战时状态啊。当你就是让你降体重的时候，实际上最后呢还是回到一个低能量平衡膳食，就是我们在减体重的阶段可以采用任何的这种手段，就是除非是特殊生理状态啊，否则我们都是可以采取的，你自己选一种适合自己的情况。当你减到你的目标体重以后呢，你在维持了这个体重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有一个就是低能量的平衡膳食，就是每天都要吃，都少吃，可以这样，或者是采取就是一中老年人一天吃2顿饭，就是不要吃3顿啊。当然也不太适合采取那种采取5+2，因为这个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嘛，就永远要坚持下去。
4: 而且老是在这个节奏里，身体呢，它这个体重呢就会维持一个平台，它不往下降了。
3: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任何人减体重，就是你采用任何的方法，就是少吃的这种控制能量的方法减体重，都会有平台期，就是身体呢，它进入了一个就是低功耗状态，实际上就有点像我们手机电量不足的时候，它就进入一个安全模式，是吧？保护模式，低功耗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当然，你身体耐受了以后呢，慢慢的它还会减下去一点。
4: 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个水果到底怎么吃是最有效的？
3: 其实呢，作为这个控体重的时候呢，有的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啊，她一直认为是就是不吃主食啊，我不吃油多的东西，但是水果我可以可劲儿吃。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哈，因为水果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一般的来说，一个苹果大概能含到12%-13%左右的糖，像这种柿子什么的就会到16-17%嘛，就更高了啊。所以呢，咱们大家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这个水果还是不能可劲儿的随便吃的。如果说前提是不吃主食的话，用水果来替代的话，那当然水果是比主食的那个含碳水化合物的量还是少很多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水果来替。但是呢我们这个替呢还是应该有分寸的啊，不是说想怎么吃怎么吃。咱们中国营养学会的膳食宝塔建议呢，就是200-350克每天，大概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再加上一小把蓝莓那么多的量。
4: 那我要是榨汁呢，比如说我们在外头买那个橙子榨汁，4-5个才榨一杯，
3: 对，
4: 多好啊，浓度又够。
3: 好多人喜欢吃果汁儿，也包括就是各种东西都要打成碎打了吃哈。我们有的孕妇就是这么吃，我说你们年纪轻轻的，你们牙都不行了是怎么着啊？为什么非得什么东西都要打成碎的吃呢？是吧哈？这个其实上任何食物呢，其实打碎了，其实它都会减少营养的。那么我们的水果呢，尤其如此啊，就是水果呢，如果说打成果汁吃呢，那首先呢，这个有的时候它还会绿一下，是吧哈？绿一下，那么这个里边的纤维什么的就损失掉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果滤下的这个渣子，所谓的渣子啊，它不光是损失纤维，很多这种抗氧化的这种咱们说的果蔬里的不有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吗，也会跟着一些损失掉。所以呢特别的不建议打这个打成汁儿来喝。刚才你也说到这个喝果汁呢特别容易喝多，如果你要吃一个大苹果呢可能就是吃饱了，但是如果榨成果汁以后呢可能会吃3个苹果。
4: 但那样不是更好吗？因为你要是一次吃3个苹果很辛苦，榨汁一喝可就进去了，营养全吸收啊。
3: 但是我们不建议一下吃那么多，一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嘛，是吧哈。我们建议呢这个水果量呢最多不超过350克。当然如果说你完全戒断主食，或者说吃很少的主食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你超过400克。
4: 那你我身边以前我知道的这些有控体重的，比如说他这一个月只吃豆腐，或者这一个月每天只吃苹果，或者是这一个月每天只吃黄瓜，就你看整个人都绿着。 也能减啊，
3: 是能减，
4: 这种方法是不是有点太极端了？
3: 那太极端了。嗯、我们说这个减重，这不是有这种5+2是吧？哈，你可以这一个星期里头有一天。
4: 只吃黄瓜
3: 或者两天，哎，只吃苹果，或者只吃黄瓜，或者喝一瓶酸奶，吃一个苹果，是吧？但是呢，绝对不能说这一个星期，那更不能说这一个月了。那这样的话呢，营养肯定会缺乏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个是把量把握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种类呢也要选择好，尽可能不要吃这种榨果汁，是容易吃多。因为咱们要减重的话，膳食纤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定要。多摄入它有饱腹感是吧？啊，然后吃了以后容易就是容易饱腹啊，就不显得那么饿，可以提供很多的营养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相对选这种含糖低一点的。减重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为了饱肚子啊。你如果吃的含糖很高的东西呢，没有起到饱肚的作用，但是让你能量摄入的比较多，所以咱们选含糖低的水果吃。在做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吃这种原果，如果能够保证品质，咱们最好带皮吃，就苹果啊，打比方能吃皮的东西最好带皮吃。
4: 听李莹老师这么说，我其实就有一个感受，就是日常生活中间有些时候我们不能自己给自己放松，明明可以稍微自律约束一下，我们就给自己提个醒，我少喝一杯果汁儿，我这个点到为止，我别贪婪，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真的是管住了嘴，再加上能够迈开腿，这个体重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3: 是的，是的，其实呢，就是一定是把住这个管住嘴迈开腿这个。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6: 风声
5: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8: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9: 广西。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